0: 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云南风采。王宁说，7月17号，习近平主席在上海与秘书长阁下会见，就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议题达成系列重要共识。云南将深入贯彻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密切与周边国家有关部门、地方的合作，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以务实举措响应联合国关于加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等方面的倡议。云南在生态环境、文旅融合、绿色能源、低碳发展等方面优势独特，与联合国开展生态环保、乡村振兴、非遗传承、妇女儿童等方面合作，一批合作项目取得积极成果。我们衷心希望全世界充满爱与和平，希望秘书长一行通过此访深入了解云南的多姿多彩，向全球朋友推介云南，帮助我们拓展与各国国际组织的交流合作，共创美好未来。古特雷斯分享了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感受，感谢中国长期以来对联合国坚定有力的支持，高度赞赏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祝贺云南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他表示，这是第一次到访美丽的中国边疆省份云南，参访昆明、大理，所到之处生态优美，民族和美，发展成就给人深刻印象。云南致力于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行动和成绩令人敬佩，各民族文化丰富多彩，茶饮、野生菌等美食享誉世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这些都充分展示了云南省推动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生态环保的坚定决心和务实行动。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18号至20号，古特雷斯一行赴大理州参访下关沱茶集团、喜洲古镇、崇圣寺三塔、洱海生态廊道，体验沱茶制作、白族扎染等非遗。在昆明市期间，参观石林风景区，来到宝丰湿地公园考察并植下有艺术，在云南艺术剧院观看云南印象演出。古特雷斯一行感谢云南方面的周到安排，对云南省在非遗保护传承、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方面所做的工作给予高度赞赏。联合国有关官员、外交部国际司有关同志、云南省领导王正英、徐浩和江山、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昨天，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王宇波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第92次会议、省政府第79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及省委要求，研究有关工作。
2: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主旨讲话精神，以及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扎实抓好创新型云南建设、人工智能发展应用、城市更新等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和安全生产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抓实抓细预警效应、应急准备、抢险救援等工作，深入排查整治重点领域安全隐患，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分析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措施。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真抓实干，攻坚克难，奋力实现全年目标任务，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要充分释放政策效应，加力实施项目攻坚年行动，稳住烟草能源工业，做大做强非烟非能工业，促进农业稳步增长，着力提振消费，提升开放能级，推动经营主体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抓好稳就业、促增收，有效防范化解风险，全力推动经济回升向好，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会议强调，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事关党的执政根基和群众切身利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为人民而战，让群众有感，聚力攻坚，长治善治，推动集中整治走深走实，让整治成果更好造福各族群众。会议要求，要落实全国全省服务业大会部署，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打响七彩云南多彩服务品牌，要严密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有力维护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
3: 全国市场每十支鲜花就有一支来自云南，全球64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云花的身影。从种植、交易到出口、品牌打造，云南鲜切花背后的服务链高效运转，支撑起这个千亿级的大产业。今天我们跟随记者走进亚洲最大的鲜切花交易集散地昆明斗南，寻找把农业服务

0: 的占比一年比一年多，过去 AB 级的鲜花等级占比不到 35%， 到今年已经提升到接近 40%， 云南的花的品质被国际市场逐渐认可。
1: 俄罗斯鲜花采购商拉法特，
2: 从去年开始，我们85%的鲜花采购来自中国，价格和品质在全球来说都是非常有竞争力的。
1: 云南高品级鲜花越来越多，卖上好价格，提升国际知名度的背后，是从自主品种培育、科学管理到销售、通关便利化的全链条服务。十四五期间，云南累计培育花卉新品种近2200个，自主品种市场占有率从不足5%提高到15%，绣球、满天星等品种自主化率超过60%。专业化的种植管护人员入驻田间地头，电商平台串起花田与花店，手机成为花农的新农具。花舞鲜花 APP 供应链负责人谭秋荣：
3: 花农在手机上就能直接卖花了，上午报价，下午采摘，从采摘到平台发货全程只需要9个小时。平台对接着全国30多万家的花店，花农增收了10%到20%的收入。
1: 品质是云花打开市场的基石，物流时效则是抢先的关键。斗南鲜花冷链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全行业累计开通冷链专线50多条，航空冷链日均运力保障能力超500吨，全国80多个核心城市可实现鲜花24到48小时内急速送达，海关等部门也监管前移，提供全天候通关保障，助力云花丝滑出海。今年上半年，滇中海关监管出口云南鲜切花5.22万吨，同比增长107.9%。昆明海关所属滇中海关监管一科官员赵明丽：
4: 我们把监管服务前移到田间地头，联动口岸海关开通鲜活农产品出口绿色通道，鲜花从采摘到出口最快不到20小时就能完成，让云南鲜花以最好的状态抵达海外市场。
1: 从良种培育到高效交易、物流、出海，鲜花产业全链条发力，一家一户干不了、干不好、干起来不划算的事儿，都有专业的人来做。花材种植户陈荣：
5: 现在种花省心多了，种苗有人指导，花材分类、拍卖、物流都有人管，我们就专心把花种好，收入一年比一年好。
1: 过去5年，云南鲜切花产值从830亿元增长到1400多亿元，带动19万户花农，户均增收3.6万元，间接带动超100万人就业。美丽产业正在成为造福群众的幸福产业。2025年，全省农民经营性净收入占比超44%，通过农业服务业各环节发力，打造成富民产业，正在助力高原特色农业产业增效，农民增收。
6: 云广短评：
7: 云南自然资源独具特色，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得天独厚。过去5年，云南鲜切花产值从830亿元增长到1400多亿元，靠的是瞄准鲜花这个特色资源，做深科技服务、交易服务、品牌营销等每一个服务环节。聚焦发展需求，推动金融服务、科技服务、现代物流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实现服务加制造深度融合，让服务业转变为驱动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力量。七彩云南多彩服务品牌将越擦越亮。
8: 欢迎继续收听云广早新闻。
9: 昨天，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76次主任会议在昆明召开。
10: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小三主持会议。会议讨论了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决定该次常委会会议于7月27号至28号在昆明召开。会议讨论了云南省慈善事业促进条例草案修改稿、云南省野生植物保护条例草案修改稿、云南省公共图书馆条例草案修改稿、云南省赤水河流域保护条例修正草案、云南省重点高原湖泊流域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条例草案、云南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条例修订草案和3件州市地方性法规、4件单行条例，同意提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审查。会议讨论并原则同意关于统筹协调省、州市、自治县立法工作的意见修订草案等6件立法工作制度。会议讨论了云南省2025年地方财政决算草案、云南省2026年省本级

0: 财政专项预算调整初步方案，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云南省气象条例》、《云南省气象灾害防御条例》、《云南省气候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云南省实施民族团结进步、实现百乡千村万户示范引领工程情况，关于云南省药品管理条例实施情况，关于我省养老服务产业发展情况，关于我省检察机关刑罚执行监督工作情况的调研报告，同意提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审查或参阅。会议讨论了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云南省16个州市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有关事项的决定草案，关于提请罢免洪维志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议案，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审查情况的报告，同意提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会议讨论并原则同意关于对全省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开展调研指导的方案。会议听取了关于生态环境法典涉及地方性法规等规范性文件集中清理工作情况的汇报，关于省人大常委会人大民族工作基层联系点工作情况的汇报。会议还讨论了人事事项。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宗国英、徐斌、任军浩、杨亚林、徐畅江，秘书长李志明出席会议，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省人大常委会各工作委员会、办公厅负责人列席会议。
1: 昨天，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视察云南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现场，省政协副主席李马林出席并讲话。
2: 昨天，省招生考试院举行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开放日活动。
3: 今年云南省高校招生录取工作总体上按照提前本科批、本科批、高本贯通批、提前高职专科批和高职专科批五个批次依次进行。为保障录取公平公正，省教育厅、省招生考试院采取紧抓计划管理、完善投档程序、严格录取检查等举措。云南省招生考试院信息处副处长聂敬恒：
4: 那么今年呢，我们是紧紧围绕招生计划零突破、投档精准零失误以及这个违规录取零发生这三个核心的这个目标任务。那么投档完成之后呢，第一时间就更新了大家的投档状态，那么大家就可以通过这个我们的考生服务平台啊，能够看到自己投档的一个情况。同时呢，我们也会同步更新填报志愿专业组的最低分和它对应的同分排位，那么大家就可以对照来查询。
3: 2026年是云南新高考实施的第二年，截至7月19号，已录取考生16367人，其中强基计划140人，体育运动训练单独招生284人，优师专项448人，免费定向436人，军队院校招生和公安院校公安专业招生1691人，其他提前批和特殊类型招生858人。普通类本科批原始志愿投出13万人，目前各招生类别院校生源充足，各批次录取进展顺利，计划8月11号结束录取工作。
1: 近日，随着最后一瓶汞类精准吊装就位，滇中引水工程楚雄段跨度最大的道红西拱桥——龙川江道红西拱桥实现合龙。
5: 该桥全长170米，上接大转弯隧洞，下接凤凰山隧洞。主拱由55个拱箱截段拼装而成，单节最大吊装重量达75吨。施工方克服龙川江深切微型河谷导致大型设备无法进场的不利条件，采用双起重小车协同作业、智能监测控制等措施，将合龙误差控制在毫米级。中铁三局滇中引水楚雄段施工五标项目总工程师徐伟洲：
6: 作业面距离江面38米，累计要完成55次拱箱的精准拼装。我们采用蓝锁雕工艺开展施工，拼装对接误差严格控制在10毫米以内。
5: 目前，滇中引水工程楚雄段、玉溪段和红河段已实现全隧贯通，昆明段也将在今年年内实现全隧贯通。截至6月底，滇中引水1期工程累计完成投资769.8亿元，占比93.2%；输水干渠开挖633.4公里，占比95.4%；二期配套工程累计完 完成概算投资214.6亿元，占比65.2%。疏水隧洞开挖125.9公里，占比93.2%。管道安装箱涵浇筑等931.7公里，占比69.7%。
2: 为贯彻落实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做好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工作，近日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布超龄劳动者用工协议参考文本，包括协议期限、工作内容、工作地点和要求、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劳动报酬、社会保险、劳动保护、劳动条件和职业危害防护、用工协议的变更、解除与终止、违约责任及约定的其他事项等。协议紧扣超龄劳动者就业特点，为双方明确权利义务提供了系统性参考。协议明确，用人单位应当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并缴纳工伤保险费，针对社会保险实行分类保障机制。协议规定，超龄劳动者提供正常劳动的，用人单位支付的劳动报酬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超龄劳动者依法享有休息休假权利，用人单位合理确定劳动强度，不得安排从事危害其身心健康的劳动或者危险作业。协议在争议处理方面作出专门安排，因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发生争议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处理；因其他事项发生争议的，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要求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做好指导和服务工作，推动用工协议应签尽签，切实维护超龄劳动者合法权益。
1: 7月19号，第六届云台大学生双创赛颁奖典礼暨文艺联谊在昆明举行。
5: 本届云台大学生双创赛以“海峡牵山海，青春创未来”为主题，汇聚云台两地23所高校、18支队伍、150多人参赛，现场共颁出4项金奖、7项银奖和7项铜奖。金奖，快来尝校园生活圈项目负责人、丽江师范学院学生陈征。
7: 我们项目主要的宗旨的话是服务从零到一有创业志向的大学生，在学校里面做轻资产创业，单校区每学期能够带动200余人勤工助学。
5: 云台大学生双创赛自2018年创办以来，已累计有云台两地30多所高校、140多支团队、共850多名两地青年学子参与，推动10多所高校签订校际合作协议。金奖数育智行项目指导教师、云南师范大学教师都俊正。
8: 云台赛的话是更好的拉近了两岸之间的一个青年交流的一个距离，让我们可以去互相学习，有更多的一个交流机会啊，然后能够以此来助推两地长期的一个发展。
2: 近日，2026支东会西中美青年共话未来代表团走进大理，实地调研洱海生态治理、非遗保护与传承、乡村振兴成果等。
3: 在洱海生态廊道，代表团现场了解洱海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成果，直观感受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云南的生动实践。美国青年瓦莱利·玛丽：
9: 我认为这和我的家乡有很多相似之处，看到这么多人骑自行车享受大自然的新鲜空气，我们一起思考如何应对气候变化，这是我们这一代人共同面临的问题。
3: 在喜洲古镇，青年们走进白族传统村落，沉浸式体验国家级非遗白族扎染手工技艺，深入了解农文旅融合带动村民增收的具体举措，围绕可持续乡村发展这一全球性议题展开探讨。美国青年塞西尔 K 布鲁克斯：
10: 令人印象深刻，显示了中国的多样性。我会向尽可能多的人推荐大理，我们都可以共享这个美丽的地方。
11: 云广简讯，此刻刷新。
1: 近日，国家级重大生态修复工程洱海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通过省级整体验收，该工程总投资52.15亿元，总面积达66.5万余亩，推动洱海保护从一湖之治迈向流域之治、系统之治。
2: 7月10号至19号， 2026年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在昭通市举行，来自老挝、西班牙等六个国家的华裔青少年代表齐聚昭通，近距离领略舒适文化、红色文化底蕴与昭通产业发展新貌。
1: 近日，全省市场监管系统食品安全监管技能实战演训活动在昆明举行，来自16个州市的80名监管骨干同台竞技，以赛促学。经过激烈角逐，昆明、曲靖、楚雄三支代表队获得团体竞赛前三名。
2: 近日，云南省第23届职工职业技能大赛无人机驾驶员物流技能竞赛在红河州弥勒市举行，重点检验操控、装配、航线飞行等综合能力，旨在选拔人才并形成西南山地及延边跨境作业标准，助力低空经济发展。
1: 近日，昆明市发布电池船舶准入管理办法，明确规定，除通过审批进行科研、执法、救援等以外，电池水域不得使用水上飞行器和燃油机动船舶，现有燃油机动船舶将逐步更新为清洁能源或者新能源动力船舶。该办法自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11: 时事传播，动态刷新，开启全新资讯体验。Something New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1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4: 3, 2, 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5: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6: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1: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每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7: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11: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
18: 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19: 手臂上举，
14: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18: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20: 爸爸，我进了。
18: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19: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1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1: 早上8:30，为热爱生活的你点赞，美好的一天，阳光8:30和你一起出发。

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2: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2: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4: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5: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早上8:30，最重要的是什么？
1: 节奏要快，要快，要快！
0: 眼疾手快，绝对不能拖沓，嘴角上扬，好心情也别落下。它是你的快乐资讯早餐，也是你的开心加油站。阳光8:30。
2: 我身边啊，经常有女性朋友抱怨说自己家老公啊，成天逮着点时间就打游戏，不务正业，不干正事儿。哎，说实话，这个时候一方面还是得适当体谅。哎，你想啊，如果您家那位啊不抽烟不喝酒，没有其他不良嗜好，就是打个游戏，没准还不充会员不买皮肤，就是花点电费钱啊。那说实话，他也总得有个娱乐项目，对吧？另外一个呢，遇到这种情况啊。就是尽量别用情绪解决问题，而是尝试好好说话。哎，那天我跟蘑菇，哎，我们俩连线打游戏，我就突然听见啊，蘑菇他们家那头啊，话筒出现了他媳妇儿的声音：“老公啊，你不是说出去吃饭吗？”然后蘑菇当时正打在兴头上的，特别不耐烦啊，说：“哎呀，一会儿点外卖吧，我打游戏呢，放不下。”你看，这个时候千万不能生气，男人的逆反心理是特别的强，你越凶他越跟你犟。所以一定要学会好好说话，温柔的沟通啊。然后呢，当时蘑菇他媳妇儿就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示范嘛。啊，他媳妇儿说：“哎呀，老公啊，咱们现在关机出去吃饭好不好呀？如果你还继续玩游戏的话，我会把你的音响关掉，把你关在门外，再坐在你的电脑前，把你的游戏号注销掉，你的好友啊、段位啊、皮肤啊就都没有喽。然后啊，我再把你的显示器啊、主机啊啥的全部呢都给挂闲鱼上打包100卖掉，卖之前呢我再检查一下浏览记录啊、聊天记录啊，都给你清理得干干净净的，把这些做完是不是就能跟我去吃饭了，老公？”
3: 我在耳机里边听的是毛骨悚然的，听见他媳妇儿跟他说完这些之后啊，蘑菇的游戏号就下线了。走吧，媳妇儿，咱俩现在就去吃饭去。这个事儿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好好说话是能解决问题的，笑里藏刀才是高手啊！以上就是今天的大全说，我是大全，充满朝气，共同努力的一天，马上开启，一起来听今天的早安歌曲。工作太多，没有时间，太忙。

0: 失落。
1: 阳光八点半，天气早知道。
2: 好，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预计这一周受到西南暖湿气流复合区的影响，省内大部雨水不打样，有雨天来打卡。那滇中及以西的局部雨势偏大，其中7月22号到23号西北部和西部有小的中雨，局部大雨。24号到25号西北部、西部、西南部有中雨，局部大雨。其余的时段，省内大部地区有分散阵雨。本周内午后到夜间，西部、北部有雷暴、局地短时强降水、冰雹、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随机派送，需要注意防范。另外呢，金沙江河谷、沅江河谷的部分地区将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提醒朋友们注意防暑。云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的白天到晚间，全省范围看，迪庆州、丽江市、大理州、怒江州、保山市、德宏州、临沧市、普洱市、西双版纳州、红河州南部、楚雄西部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省会昆明今天是晴转多云天气，17到29摄氏度。

担心什么，他就说什么。大全蛋早安牛。

0: 好，大全的早安 news， 早安牛时间，来请出牛哥。来，牛哥提醒大家啊，关注一组数据。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云南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816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4.0%。分城乡看，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634元，增长3.6%，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2.5%。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501元，增长6.6%。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5.4%。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调查数据显示，2026年云南夏粮的总产量269.34万吨，比上年增产2.31万吨，增长0.87%。在关注教育考试方面的情况，7月20号，云南省教育厅、省招生考试院举办了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开放日活动。那根据了解呢，2026年是咱们云南省新高考改革实施的第二年，全省高考考试组织、评卷、评分、成绩发布、志愿填报等各项前期工作平稳有序、规范落地。根据介绍，云南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在7月6号正式启动，预计8月11号全面结束。录取工作严格按照既定批次顺序推进，录取节奏平稳有序。开放日现场呢，省招生考试院的相关负责人详细通报了现阶段录取核心数据和整体的态势。截至到7月19号，全省已经顺利完成各类特殊类型及提前批次录取，累计录取考生16367人。目前普通类本科批原始志愿已顺利投出13万人，各招生类别院校生源充足，匹配度高，全省高招录取整体推进平稳，态势良好。另外，结合历年招生诈骗案例，云南省教育厅、省招生考试院也提醒广大考生家长谨防招生录取诈骗。云南省高校招生全程实行计算机远程网上录取，流程规范，监管严密，不存在任何所谓内部指标、内部降分补录、私下补招等特殊渠道，正规招生录取全程无附加费用，凡是以保证金、录取费、指标费等名义收费的信息均为诈骗，考生和家长要提高警惕，谨防受骗，通过官方渠道查询录取信息，守护自身的升学权益。再来关注中考。7月20号的中午，昆明市招生考试院公布了2026年昆明市主城区普通高中第二批次招生录取学校录取公告。目前呢，我们的记者已经收集征集志愿阶段预估的录取分数，供广大家长以及同学们及时的了解参考。在七彩云端手机客户端搜索相关内容关键词“第二批招生录取学校”，就可以查阅最新的详情信息。那建议家长同学们点击学校校名，通过一键拨号、一键导航联系学校招办老师，或者是到访学校，并且按照学校要求填报志愿。云南有一个地方又要放假了，羡慕都已经说累了。根据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的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7月23号到24号本周四周五当地放假，连上周末两天呢，德宏人民喜提4天的周庆小长假。2026年暑期，国内旅游消费风向持续的迭代，高强度打卡的特种兵式旅行逐步退潮，节奏松弛、物价亲民，还有烟火气十足的慢充旅行成为了出游的主流之前的节目当中也给您介绍过。7月20号呢，同程旅行又发布了暑期出行数据数据显示呢，平台漫游、深度体验等相关的产品搜索量月环比翻倍，游客出游的时长显著延长，常住度假、深度沉浸式体验成为了全新的消费趋势，而云南凭借优质的生态和文旅资源，成为这一次漫游热潮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热门的目的地。像大理、昭通、曲靖也成功跻身全国慢充旅行避暑目的地前10位的榜单中。省内适配家庭常住出游的亲子房、观景大床房在持续热销。另外，我们的记者从日前举行的云南省服务业大会上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云南省接待游客2.68亿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3969.59亿元，同比分别增长5.9%和5.4%。 最近我们的记者走访了昆明市区多家社区便利店、冷饮批发门店和茶饮商铺，发现呢，今年夏天传统的袋装雪糕销量明显下滑，而平价老冰棍、限制茶饮和冰淇淋的情况呢，则是逆势升温，线上冷饮外卖订单更是迎来了持续的爆发。再来关注18号到20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一行赴大理州参访下关沱茶集团喜洲古镇、崇圣寺三塔、洱海生态廊道，体验沱茶制作、白族扎染等非遗。在昆明市期间呢，参观了石林风景区，来到了宝峰湿地公园考察，并且植下了有艺术，在云南艺术剧院观看云南映像演出。古特雷斯一行感谢云南方面的周到安排，对云南省在非遗保护、传承、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方面所做的工作给予高度赞赏，这是现任联合国秘书长第一次到访云南。7月20号，南航全新开通大理经长沙至大连的航线，这是大理首条往返东北地区的空中航线。大理至长沙至大连的航线航班号为 CZ5911-5912， 计划7月至8月每周1、2、4、6直飞。去程航班早上7:20从大连起飞，下午的1:40抵达大理；返程的航班在下午的2:30从大理起飞，到了晚上的8:35抵达大连，时刻排布兼顾了商务出行和旅游的需求。
1: 每个工作日早上8:30到9:30，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0: 阳光8:30正在为您播出，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的情况。因为国56611国道大理高速公路大理往丽江方向花椒庆隧道进行养护施工，交管部门需要对大理高速公路部分路段实施交通管制。7月21号到24号每天的0点到早上的7点管制期间，大理往丽江方向的车辆从海东收费站驶出高速公路，绕行环海路至挖色收费站，重新驶入高速公路。近期受到连续降雨及区域喀斯特地质条件影响，瑞孟高速蒙堆隧道拱顶出现渗水的情况，将对孟瑞高速公路蒙堆隧道的左幅红岩至蒙堆方向封闭施工处理。那么2026年7月20号的上午10点开始封闭施工了，恢复通行的时间是处置进度确定。管制期间呢，瑞孟高速公路红岩至蒙堆方向全路段进行交通管制，禁止所有车辆通行，请途经瑞孟高速公路前往蒙堆瑞丽方向的车辆呢，由红岩收费站驶出高速公路，从219国道绕行前往蒙堆瑞丽方向。这两天元绿高速公路双福因为地质灾害实施交通管制，有关部门发布的通告显示，受到强降雨影响，元绿高速公路双福上行线呢是24公里前行830米处，上行线的公路右侧山顶发生泥石流滑坡，大量的泥沙碎石冲到高速路面，同时影响到下行线24公里前行900米处，导致对高速公路通行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相关部门决定对元绿高速双福实施交通管制，管制的时间是从7月19号到7月23号。九陵省道元绿高速陆春至元阳方向啊禁止通行，元阳至陆春方向禁止通行，请前往元阳往陆春方向的车辆从219国道元绿二级公路绕行，元江往陆春方向的车辆呢从元阳西下往219国道元绿二级公路绕行至陆春。日前，昆明市疾控中心公示了昆明6月游泳场所的水质卫生监督监测情况，检查的抽检的46家游泳场所当中，不合格的有6家。最近，昆明市发展改革委印发了关于做好住宅小区机动车停放服务费协商议价的通知，对住宅小区停车费的协商议价原则、程序和有关要求做出了系统性的规范。通知明确，机动车进入停放设施30分钟内（含30分钟）免收停放服务费，每次调价的周期不得低于12个月。经营者需要提供包年、包月、临时停放等多种类型供业主选择，且需要体现包年、小于包月、小于临时的阶梯定价逻辑。 7月18号，受到强降雨的影响，丽江虎跳峡景区玉新桥河段突发山洪，河道水位短时间急剧暴涨，洪水顺着山沟和步道快速流下，景区内部分步道被淹，周边的通行道路临时中断。险情发生之后，丽江虎跳峡景区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联动属地政府及消防、应急、文旅等部门开展抢险救援，疏散游客及现场的人员，全程实现零人员伤亡，无重大财产损失。为了确保广大游客的人身安全呢，从7月19号的早7点开始，丽江虎跳峡景区暂停营业，开园的时间将视天气及道路安全情况而定。最近，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政府发布了拓东体育场应急避难疏散通道建设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范围公告，明确拓东体育场需新建和优化多条应急避难疏散通道。按照发布公共内容，状元楼呢也处于项目征收范围内，但是公告并没有提及后续的处理方案。那这个建筑啊，是一栋怎样的建筑？征收之后将会如何呢？我们了解到，像状元楼的前身呢，是清康熙初年建于桂林桥上的魁星楼，原址位于拓东路的中段，因为云南首位状元袁家骨而得名。1953年，因为道路拓宽被拆除。那现在的这座状元楼呢，是在2013年重建的，是3层仿古建筑，底层是文创书店，上层是文化展示空间，如今已经成为了不少市民和游客打卡的文化地标。今年的6月，有媒体报道，因为拓东体育场需要扩建应急疏散通道，状元楼有可能被平移。那么在7月16号的早上，我们的记者在状元楼看到楼内的商户已经搬空，旁边的绿化带也已经做了相关的围挡。那么在之前的采访当中呢，商户表示他们将搬到隔壁。现场张贴的施工温馨提示表明，封闭围挡时间截止到7月31号。施工现场的一位管理人员告诉记者说，目前步道改造工程的进度已经完成大半。而对于市民关心的状元楼是否会平移的问题呢？这位管理人员表示，方案还没有最终确定。

0: 阳光八点半正在播出。我们的记者了解到，7月20号开始，铁路12306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的首页预约购票服务专区填写预约需求。可以预约的日期范围为列车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每天的早8点开始可以提交开车前第60天的预约订单。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到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根据介绍，7月20号至8月29号是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过渡期，旅客可以依次的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开始可以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目前的这个服务只面向普通旅客，暂不支持超过19人的团体旅客预约。在具体的操作上，预约购票分为精准预约和模糊预约这两种模式。选择精准预约的时候呢，系统参考当前列车运行图和历史的数据，提供可以预约列车的发到时间、席别还有票价等选项，旅客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选择。选择模糊预约的时候，旅客可以选择发到时间段、运行时长、席别等模糊的选项。每个铁路12306账户可以同时提交3个待兑现预约订单，每个订单可以选择连续2天最多3个精准预约以及2个模糊预约。预约时需要明确可以预约列车的优先次序，一笔订单当中最多可以添加19名旅客。铁路12306系统将根据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和先到先得原则，对票额进行智能的匹配，在开车前第20天到第16天每天兑现预约订单，通过12306手机客户端等渠道反馈兑现结果。兑现成功的旅客在当日23时前完成支付后即可获得预约车票，逾期未支付的预约订单将自动取消。在预约需求兑现并且完成支付以后呢，购票人和乘车人都可以办理预约车票的退票、改签的相关业务。
1: 活力电波，态度资讯 FM105.8 News Radio 阳光8点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点半节目的直播，在稍后的时段进入到今天的整点报时和广告宣传，在广告报时过后，节目为您继续播出。

0: 这里是云南第一新闻调频，云南新闻广播，阳光八点半，稍后精彩继续。
1: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3: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4: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5: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应急管理厅党委委员、副厅长王旭斌。7月23号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0871-96100。就今年以来我省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等相关工作提出您的问题，我们将针对您的问题进行解答。
2: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6: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2: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6: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2: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7: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8: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

0: 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北京时间9:00，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 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早上9:00，为努力奋斗的你加油！阳光8:30，身后继续。

News Radio 阳光八点半，速读时刻。阳光八点半的速读时刻时间，一起来速读昨夜今晨的国内国际消息。首先是国内方面，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20号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约25%。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第一阶段重点整治利用 AI 技术恶搞经典动画形象等突出问题，第二阶段着力规范平台推荐行为、学习教育板块等内容。证监会召开投资者座谈会，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证监会党委书记、主席吴清表示，证监会将全力维护市场平稳运行。商务部等9部门发文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市场监管总局印发行动方案，引导平台企业为新入驻个体工商户提供让利服务，减轻个体工商户运营初期成本压力。日前，公安网安部门依法严厉打击网络赌球违法犯罪活动，公布10起典型案例。针对媒体曝光浙江台州违规生产销售非标电动自行车一事，当地开展联合执法检查，检查电动自行车生产单位15家，销售单位500多家，立案10起。20号，重庆彭水山体崩塌孤石爆破作业首爆成功，进入深度救援。最近，中国考古博物馆完成新一轮文物上新，时间涵盖商代到明代，同时延长了开馆时间，开放日17时闭馆。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0号，英国执政党工党新任党首安迪·伯纳姆正式就任英国首相，并发表就职演讲。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总统令，将现行中国公民入境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号。俄罗斯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通报说，当地时间的19号夜间至20号凌晨，乌军对该州的无人机袭击造成10人受伤，其中包括3名中国公民，目前已接受治疗。美国中央司令部19号称，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空袭的目的是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20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目前正处于一场全面战争之中。日前，近2.5万名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前举行大规模集会，反对高市政府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大幅增加防卫费等系列强军扩武动向。参加集会的日本民众高喊反对战争、坚决反对修宪等口号，还有人呼吁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下台。当地时间19号，阿根廷队在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中0-1不敌西班牙队，获得亚军。阿根廷首

0: 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发生球迷骚乱，警方至少逮捕15人。以上是这一时段的速读时刻，提醒您，阳光8:30，稍后继续。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器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0: 今天这个活动，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而且我先跟大家透露一下，活动呢是惊喜不断。什么意思呢？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面向咱们云南全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别吃力，经常是一个东西看成俩，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准备好手机。今天不限人数，只要打个电话，直接就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每人仅限一份。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这款眼贴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专门推出的功能版眼贴，品质口碑都是一顶一的好。它采用了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更好渗透吸收，贴完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都不那么费劲了，模糊、流泪等问题轻松缓解。年纪符合的抓住机会，好视力26周年大庆可是专门给50岁以上的云南听众开通专项补贴政策，只要年满50周岁，现在打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购买的额外还能带走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套双人床夏凉被。只给50岁以上的听众，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每个工作日早上8:30到9:30，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

8:30正在为您播出啊，咱们今天呢，先来聊点离您特别近的事儿啊。说一个场景，您特肯定是不陌生啊，就是您想啊，中午咱们要点个外卖，点外卖在结算的页面啊，可能会弹出一个提示啊，告诉你说开通月付，立省多少钱啊，可能还送你一个什么5块钱的券。晚上呢，您刷视频，哎，弹出一个会员福利，点进去一看，是一个贷款页面。写着年利率3.6%起，万元日息仅1块。哎，您发现没？就是现在啊，咱们这手机里边那些让生活更方便的一些客户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都恨不得把手伸进您的钱包，主动啊给你往里塞点钱啊。是他们好心吗？显然不是啊。中国新闻网民生调查局啊，最近做了个测试，有记者下载了10几款主流的吃饭的、看剧的、出门用的、出行用的 APP 啊，这个发现啊，几乎每一个 APP 都藏着一个借钱的按钮，从美团的月付、抖音的放心借，到爱奇艺的小芽贷、芒果 TV 的芒好贷，甚至腾讯视频里边一口气能给你塞个好多家贷款平台的导流啊，这样的界面。那么这些 APP 呢，正在应该说联手把咱们的手机变成一家24小时不打烊的数字当铺。这就是咱们今天要说的啊，就是他们图的是啥？图的是您随手一点的习惯啊，更是那个背后啊，您可能根本算不清楚的高昂的贷款利息。听着那个宣传语啊，您可能觉得说，哎，这个特别划算啊，最低年利率3.9%，万元日息1块钱，感觉跟银行的低息贷款差不多。但是啊，哎，您得看个重点，就是这个最低两个字就是一个诱饵。哎，当那位记者啊，我们的记者同行真的关联自己的信用信息之后啊，戏剧性的一幕就发生了啊。他一看这个，比如说像京东金条啊，那个最低3.9%的利率直接变成了14.6%。微粒贷宣传页上显眼的低利率，实测也变成了18%。就算用了新用户优惠，年利率也是差不多9%。哎，就这么说吧，就是跟您打听一下啊，现在信用好点啊，去大银行这个消费申请消费贷啊，利率啊，一般的朋友啊，可能是在4%以下，而这些手机客户端上的真实利率啊，一下就高出了3-4倍，甚至是更多。但是更深的坑呢，还在后头呢。很多贷款啊，就会送您一个所谓的什么30天免息券啊，听起来是，哎呦，这个不错，免费午餐，对吧？可是，一旦这个免息期过了，或者您忘了，这后边的年化利率就能蹦到甚至在17%以上。还有一种叫所谓月付的分期产品，您要是选了分期，服务费、手续费，哎，可能就都来了。哎，有一笔845块钱的月付账单啊，分12期，服务费呢，可能就得交将近90多块钱，年化算下来呢11%。哎，这还不算，有的平台把一笔借款拆成2-3份合同，利息、担保费、服务费、咨询费层层加码，最终综合费用轻松的触碰到年化24%。哎，这个数字相信有的朋友有概念啊。这个数是什么概念呢？就已经是司法能够保护的民间借贷的利率上限了。说到这儿啊，您就可能心里边犯嘀咕，说那这些平台啊，卖东西做内容就好好做，那为什么现在个个都像小贷公司似的上赶着给您塞钱呢？哎，专家的分析啊，可以说是一针见血。专家说了，流量变现和利润驱动啊，就说白了，借贷这门生意利率是非常可观的。一个用户刷1小时视频，您想啊，那您能给他带来多少贡献啊？可能就是给他平台贡献几毛钱广告费。但是呢，这个用户要是借了10000块钱，哎，这平台能赚到的利息和服务费可就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量级了，把您从用户变成借贷客户，是把巨大的流量变成真金白银的一个最直接的办法。而且呢，为了让您踏进这个门啊，他们用上了各种各样的小心思啊。刚才我们也提了一些，对吧？比如说这个借款入口上，哎，永远挂着一个撩拨您的小红点或者是气泡，哎，就是跟那个微信的未读消息似的啊，您忍不住啊，这手就想往上点，退出过后不久之后呢，它又会出现。
这就是在利用您的注意力惯性，把一件本该非

常谨慎的金融决策包装成和领个优惠券一样的日常操作。这种套路啊，说白了就是，哎，这个在用信息差去欺负人呢。平台刻意把金融消费的风险和完整的成本藏起来，把审慎的义务全甩给了不太懂行的普通消费者。好在呢，这个局面啊就要发生一些变化了，有两份重要的新规定马上就要落地，给这种野蛮生长画上红线。今年的8月1号，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就要生效了，他要求呢，所有贷款产品的利息、担保费、服务费等等，必须统一成一个综合融资成本，明明白白的给展示出来。那些靠合同拆分、项目叠加，来隐藏高利率的这种把戏啊，应该说啊，玩不通了。那么到了9月底呢，《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也要实施了，它规定的更细，不许再用“秒到账”“低利率”这种诱导性词语。信贷产品不能放在支付选项里搞偷袭，弹窗广告必须有一键关闭的按钮。简单说呢，就是要把那些藏在角落里的贷借贷的这种陷阱都拉到阳光底下去晒一晒。那么规矩立起来了，治理的网在收紧，这当然是大好事啊。但是就像咱们说的啊，良法更需要善治，治理网络借贷的这种乱象啊，不能光靠监管的事后救火。那平台也得有点数，把那些默认勾选的分期、红包捆绑、借贷的灰色设计尽早的清理掉。而对于咱们每一个手机用户来说呀，最重要的其实得在心里边给自己提个醒，就是您看那几分钱的优惠呀，几块几毛的这种好处啊，一个月的视频会员的背后啊，拴着的可能就是一笔笔高昂的利息负担。借贷本身呢是中性的工具，但是它绝对不是福利。理性克制超前消费的念头，对那些花里胡哨的借钱弹窗一定要保持警惕，咱们才能绕开数字当铺里那些精心设计的陷阱。哎，正所谓嘛，就是那些借来的钱总归是要还的，用好我们手里的 APP， 而不是被他们牵着鼻子走。

0: 最近游客张女士在昆明的一家饭店食用菌子火锅的时候，发现锅内出现数条虫子。张女士当即就和店员沟通，对方含糊表示，这个呀是竹荪煮化了之后产生的正常物质，并不是虫子，让她继续食用啊。张女士没有再多吃就离开了。事后呢，她把这个事儿发布到视频平台，得知呢，昆明雨季的蘑菇啊，本身确实容易带虫子，但是上菜之前呢，哎，应该洗干净啊。那张女士认为，店家可以说明菌子里边含虫是正常现象，但是不应该否认事实。有网友评论调侃说呀，这是大自然馈赠的高蛋白，但是更多人认为啊，是店里边的食材品质不新鲜。从事菌子生意多年的程先生向我们的记者介绍，竹荪大多数是人工种植的，那出现虫子的概率呢其实不大，即便发现竹荪有虫，也可能是和存储环境摆放条件息息相关，不能说明呢竹荪一定坏了。不过呢，野生菌就不同了，由于身处自然环境当中啊，出现虫子是正常的。程先生说，云南雨季的野生菌啊，量多味美，但是确实容易带虫，尤其是受菌子好坏、存储环境、时间还有保鲜程度等等条件的影响。而生虫的菌子呢，难以把虫清除特别干净。那对于云南人来说呀，菌子带虫，哎，可能有的朋友认为反而是象征菌子啊是特别生态的。哎，但是啊，咱们得说一个理儿啊，那家里边和馆子不一样，自己家咱们自己家吃菌子啊，你看从买到洗到切都是自个儿经手，漏了个把条虫啊，撇出去接着吃。那个一方面眼不见心不烦，而且刚才说了，属于图个纯天然。哎，这操作有没有问题呢？只要您确保您买的这菌子做的这个菌子和虫子本身没毒，那没问题啊，是纯粹是个人喜好和接受度的事儿，对吧？完全没问题。可是您要是开门做生意的餐馆啊，人家是花钱来吃菌子的，对吧？他不是来吃虫子宴的，对不对？哎，你不管食材没弄干净也好，还是没保存妥当也好，还是你买的这个菌子本来就是有虫的不新鲜的也好，这是咱们餐饮服务的基本功不行。你甭管那个虫子是野生的还是自带的，它就是不应该端上桌。没弄干净就是没弄干净，积极诚恳认错，及时妥善处理，积极的承认，你比啥都强。那再往细了说呢，哎，咱们问问那些天天啊，你看在咱们野生菌市场，帮这个顾客洗菌，还有切菌的娘娘们，人家为啥要费老鼻子劲儿把虫眼虫洞部分给它挖掉，对吧？哎，因为那代表那一部分品质不行。你要是菌子里边的虫子都能当佐餐，那咱们市场里边就省大事了，对不对？你直接连虫带菌一起下锅，美其名曰荤素搭配，对不对？可是现实是呢，其实没有人愿意这么干，至少是没有人主动这么干，因为谁都懂那个呀是瑕疵，说白了它不是天头。这还不光是情理和习惯的事儿啊，白纸黑字的规矩摆在那儿。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写的是明明白白的，食品加工前要对原料进行检查，发现腐败变质、有异物或者其他感官性状异常的，不得加工使用。那您说那几条肉眼可见啊，可能甚至还在动的虫子，那算不算异物呢？当然算了。您这是公开营业的餐厅，不是咱自家后院的农家乐，食安法的板子要是打下来啊，是真扛不住。所以啊，本来可以息事宁人的小插曲儿啊，店家非要靠糊弄去硬扛，这不是食材问题，这是危机公关负分的操作，把顾客的发现当找茬，把合理的质疑当麻烦，最后呢是硬生生的把可以原谅逼成了我去曝光。这买卖做的呀，实在是不够聪明，对吧？另外呢，咱们还得借着这个话头啊，把一些朋友一些根深蒂固的错误的观念给做一个纠正。好些朋友总觉得说，哎呀，你看这个虫子都去吃那个菌，那就说明咱们这个菌子好啊，它没有毒啊，是绿色纯天然的呀。我跟您说呀，这个呀可能纯粹是咱们一厢情愿想当然。虫子人那套解毒的系统啊，显然跟咱们人类是不一样的。这就好比说啊，我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就说你说苍蝇叮粪坑没事儿，那您能说咱们也安全的没有痛苦的可以去模仿吗？对吧？虫蚁不吃毒蘑菇，这是科学上老生常谈的误区。 多少人吃菌子中毒的人啊，就是因为可能信了这种虫噬法才进的医院。虫类和我们人类对毒素的耐受性不一样，很多对人有剧毒的蘑菇啊，可能被某些昆虫啃食，却不会导致它的中毒，因为它们的代谢系统啊和我们不一样。比如说致命鹅膏啊，咱们都知道那个白毒散经常可以被虫类取食啊，它可以长虫长蛆，但是呢虫子它就没事儿，我们人吃了啊，吃很少的量就可以致死。所以说呢，以是不是有虫吃、外观颜色是不是好看，或者是其他传统民间的经验来判断蘑菇有没有毒性的方法是不可靠的。那我们把这个道理拽回到餐馆这件事上啊，其实有点讽刺。如果有某个店家敢狡辩说，那菌子有虫你才敢吃，那恰恰暴露了一个更吓人的问题：第一，无知。你作为一个天天跟菌子打交道的专业的人士，你如果连这种基本的食品安全常识都不懂，或者你揣着明白装糊涂，这比发现虫子本身是更危险的。第二就是侥幸，这些人的有的人的潜意识里啊，他是不是就是想用这种民间的谣言来掩盖自己后厨的卫生疏漏，来掩盖自己这个食材可能不是那么新鲜的现实状况，用一套伪科学去糊弄另一次不规范的操作呢？所以从道德上你辜负了客户的这个信任，从行规上你没有达到基本的出品标准，从法规上你违反了食品安全的操作规范，从科学常识上你拿谣言的盾牌啊挡这个科学的长矛，一捅就破。所以这事儿说到底啊，不是食客矫情，是店家从后厨备料到思想观念可能都没有洗干净。当然了，我们也得说呀，新闻里说的只能够代表少数店家有这种打马虎眼、脑子糊涂的情况。我们说当下的这个菌子季啊，依我看，绝大部分做野生菌生意的餐厅饭馆啊，还是能够拎得清起码的出品标准，做生意还是清醒的，处理食材还是专业细致的。毕竟啊，我们说餐饮生意最讲究服务、口碑和安全。我想没有一个做长久生意的老板会在这个事情上面犯迷糊。
1: 工作日早上8:30到9:30，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好，朋友们，那以上就是今天阳光八点半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的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可以通过电波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也欢迎您持续锁定在云南新闻广播收听其他的精彩内容，我们明天的早上八点半钟不见不散。

0: 轻，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3: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4: 妈，我上班去了。
1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4: 好嘞。
1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7: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000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8: 赶紧去刷个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9: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8: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9: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8: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9: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收拾。
18: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9: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20: 妈妈，
21: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2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23: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24: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23: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5: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0: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0: 接下来给正在收听广播的云南听众朋友们提个醒，最近呢，不少听众反馈眼睛动不动就干涩发痒，稍微见点光吹点风就流泪，眼前像有小黑点晃，看东西模糊费力。其实啊，这跟长时间用眼，眼部微循环不畅有很大的关系。26年专注护眼的好视力一直关注着大家的眼健康，特别拿出10000份爆款蒸汽眼贴，面向云南全省开启一次无忧大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免费领取78元的中老年专用眼贴一份，让您亲自感受。这款眼贴呀，可不一般，特别融合了人参、石斛、密蒙花等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贴上去啊，像给眼部做温和的雾化润养，精华直达眼底，吸收的又快又好。很多的老用户反馈啊，用完眼睛水润轻松，不管是看手机电视还是看远看近，都更加清晰了，轻松的缓解眼睛干涩流泪、模糊发雾等问题。关键咱云南听众今天还有超大的补贴，现在就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的眼镜，赶在前10分钟的更幸运，额外再送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专门给咱云南听众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呀！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健康是一种动态平衡，也是一种均衡的输出。那么多比你忙的人都在运动，你还在犹豫什么？赶快动起来！科学运动，防止运动伤害，请关注健康有道。
4: 达人榜，
5: 王福科，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运动医学科副教授、医学博士，现任中华医学会运动医疗分会全国青年委员，中国西部运动医学关节镜联盟会第二届联盟会委员，云南省医学会运动医疗分会第一届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云南医师学会运动医学分会第一届副主任委员，擅长于各种运动创伤诊治、骨关节和韧带修复重建。
0: 王主任您好。
9: 子云你好，收听我们的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好。
0: 王主任，您是运动医学科的博士教授，我们今天呢要说说中年人怎样建立科学合理的运动方式。那么说到这个中年人，我们从医学的角度在年龄段上是怎么界定的呢？
9: 这个中年人的年龄段还很不好说，因为世界各国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在我们国家的话，普通人都认为40岁到55岁作为中年的一个阶段比较符合实际一点，所以说暂时都以40岁到55岁来界定中年的阶段。这类人的话，因为人生的一个态度、知识积累增长，然后是经验的日益丰富，运动的经验、运动的技巧也是越来越成熟。但是呢，人体的生理功能却在不知不觉中出现下降。所以说呢，中年人都认为自己运动能力还很强很年轻，但是身体却逐渐的发生了蜕变，这就是中年人的一个特点。
0: 那中年人都有哪些身体的特点呢？
9: 这个人呢，一般上在20岁到25岁的时候，生理功能达到一生中最顶峰的时间。经过短暂的稳定以后呢，大概30岁左右，人体的各个器官功能就开始逐渐的衰减，每年大概衰减1%左右。所以呢，随着年龄的增长，患病率也逐渐的高于青年。以高血压为例呢，因为患病的机会是青年人的8倍左右，中年人的心血管系统从30岁起，每10年心的输出量下降6%-8%，同期的血压却上升5%-6%，血管壁的弹性因为动脉逐渐的硬化而降低，血管的运动功能以及血压的调节能力也逐渐的减弱，血液的胆固醇的浓度也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增高，所以说心脏的这个冠状动脉以及脑动脉就可能发生粥样硬化，所以说这个病变呢进一步严重时， 动脉的管腔变窄，引起心脏或脑的供血不足，甚至缺血，会造成一些心肌的缺血、心绞痛、心肌梗死、猝死、脑溢血、脑血栓、脑软化等等的心脑血管病。这些疾病对中年人的健康和生命造成是非常大的威胁。
0: 人到中年呢，心血管系统的调节能力都开始减弱了，怨不得啊，有人到了这个年龄段会觉得身体疲倦乏力，是吧？
9: 是啊，就是这种情况。不仅如此呢，呼吸系统的功能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的下降。
0: 哦，
9: 你不管你自己觉得不觉得自己有没有下降，所以说呢，肺泡和毛细血管的直径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它逐渐的扩大，肺组织呢弹性逐渐的减小，肺的扩张以及收缩能力随之下降，肺活量逐渐的变小啊。这个时候我们去拍那个胸片就可以看得见
0: 哦。
9: 啊，这个肺泡的间质纤维增生，毛细血管壁增厚，肺的气体交换的功能也逐年的降低，在肺的呼吸功能下降的同时，及抗病能力也逐渐的下降了。慢性支气管炎等呼吸道的慢性疾病的发病率也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而逐渐增长。子云，你有没有观察到这个年纪的人呢，吃的也越来越少，
0: 吃的也越来越少。
9: 对、啊、
0: 哦，确实是哈，体会到好像这个年龄段的人不是像年轻人吃的那么猛了，是吧？
9: 对呀、啊，你看我在我们高中的时候，我们是北方人，吃馒头啊，吃个两三个馒头、三四个馒头都有可能。
0: 对，
9: 但现在顶多一个馒头。
0: 嗯，
9: 所以说呢，到了一定的年纪，消化能力也逐渐的下降。
0: 哦，消化能力也下降。
9: 对，最明显的是胃液的分泌逐渐都减少掉了，胃液的一个酸度以及胃蛋白酶的含量降低。
0: 嗯，
9: 其他的消化腺的功能也逐渐的降低，这就是人体呢生长发育逐渐的停止。不再需要满足新陈代谢等正平衡的营养要求，这个时候的机体的功能逐渐的减退，新陈代谢变慢，基础代谢率也逐渐的下降，需要的营养也逐渐的减少。
0: 嗯，
9: 还有呢，各种内分泌的一些功能也逐渐的减退，胰岛素的分泌量减少，使得一些个体发生糖尿病的倾向。到了中年后期呢，还因为内分泌的功能紊乱，出现一个更年期的一个综合症。
0: 是是，那您这么一说的话，是不是其他器官都有减退的现象了呢？
9: 是啊，没错啊，像肌肉呢，它逐渐开始萎缩，弹性逐渐降低，收缩力逐渐减弱，骨骼呢逐渐会出现了一些脱钙的状况，出现了骨质疏松，尤其是女性最为明显。胃功能呢逐渐降低，是清除体内废物的能力出现了下降，骨肌肉以及肌腱呢逐渐的蜕变，所以说运动机能还是逐渐的下降。所以说我们的运动员，你看一到了年纪他就要退役
0: 啊、哦，是，
9: 嗯，
0: 运动员也是吃青春饭的哈。是的，那么不得不承认呢，对于这个四十岁以上的中年人，因为不管你承认不承认啊，您的身体机能已经开始逐渐在下降了。所以呢，在这一点开始呢，我们就更应该顾及到个体的健康状况、危急因素、个人目标等等运动经历了。那对于不同的个体健康状况，我们中年人又该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呢？
9: 啊，这个问题呢是这样子啊，
0: 嗯，
9: 这个问题呢，首先我们明白我们的运动是为了什么？运动是为了我们的身体更健康，
0: 是的，
9: 而不是说获得更好的成绩，
0: 嗯，
9: 也不是说像运动员那样拿到金牌，获得一二三名，
0: 嗯，
9: 是不是？
0: 对，
9: 所以这种情况来看的话，我们就要注意两个情况，
0: 嗯，
9: 啊，第一个阶段呢，就是要根据自身的能力，
0: 嗯，
9: 有些人他能力很强，比如说呢，我在上学的时间的话，我早上晨跑，在操场上。一般上我跑六圈，一圈大概400米左右，
0: 嗯，
9: 大概是2400米，2.4公里的样子，
0: 嗯，
9: 啊，但是有一次，你看我跑着上气不接下气的时候，刚跑完，我怎么看到跟我一起跑步的一个老人，看着像50多岁的样子，在依然在跑，然后是等他跑了很多圈，然后是问他跑了多少圈，他说12圈，大概是5公里左右，啊，哎，我说你多少岁了？他说现在我60多岁，基本上70岁。啊，
0: 太厉害了嘛！
9: 就是说这个我也纳闷啊，这个时候我说你到这个年纪你还能跑这么多吗？
0: 嗯，
9: 他说不是，我以前我是运动员，以前他是体育老师。
0: 哦，
9: 啊，
0: 他有基础是吧？
9: 所以他一直在跑。嗯，他一直在跑，所以说他现在他跑12圈没有问题。 是不是？如果是说一个从来没有运动的人，一下子让他跑12圈，跑2圈恐怕他都受不了了。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我们非常著名的小品演员高秀敏，是不是？他呢在2005年46岁的时候非常年轻，就因为心肌梗死而猝死了，非常的可惜啊。
2: 是，
9: 所以呢我们做运动的时候，我们首先明白我们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更健康，是不是？
2: 对，
9: 不是为了其他的，所以说不要拼命，是不是？
2: 对对对。
9: 所以说这个时候第一个根据自身的情况，如果是你以前运动很多，你可以强度很大，如果是你以前根本没运动过，这个时候运动的时候呢把量放小一点。还有个第二个，我是不建议做就是说对抗性很强的运动。到了这个年纪，
2: 打个比方吧，是什么运动？
9: 比如说对抗性就是两个人面对面那一种，比如说篮球，足球，这个时候呢，因为什么？刚才我已经说过了，你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你认为自己还很年轻，运动能力很强，你的身体的生理机能它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已经下降了，是不是？尤其是女性比较明显，所以说大概40岁以后的女性都会出现全身的不舒服，
2: 对，
9: 哪儿都不舒服，
2: 但就说不上原因。
9: 对，上下楼的时候你看关节会疼，是不是？凡是背疼腿疼，反正不是今天这疼就是那疼，是吧？会出现这种状况。所以说在这种对抗性很强的运动中你怎么办？你说是我可以不用力，怎么可能呢？你想天下第一运动足球，如果是你不去拼奋力的去拼杀去抢了一个球，确实你的队友会看不起你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如果在身体机能已经下降，你还给年轻人一样那样去拼杀，受伤的机会就多了。还有呢，就是我们在临床上观察了非常多跟腱断裂的病人，运动的时候呢一次的负荷大于了你的跟腱的承受能力啊。我们在临床上观察了很多，大多数的这种跟腱断裂的病人的话都是40岁到50岁的中年人容易断裂啊，一般上是羽毛球运动或者网球运动比较多一点，一蹦蹦起来然后是往下一落，然后是拉着跟腱咔嚓就拉断了。所以说我给它起个名字叫40根，叫40根。然后是从上面落下去以后突然砰的一声，然后是感觉谁踢了我一脚一样，然后是一到医院检查跟腱就断掉了。
2: 那如果跟腱断了的话会怎么样呢？
9: 跟腱断了以后的话，我们知道以前有一个什么叫调脚筋，你可知道？
2: 我知道。
9: 废武功的一种办法就是调脚筋，把脚筋调了以后就废除你的武功了。
2: 哎呀，那就残废了。
9: 对呀、
2: 就
9: 这种状况，是吧？但是30岁以前的人，你看他很少，出现这种状况。50岁以上的人，他也很少出现状况。为什么？你见哪个人还有50多岁去踢足球、去拼球吗？
2: 那个时候就觉得，哎，认为自己已经老了，
9: 对，
2: 做什么事情都缓慢下来了，
9: 对，
2: 对吧？
9: 对。所以说我建议40岁到50岁这个期间，这个中年人还是不要做这个对抗性非常强的运动。
2: 你像您说的这个，我们中年人哈，中青年人都会加一个青哈，中青年人这个年龄段呢，人都有一个不服老不服输的这个劲儿，
9: 对、
2: 你发现了吗？
9: 对呀、
2: 自己觉得正当年啊，做什么事情都是虎虎生威的，干嘛说我老了已经是中年了呢？对不对？
9: 所以说咱们俩在说这事儿，很多人不服气，肯定很不服气。他认为我还年轻啊，我可以去拼的。但是从这个医学上来讲，他的受伤几率会加大，会大大的加大。
2: 那你们这个运动医学科是不是在中年这方面的患者也是相当多的呀？
9: 对对，所以说我总结出来40根吧。什么叫40根？就是40岁到50岁之间的人，叫40根。
2: 而且还都是爱运动的人，是吧？
9: 都是运动的人，没有说不运动的人他跟腱会断掉的，没有这回事。没有这回事，都是运动的人出现这种状况。
3: 胃病要先防，健康要管理。 FM 1058名医驾到，百名专家在线，解您健康烦忧。您的身体也需要排除故障，才能超长里程，一路无阻。
2: 中年人的体能逐渐下降了，耐力力量相对欠缺，应该选择低强度的运动，强度过大呢容易造成运动损伤，男性和女性应该有区别的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运动科的医学博士王福科，在节目当中呢正在与您聊中年人怎样建立科学合理的运动方式。朋友们，如果您呢是一个热爱运动关注自己身体健康的朋友，您呢又不知道怎样建立一套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都欢迎您在这个时候通过微信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王主任，我们看到啊，谷女士她问，中年人是运动好呢还是不运动好，是不是刚才被我们说的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哈？还有这位朋友高先生，他说中年人应该选择怎样的运动方式最好。时间的关系呢，这两个问题能不能一起回答呢？
9: 好的好的，这个不仅是中年人，老年人也是，我就是说不管什么年纪的人，他要想身体好必须运动，所以说中年人当然是运动最好了啊！运动可以提高和维持我们的身体素质，提高我们的心肺功能，增加我们的肌肉力量，而且还可以刺激我们骨骼的钙沉积，防止骨质疏松。所以说从全面健身的运动而言呢，对于一些预防慢性病的发生，改善慢性病患者的健康状况，都是我们健身锻炼的最基本的目标。所以说必须要运动啊，必须要运动，而且在这种运动的话，我们尽可能要考虑几种状况。第一个刚才我已经讲过了，也就是说个人的身体素质水平来考虑运动。第二是个人的兴趣爱好啊，这个呢给大家说一个，前段时间我在上门诊，有一个大概是我感觉是50多岁的一个老人来找我，他说老找一下这个王专家，就是说一说，就是说我现在他打乒乓球，他说我现在能不能打乒乓球，能不能打比赛。我问他有多少岁了，他说他82岁，我根本不敢相信，我看着像他50多岁的样子，他说他82岁了，他说他能不能打比赛。
2: 按理说这个岁数不应该打了呀。
9: 是，我说不要打了，因为刚才我的原则是因为他受伤几率比较高，我说你别打了。他说能不能打乒乓球，我说算了，你还是因为打了一辈子乒乓球，乒乓球还是要打的，因为如果你打乒乓球你心里高兴，有可能多活两年，如果你不让你打乒乓球心里郁闷，有可能身体状况很快要下去了。所以说个人爱好非常重要，既然你喜欢打乒乓球可以打的，但是不要那么拼命的，就是我这种说法。第三个就要看个人锻炼的客观目标，也就是说你现在你是要健康呢还是要成绩呢，如果是要成绩的话，有些时候可能牺牲点健康，他要拼吧，是不是？如果要健康的话，你要遵从点科学的规律，所以说必须要记得预防慢性病的发生，改善慢性病的一个健康状况，这个是保持我们的身体健康，这才是我们锻炼身体的一个最基本的目标。什么运动比较好？其实呢，我建议，也就是说这个中老年，就是中年人的话，他尽可能选择一些大肌肉群参加的较长时间的有氧锻炼。
2: 什么叫大肌肉群呢？
9: 也就是说它不是一个小群，比如说你做一个肩膀的杠铃，它是做上肢，大肌肉群就是全身肌肉都参加了，比如说游泳，它就是全身的肌肉都要参加，长时间的幅度比较小的运动，你别是就一小会儿，比如说10分钟你就力量非常大，那样会造成受伤。所以说时间比较长，比如说每天2个小时，是不是？然后强度不要太大，这是有氧运动，可以根据我们锻炼的年龄、性别、过去锻炼的一些经历、主观的愿望以及客观的条件，你可以选择比如说走路啊、慢跑啊、有氧体操啊、交谊舞啊、骑自行车啊、游泳啊等耐力的一个项目，还可以选择有一些非对抗性的一些球类的运动，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的养生功啊、太极拳呢、武术啊，还有个秧歌舞啊等等，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锻炼。如果是你现在身体非常棒，然后是那个骨质还很好，爬山也可以的啊，也可以的啊。所以说我们中年人呢最好了选择这种有氧运动比较好一点。
2: 好的，谢谢王主任的回答。这两位朋友呢应该是都知道了这个年龄段我们应该怎样运动，选择怎样运动方式了。这位是打进96100的谢女士，她问啊，中年人如何保护膝关节？哎，真的是最近啊，有好多朋友都说自己的这个膝关节里边的一个什么一个膜啊，已经是磨没了，
9: 软骨
2: 哎呦，那是怎么回事？会有磨眉的这种状况、
9: 啊？有这种说法啊、哦，一种说法是什么东西呢？你看我们上楼的时候，哎，人家说很多人说别怕楼，别怕楼，害怕别怕，你省着你的关节，别磨你的肩、哦、那个膝关节。我不是这样认为，我是要爬楼，能爬楼就爬楼的。
2: 嗯，
9: 啊，也是，如果是你的不缺钙的情况下，爬楼对于膝关节是锻炼，它不是磨损。
2: 哦。
9: 但是如果是缺钙就不行了，它就会引起疼痛。
2: 哦，好的，这个问题我们就回答到这儿。听众朋友，那么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呀，运动益处多多，不仅有利于软骨保健，也有益全身。但是呢，美国研究人员说呢，对于中年人而言，运动过量可能会发生的意外伤害，对于扭伤啊、肌肉拉伤和骨折，以及膝盖的磨损等等。中年人在运动的时候如何防止运动损伤呢？这个问题呢，还是请我们的专家给解释一下。
9: 第一个就是在运动以前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活动啊。第二个呢，我们运动中需要注意加强保护和自我保护，踝关节呢可以用一些护套，循序渐进的增加活动量。第三个，如果是运动中出现疲劳或者疼痛的时候呢，还要休息几天。
2: 好的，非常感谢王主任呢给我们的解释和回答，非常感谢王副科王教授的到来。
9: 感谢子云。
2: 喜爱运动、关注健康的朋友，请您锁定子云主持的《健康有道》节目。再见。

0: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2: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3: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4: 关门请当心 ，door closing。
5: 现在养宠物的朋友多了，带宠物坐电梯可真得留心。
6: 牵宠乘梯一定要人宠同步进出，要是宠物绳被门夹住，后果不堪设想。
5: 万一真被夹住了，一定要赶紧脱手，先保证安全，再求助才对。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是玻璃等透明物体，电梯防夹装置无法感应绳子、透明玻璃这类物品，极易引发夹伤、设备故障，甚至是安全事故。
6: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进出电梯时要留意细小物品被夹，尤其是书包带、宠物绳等，带宠物乘用电梯必须人宠同步。搬运大件玻璃，要确保玻璃完全进入电梯轿厢后再乘梯。细节留心，乘梯安心。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4: 关门请当心。

0: 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4: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5: 哇，这水真清。
4: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6: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4: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7: 眼保健操，
4: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8: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4: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9: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4: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6: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4: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10: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4: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2: 蓝色。
13: 航天蓝。
14: 海军蓝。
1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2: 白色。
13: 天使白。
11: 科研白。
1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2: 绿色。
14: 军旅绿。
1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2: 橙色。
15: 消防城，
13: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7: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8: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9: 应急科普在身边。
20: 汛期，这一自然界的变化时期，既带来了滋润大地的雨水，也伴随着一系列的安全挑战。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了解并遵循一些基本的安全常识，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至关重要。首先，我们要时刻牢记关好门窗的重要性。汛期降雨频繁， 强风和暴雨可能会对窗户和门造成破坏，导致雨水侵入室内。因此，在离开家或睡觉前，务必确认所有的门窗都已经紧密关闭并锁好，以防止不必要的损失。其次，避免前往低洼地区也是汛期安全的关键措施。低洼地带在汛期内容易积水，甚至形成洪水，这不仅会危及人们的生命安全，还可能造成财产损失。因此，在汛期内，我们应尽量避开这些区域，选择安全的高地行走或居住。此外，电力安全在汛期同样不容忽视，受天气影响，电线杆倒塌、电线断裂等情况时有发生，这极大地增加了触电事故的风险。为此，我们在汛期要尽量避免接触电线，更不要靠近损坏的电力设施。一旦发现电线断裂或电力设施损坏，请立即远离现场，并及时向相关部门报告。总之，汛期安全无小事，只有做好每一个细节，才能确保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
1: 听众朋友，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08-6599。为了让大家充分感受眼贴的效果，好视力特别在云南全省开启大型惠民补贴活动，拿出10000份爆款眼贴给到云南的听众。不管您有什么样的眼睛问题，也不管您在云南的哪儿，只要拨打400-608-6599，人人免费体验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放心感受。不限地区和年龄，只要打通电话，人人都有份儿。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模糊看不清，看一会儿手机又干又涩，还怕光流眼泪，那您赶快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26年的护眼大品牌，品质非常靠谱，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的促渗透技术，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好，用完拿下来感觉眼睛水润舒服，酸胀流泪、干涩发痒等都能缓解，再去看手机电视，看远看近都清晰很多。想要体验的抓住机会，这可是云南听众独有的体验福利，全国只有云南独一份儿。10分钟内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就能多体验78元眼贴，购买额外兑换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不过限时只有10分钟，错过可就没了。大家赶快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7: 角度，
7: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17: 深度，
12: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17: 温度，
14: 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17: 广度，
21: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17: 新闻十万家，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大家好，欢迎收听云南新闻广播在北京时间11点准时和您见面的新闻十万加，我是您的十万加主播白倩。今天在节目一开始把这一首《你的答案》和收音机前每一位朋友分享。这首歌大家再熟悉不过了，《你的答案》在这首歌曲当中充满了深深的力量。伴着这首歌，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你并不需要成为别人眼中的标准答案，你本身就是答案。眼下又是一年的盛夏，七月之际，告别之际，相信有很多很多的同学们走出了校园，也许正面临着很多未知和迷茫。也许会想，在人工智能飞速迭代的今天，我的价值到底在哪儿？身边的人步履匆匆，我是否也应该加快脚步？太多的疑惑。这两天看到了很多和毕业相关的寄语，有的真的深深地触动了我。虽然我已经毕业了很多年，但是我特别想通过这首歌曲《你的答案》，把这样的一些寄语和大家一起分享。首先的这个寄语是来自清华大学的校长李路明，他说，别把思考完全外包给大模型。把思考完全外包给大模型，看上去好像简洁高效，实际上可能会导致认知能力的弱化，丧失探索的动力。唯有夯实基础，保持思辨的主动性，才能在人机协同中充分地延伸自身能力的边界，成就无限的可能。来自北京大学的校长高松说了一番话，守正创新才能从容不迫。当下创造力是人独有的，无法被人工智能取代的核心价值。有一个公式，创造力等于学习力乘以思想力乘以行动力。学习力重在愿意学、主动学、敢于挑战未知，而思想力强调的是不盲从、会思考、敢于质疑。行动力是想到做到，做到实处，解

我们在追求快，但是奋斗是一辈子的事情。我们要允许自己有一个不惊艳的开局，坦然地接受自己暂时的不知道、做不好。其实这本身就是一种稀缺的定力。人生是马拉松，不是百米冲刺，只要方向对了，慢一点不要紧。日更不辍，为时为先，终将会抵达既定的目标。而四川大学的校长汪劲松的一番话很朴实，也很接地气。他说，认真经营自己的生活。刚刚我们说到，人生就是一场长跑，事业很重要，把生活过好当然也很重要。一顿亲手做的饭菜，一场酣畅淋漓的运动，一次和好友的相聚，一段说走就走的旅行，都能够为平凡的生活增添温度和色彩。在追逐事业发展的同时，我们也要认真经营自己的生活，有一些积极向上的兴趣爱好，少宅在屋里，多出去走走，少些外卖，多享受几次下厨的快乐，努力把人生过得丰富而充实。勇敢的，我们不需要成为别人眼中的标准答案，因为我们本身就是答案。这是海南大学的校长骆清明的话，这也是他对同学们的期许。大学教育不是把所有人磨成一样的圆，而是找到每一把锁，找到属于自己的钥匙。

这些校长的这样的一些朴实的寄语，当然希望能够伴着这首《你的答案》和收音机前很多已经走出大学校门开启新的一个阶段旅程的同学们能够有帮助。祝你们前程似锦。

0: 视点、焦点、观点，以点带面，面面俱到，主观、客观、微观、面面观，听你的观点，听你的观点，新闻、见闻、趣闻、资讯一网打尽，新闻十万加，全媒体浏览，大视角扫描，让我们用资讯为你加油。
1: 新闻十万加，接下来我们一同进入新闻速览，了解一组新闻。根据省卫生健康委的消息，15五期间，云南将着力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到2030年，基层防治防病治病能力显著提升，基本实现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今年云南省高校招生录取工作自7月6号启动，计划于8月11号结束录取工作。录取工作按照5个批次依次进行，截至7月19号，已经录取考生16367人。根据今天国新办新闻发布会的消息，14五期间，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高铁运营里程突破5万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19.9万公里，运输机场总数达到270个。今年上半年，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共转交处置仿冒假冒网站759个，比2025年同期增加150%，涉及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社会组织和国际组织5类网站。当地时间7月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21点完成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舶通行仍在继续。英国首相办公室20号发布消息说，新任首相安迪·伯纳姆当天组建新一届内阁。美国白宫20号发布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多个公告，依据1930年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的关税。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跟随我进入最后一期的燃动世界杯。美加墨世界杯在北京时间的20号凌晨已经落下了帷幕。那今天也是我们新闻十万加给大家带来的本赛季最后的一期燃动世界杯。当然了，到了最后一期，似乎有很多的话要说。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盘点一下世界杯相关的很多的内容。首先要和大家盘点的是决赛和闭幕式的五大亮点。美加墨世界杯在北京时间的20号凌晨落下了帷幕。西班牙队经过了加时赛，以1-0战胜了卫冕冠军阿根廷队，获得了冠军。比赛之外，金靴、金球等奖项也一一揭晓。闭幕式首设超级碗式的中场秀，而中国原创潮玩 IP 拉布布再度登场，也构成了决赛的很多看点。首先，第一个看点是世界第一和世界第二的对决，这是当届欧洲冠军和南美冠军首次在世界杯的决赛相遇，也是现在世界第一和世界第二的终极交手。然而这场比赛却呈现出了一边倒的局面，西班牙全场占据优势，阿根廷在少打一人的情况下苦撑到加时赛的下半场，被费兰托雷斯打入了制胜的一球。西班牙队史上第二次夺得世界杯的冠军，本场获胜之后，他们已经连续38场比赛常规时间保持不败，也刷新了国际足球赛事最长不败的记录。斗牛军团本届赛事仅丢失了一球，也创造了世界杯冠军球队单届最少失球记录。第二个亮点就是各奖项尘埃落定。赛后个人奖项的颁奖环节，西班牙队可以说成为最大的赢家。后腰罗德里获得金球奖，守门员乌奈西蒙获得金手套奖，中卫卫库巴西获得了最佳年轻球员奖，而金靴奖的得主是本届世界杯打进10球的法国前锋姆巴佩。第三个亮点就是闭幕式凸显了团结的主题。比赛开始前的闭幕式的表演紧扣团结主题，当48支参赛队伍的旗帜依次的进入场地整齐列阵，扩军后的首届世界杯完成了具有仪式感的收官。好莱坞影星汤姆·克鲁斯的致辞把团结做出了具象化的表达，他说30多天里各队跨越海洋、国界和文化，证明了为和足球是属于全世界的。从三个主办国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足球让我们见证了伟大，分享了喜悦和希望，以及难忘的瞬间。足球是一种无需言语的语言，有凝聚众人的力量，它让陌生人成为朋友，也提醒着我们彼此共有的一切。接下来的这个亮点是决赛首次上演了中场秀。世界杯的舞台首次上演超级碗式的中场秀，在上半场结束，球员退场后，巨大的五彩幕布迅速地铺满了草坪，大屏幕播放起本届世界杯的精彩进球和扑球的集锦。歌手麦当娜率先登场，罗纳尔多、罗纳尔迪尼奥两位巴西名宿伴其入场，随后呢，贾斯汀比伯等相继的伴唱，而夏奇拉也压轴的登场，和伯纳伯伊搭档演唱了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歌曲，世界杯的官方主题曲。根据统计，这场中场秀的时间也超过了27分钟。当然对于中国的朋友来说，还有最大的一个亮点，那就是拉布布的返场。大家一定记得，在本届世界杯的开幕式上，人们记住了合力举起迷你大力神杯的两只拉布布，这是中国原创潮玩 IP 首度亮相世界杯的开幕式。而在闭幕式上，这两只拉布布再度登场，不仅完美地呼应了开幕式，也把本届世界杯的中国元素拉满。说完了闭幕式的亮点，我们再来说说美加墨世界杯的意难平。世界杯已经落下帷幕，西班牙队时隔16年再度捧起大力神杯，以亚马尔为代表的新生球员扛起了大旗，书写足坛的崭新篇章。当人们为热血、精彩、传奇而欢呼的同时，当然也不能忽略那些遗憾和意难平，因为他们同样是足球的一部分。首先是 C 罗和莫德里奇的拥抱。32强赛葡萄牙队补时期间绝杀了克罗地亚，中场的哨声响起， C 罗和穿过了球场走向莫德里奇，两人紧紧相拥，彼此拍着后背，久久没有松开。
他们曾经是皇家马德里最默契的搭档，六年联手拿下了四座欧冠的奖杯，这是他们职业生涯第一次在世界杯以赛手对手的身份相逢，也许也是最后一次在世界杯的赛场同框。在这场比赛当中，莫德里奇踢满了全场，这就像他职业生涯的缩影，勤勉顽强，始终奔跑不知疲倦。而由莫德里奇指挥的克罗地亚狂想曲也许会迎来休止符，但是这支魔笛奏出的旋律永远会在世界杯的史册里悠扬。不久之后的16强赛里，葡萄牙和最终夺冠的西班牙相遇， C 罗的数次攻门颇具威胁，但始终无法敲开对手的大门。当梅里诺在第91分钟的时候破门，留给葡萄牙队的时间已然不多。在逆境下力挽狂澜，这是 C 罗曾经最熟悉的剧本，可是岁月不再站在他这一边。赛后他表示自己付出了一切，尽了最大的努力，可以问心无愧地离开。20年前 ,C 罗和莫德里奇两个少年在德国世界杯初次登场，如今他们在美加墨世界杯道别。他们的拥抱抱的是兄弟情，也是整个绿茵场上的青春。那还有一个意难平，就是桑巴军团的溃败。美国上一次举办世界杯是在94年，决赛当中巴西队和意大利在120分钟内战平，随后桑巴军团在点球大战中击败对手捧杯，而意大利名将罗伯特巴乔罚失点球，留给了全世界一个难忘的忧郁的背影。32年后，美国再次成为世界杯的举办方，但是巴西和意大利两队的状况变化颇大。意大利连续三届无缘世界杯的决赛圈，而曾经势不可挡的五星巴西也陷入了挣扎。1/8决赛中，哈兰德独中两元，帮助挪威淘汰了巴西晋级8强，而巴西创下了36年来的最差战绩。巴西队核心球员内马尔迎来了国家队的谢幕，在对阵挪威的这一场战役，34岁的内马尔替补登场，罚入点球，但是无力回天。泪流满面的内马尔确认告别巴西队，他说一切都结束了，我在这里开始也在这里结束。巧合的是，内马尔2010年国家队首秀正是在同一个球场，这场爆冷出局，他的桑巴生涯也戛然而止。那还有一个意难平，就是黄金一代的不完美的谢幕。大家一定记得，在淘汰赛中比利时以1-2不敌西班牙，止步美加墨世界杯的8强。比赛结束后，德布劳内坐在场上潸然泪下，卢卡库站了很久低着头，库尔图瓦走上球场安慰着因为脱手失误丢球的年轻门将拉门斯。此刻人们也意识到比利时的黄金一代即将谢幕。2014年，22岁的库尔图瓦、23岁的德布劳内、21岁的卢卡库第一次共同站上了世界杯的赛场。库尔图瓦当时已经是欧洲最优秀的年轻门将之一，德布劳内逐渐地展现了中场组织的才华，而卢卡库则是以强壮的身体和出色的速度闻名世界足坛。当年他们闯入8强，2018年他们获得季军，黄金一代让人相信比利时队有机会站上世界之巅。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比利时没能够小组出线，这也成为黄金一代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德布劳内那句没机会了，我们太老了，也让我们意识到这支曾经长期排名世界第一的球队或许真的老了。在足球的世界中，遗憾和意难平总会伴随左右，但背后关于热爱、信念和希望的故事，我想永远都不会消失。好，说完了意难平，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一届的美加墨世界杯书写了哪些新的记录。当西班牙的队长罗德里高举大力神杯，历时39天的美加墨世界杯终于落下帷幕。这是第一届扩军至48队的世界杯，这是一届改写了多项记录的世界杯，个人、球队、赛事三个维度的历史都被写上了新的故事。此前的96年，从来没有球员能够参加6届世界杯，而2026年一下子来了3位 ：C 罗、梅西、奥乔亚，他们各自创造了历史。梅西成为世界杯历史出场第一、助攻第一，而 C 罗成为唯一在6届世界杯进球的球员，奥乔亚则是首位参加6届世界杯的门将。
现役参加过五届世界杯的球员中，诺伊尔已经退出了国家队，莫德里奇和常友有德佑都四年后也将会年过四旬，下一位参加六届世界杯的球员恐怕在短期内是难得一见了。而世界杯历史射手榜也得到了大幅的刷新，在铜牌独占两元之后，姆巴佩个人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了22个，登顶历史射手榜。如果不出意外，27岁的他还能够继续的扩大领先。本届赛事姆巴佩攻入了10球，捧得金靴奖，成为1970年盖德穆勒以来首位单届进球数上上双的球员，以及史上首位连续两届世界杯都至少打进8球的球员。英格兰6-4战胜法国的铜牌战还诞生了多项纪录，单场实力进球也打破了尘封68年的铜牌赛进球数的纪录。奥利赛送出的2次助攻，本届世界杯的助攻数他达到了7次，也打破了贝利保持的6次的原纪录，成为有统计以来单届助攻最多的球员。法国队的主帅德尚结束了执教任期，他在世界杯执教26场，胜19场，2项数据均创历史第一。当然，同样载入史册的还有门将们。西班牙的门将乌奈·西蒙将世界杯连续不失球的记录提升到了650分钟，帮助西班牙队成为历史首支连续6场比赛不失球的球队。决赛当中，他再次帮助西班牙队零封对手，整届赛事只丢了1球，也创下了世界杯单届丢球最少的记录。而这场胜利也让西班牙队的连续不败记录来到了38场，创下国际足球赛事的新纪录。人口不到60万的福德角首次参赛及小组出线，也成为晋级世界杯淘汰赛人口最少的国家，先后对阵本届的冠亚军，他们在常规时间内保持不败。当然，扩军带来的还有一个直观的影响，就是比赛和进球数的增多。本届共有104场比赛，打入了308球，远超2022年。而且14粒乌龙球也超越了2018年的12粒，创下了单届乌龙球最多的纪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在本届世界杯也创下了一项第一。北京时间的6月21号，在厄瓜多尔和库拉索队的比赛当中，主裁判马宁、助理裁判周飞、视频助理裁判傅明组成完整的中国裁判组同场执法，这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单一国家裁判员包揽3大核心岗位。我们对世界杯的记忆是由一个个的瞬间组成的，当3位6届元老的背影渐行渐远，当姆巴佩登顶历史射手榜，当福德角等队被写进淘汰赛的名单，我想这届世界杯留给我们的远远不止纸面上的这些数字。最后一期燃动世界杯要和您说再见了，朋友们，4年后我们再续。好的，稍后我们将迎来半点广告，半点广告回来我们继续进入10万加关注，稍后见。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

0: 节全市关怀。
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应急科普在身边。
11: 台风这一自然界中的隐形杀手，以其惊人的破坏力成为了人们心中的恐惧。每当汛期来临，台风便可能随之而来，给我们的生命和财产带来严重威胁。因此，了解并掌握台风的防范措施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和义务。在台风来临前，及时获取预警信息至关重要。我们可以通过收音机、电视或互联网等多种渠道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这些预警信息不仅能告诉我们台风的路径和强度，还能帮助我们提前了解可能受影响的区域，从而做出合理的应对。避免外出是台风天气下的明智之举。台风带来的狂风暴雨不仅会让人寸步难行，还可能引发各种危险情况，例如户外广告牌、树木等可能因风力过大而倒塌，对行人构成威胁。因此，在台风天气下，我们应该尽量待在家里，确保自己的安全。此外，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也是防范台风的重要措施。在台风来临前，我们应该对阳台、窗户等处的花盆、晾衣架等物品进行检查，确保它们不会被风吹落。同时，我们还应该检查并加固房屋的屋顶、门窗等部位，以减少台风对房屋的破坏。总之，面对台风这一强大的自然灾害，我们应该保持冷静，提前准备，积极防范，确保自己和他人的安全。
10: 角度，
12: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10: 深度，
13: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10: 温度，
14: 我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10: 广度，
15: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10: 新闻十万家，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0: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十万加关注。最近啊，我发现和大家出行购票相关的话题变得多了起来，当然也是因为到了暑期了，家长带孩子出行变得更多了。最近呢，有一名女子发帖称自己准备带4岁的女儿出行，在12306购票，却一直被分配到了上铺。于是呢，她只能取消了订单，一天内取消三次之后啊，就收到了系统的限购的提示。于是呢，她在第二天继续的尝试购票，这次购买的是软卧。前两次呢，依然被分配到了上铺，取消了2次之后，在第3次买到了一张下铺。可以说这张下铺来的不容易。那媒体记者呢，就以旅客的身份咨询了铁路12306客服，工作人员表示，同一个账号单日累计取消订单达到3次，那么这个账号当天就不能够再购票，只能换一个账号购买。带娃出行购买火车票，能不能够优先的分配到下铺呢？进行备注之后，12306客服给出了一个否定的回答。他解释，目前12306的线上系统只对60周岁以上的老年旅客自动的优先分配下铺。
1: 可是我知道
0: 这个问题呢，随着这个女士发帖哈，一下子引发了大家关于购票的这个的关注。旅客带孩子出行，当然了，如果要买卧铺，希望能够买到下铺，因为一个是安全，一个是方便。但是买了3次都是分配到了上铺，没办法，只能取消，于是呢就被限购。当然这个限购的逻辑是可以理解的，工作人员也表示了，同一个账号单日累计取消订单达到3次，那么这个账号就不能够再购票，只能换一个账号购买。做出这样的限制呢，主要是为了防止个别乘客利用反复的取消重新分配座位的方式来选座下铺的资源，挤占其他旅客的购票机会，从而维护购票的秩序和资源分配的公平性。当然这个出发点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大家也有疑惑，这个事情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带孩子的旅客明显他选择下铺是事出有因的。我们可以想象哈，带孩子出行如果说被挤在一个空间狭小的上铺，这个滋味恐怕并不好受，而且非常的不安全，因为上铺床铺本来就很窄，如果带着孩子在上铺睡，那确实会有安全的隐患，而且上下铺爬上爬下照顾孩子也会平添很多的不便。但是呢，系统似乎没有对这种特殊的情形做出区分，只是把所有取消的行为都当成了同一种薅羊毛来对待。这个呢，无疑会就给大家一种感受，就是带娃旅客原本很合理的一个需求，却因为几次取消直接就被规则给惩罚了。我想这也是为什么乘客买到票依然事件上网的这个原因所在，当然可能有点气不过，因为买一张下铺票变得格外的艰难。
1: 我多想问问，
0: 当然了，12306也并不是铁板一块哈。根据工作人员的回应呢，目前12306线上系统对60周岁以上的老年旅客是自动优先分配下铺的。那既然可以对60周岁以上的老年旅客自动优先的分配下铺，那么是不是也可以考虑一下把带娃的家庭纳入到类似的优先适配的范围当中呢？关照带孩子的家庭、孕妇等同样有着一些很现实需求的群体，可以说从技术上来说不存在太高的门槛，更多的规则制定时有没有把这部分的人诉求考虑进去才是一个问题。当然从可行性和合理性的层面来说呢，似乎好像没什么疑问哈。一来呢，携带婴幼儿出行本身它就是客观可核验的一个信息，买票的时候就可以知道。二来呢，这个需求指向的是安全和照护上的一个实际的困难，而并不是说单纯的我就偏好下铺这样的一个舒适度，它的合理性是更加完备的。当然优先范围的这个圈定呢，也是需要精准的，你比如说带娃的家庭具体到几岁的孩子，这个可以进一步的细化。 从常理来看呢，大多数的人恐怕都是偏爱下铺，否则呢也不至于这个上中下铺它会有价格的区别。那如果优先的分配下铺的口子开得太宽，可能也会招致新的不公的这个讨论。比如说引发人人都想被算作是特殊群体的这个诉求，恐怕也会平添很多的纠纷。其实呢，围绕这个儿童购票哈，铁路部门似乎很容易陷入一个舆论的风波。你比如说前段时间，3岁的孩子火车票和母亲相隔8节车厢，当时也引发了争议。还有更早之前，有一位母亲带着4个儿童乘坐高铁，被要求补3张票，原因呢是每一名持票成年人旅客可以免费携带一个不满6岁、不单独占用席位的儿童乘车。当时这个呢也是引发了广泛的讨论。而眼下到了暑期，家长带孩子出行再正常不过了。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些新闻，当然有一些是技术的原因所导致的，或者说是铁路系统对于关照和公平这样的一种把握，未必能够简单的分出到底谁对到底谁错。但是在客观上，它也说明了我们的铁路部门作为一个特殊的场景，它很容易放大家庭出行当中原本细微的一些不便，进而呢就会演变为大家关注的焦点。现在呢，大家都在高分贝的强调着生育友好型的社会哈，那么相信交通出行也是当中非常具象的一个环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带孩子出行它不是一件小事儿。对于每一个具体的家庭来说，很多的细节的体验都会决定着他们的出行体验的关键。而我们的铁路部门在购票这一方面就先拦住了他们，成为他们买票的拦路虎，当然或多或少让人觉得有些遗憾。我们的铁路系统在这方面如果说能够多做一些精细化的考量，人性化的实惠哈，也是在用实际行动为生育友好做一个注脚。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换个话题接着聊。接下来要聊的这件事儿啊，挺有意思。它是什么呢？和厕所的标识有关。最近啊，西安东站的一块厕所标识出了圈儿。为什么呢？这个厕所的标识采用了国风小巷作为男女区分，男子呢是头戴唐代的软角这个帽子，还有一副文人雅士的君子的模样，而女子呢是云鬓花颜，尽显了淑女风姿，一眼望过去性别分明，古韵扑面。这个厕所的标识啊，获得了很多网友的点赞，都说简约直观，优雅美丽，你不吟两首诗你都不好意思进厕所。当然这是一个玩笑话，但是足以见得大家对于这个厕所标识的点赞真的是出了圈。说到这个厕所的标识哈，当下有一些公共厕所的标识似乎已经陷入了一种为了设计而设计的这个怪圈。怎么讲呢？有一些呢用的是大象和长颈鹿，有的呢用抽象的几何符号，还有呢是一些这个比如说 XXXY 这样的染色底的图案。可能设计的这些设计师啊，也许挺得意自己所谓的这个创意和高级感，但是他们恰恰忘了标识的根本的功能，那就是一目了然的指引方向。您是否有过这样的一种尴尬，就是当您内急的时候想要寻找洗手间，可去到它的门口的时候，你分不清到底哪边是男哪边是女？反正我有过。而西安东站的这块标识呢，好就好在它没有摒弃传统的标识清晰易懂的优点，而且呢又巧妙地在方寸之间还注入了文化意蕴。这当然也印证了一个道理，就是一套完善的公共标识从来都应该是实用为先，美感为辅。真正高级的公共设计是让大家在看得懂的基础上还能够品得出韵味。一对国风小巷为什么赢得全网的喝彩呢？表面上看哈，这好像是国风美学的又一次的胜利，但是往深处看呢，这似乎是看得懂的一个胜利。它打动人心的美不光是在于唐代元素，而是把不让人犯难摆在了让人惊艳之前。其实这一份巧劲的背后哈，也看到了这个城市治理的智慧。这是出现在西安东站。西安是什么地方？是作为十三朝古都，汉韵唐风早就已经成为深入人心的文化标签了。也许有人会觉得这是一种刻板的印象，但是要知道西安的城市设计者非但没有刻意的回避，反而是顺水推舟，把外界的一些固有的认知内化为鲜明的城市人设。小小的一个厕所的标识，既是对自身文化底蕴的一种高度的自信，也是一种高明的传播的智慧。它让一座车站的卫生间成为了城市气质的一个小小的展台，也让底蕴不仅仅是出现在了典籍里、博物馆里，更活在了日常空间里。大方的让男女形象以传统君子和淑女的姿态出现在公共卫生间，这也传递出了一种健康的审美意趣。一块小小的卫生间的标识可以说是城市精细化治理的一个小小的缩影，而它的背后却是城市管理者的一种用户意识，是一种共情。拾起这座城市最广为人知的文化符号，并把它安放在了需要它的地方。我相信哈，这个西安东站的这个公共厕所的标识可能会成为一个网红打卡点。当然这次国风标识的走红呢，它的心意绝不仅仅是视觉设计本身。当人们愿意为一块标识厕所拍照发朋友圈打卡，并且呼吁全国推广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在用行动在表达一种有温度、有底蕴、不装腔作势的城市空间的喜爱和渴望。我们都知道卫生间的标识的核心功能就是指引，并不是炫技。确实现在有一些公共场所，一些抽象的图形让人在三级的时候更加的迷茫，我上厕所之前还得先做一道题，要是猜错了，尴尬的可不仅仅是我一个人。有一些标识呢甚至是美感不足，而且还看不清楚，真是双输。
我想没有一个人愿意在自己最窘迫的时候先去做一道审美的测试题。而西安东站的这个高明就在于文化和功能互为表里。唐代男子的日常手幅、性别信息也出现在了文化符号里。文化不再是贴上去的一个装饰，而是你肉眼可见的依据。而且还值得琢磨的是，这场走红的民意的底色。过去呢，有一种偏见哈，认为大众审美的庸常需要被引领、被教育。而这一回，全民秒懂、自发点赞，恰恰地证明了大家从来不缺乏审美的判断力，缺的只是被认真的对待。审美共识不是少数人的孤芳自赏，而是多数人的审美共鸣和共情。而网友们的口口相传，与其说是为这个设计点赞喝彩，还不如说是为被尊重在投票。当然了，点赞之余，我们也要看到，建议全国推广并不等于说全国要复制。西安选择了唐风，是因为这里是十三朝古都，唐文化是长在这个城市里的骨血的。而一方水土滋养一方审美，如果说各地都照搬同一对小巷，可能就落入了新的千城一面的困境。所以在面对全国推广的这个呼声的时候啊，我们当然也需要多一份冷静。唐风标识在西安的成功，并不认为说仅仅是古风好看，还更多的是因为它和这座城市的文脉是深度的契合的，是长安城千年历史的自然的投影，而并不是凭空嫁接的一个符号。但是如果把它生硬地移植到别的地方，在脱离了特定的地域空间之后，那份浑然天成的巧劲儿可能就会沦为硬搬了，不仅没有办法唤起共鸣，可能还会产生一种错位的尴尬。所以啊，从这一点来说，它也印证了真正的审美共识，它从来都不是一个小圈子里的故作高深，而是能够引发大多数人的内心共鸣的一种文化默契。而这份共鸣的根基呢，是始终扎根在各自城市的现实的土壤之中，就看你用不用心。我们的城市是由无数的细节组成的有机体，宏大的叙事固然是很重要的，但是最终沉淀在我们心底的往往是那些方寸之间的温柔和巧思。当然了，从这样的一个厕所公共厕所的标识的火出圈哈，我们也期待更多的

城市能够从这一块唐风标识当中吸取更多的灵感，在公共设计和城市更新的过程当中，少一些让人费解的自嗨，多一些化繁为简，以文化人的巧劲儿，我想这才是一座城市的体验。一个方寸的标识牌，照见的还是城市治理的一个分寸感。当然我们也期待这样的一份巧思以后呢，能够在不同的城市见到符合这座城市文化底蕴的更多的有设计感的标识。放眼世界，优秀的公共标识无疑不是把跨越语言的秒懂奉为第一原则。你可以不懂它的语言，但是你一定明白它的意思。美感永远是坐在实用之后的，而检验的标准也非常的朴素，那就是当老人或者是孩子站在门口3秒钟不再走错，然后呢再来谈他的赏心和悦目。从地铁的导向到街区的路牌哈，现在很多的一些标识，比如说想你的风吹到了哪里哪里，很多网友已经非常的反感了。一开始这样的标语出现的时候呢，大家还觉得很新鲜，愿意打卡。而当每一座城市都出现了想你的风，可能这个风吹得就有点烦了。公共标识是人和城市对话的语言，而这个城市语言的第一要义当然就应该是清晰和实用，其次才是雅致。这个顺序摆正了，美也就站得住脚了。当然我们也相信哈，所有的网友说建议全国推广这样的一个呼声里，其实真正推广的并不是那对唐代的小巷，而是这种实用为体、美感为用的设计的理念。我们也期待每一处的公共设施都能够先求看得懂，再求品出味儿。城市的温度就落在了最细微也最妥帖的地方。

好的，聊到这儿，今天的新闻十万加要跟您说再见了。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内容欢迎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明天11点，新闻十万加继续和您不见不散，拜拜。

0: 预防酒驾，这些要点您要知道。
1: 哎、老李，咱们喝了不少了，请个代驾吧。
2: 不用，我酒量好，喝那么一点儿不影响我开车。
1: 哎，不行不行，听我的吧，咱们还是请个代驾。
2: 好好好，听你的，那我先把车从停车场挪出来，总行了吧？
1: 哎，老李，这也不行啊，酒驾的认定和个人酒量的大小没有关系，而要看驾驶人血液中酒精含量值，还有啊，机动车发动并发生位移，驾驶人即处于驾驶行为中，酒后驾驶，驾驶人的控制能力和反应能力都会有不同程度的降低，易发生交通事故。如果醉驾，将会因危险驾驶罪受到惩处。
0: 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3: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4: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应急管理厅党委委员、副厅长王旭斌。7月23号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0871-96100，就今年以来我省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等相关工作提出您的问题，我们将针对您的问题进行解答。
3: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5: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6: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5: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6: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5: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7: 服务员，点餐。
8: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纸林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9: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8: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10: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9: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10: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11: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
12: 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3: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14: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3: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集，买。
7: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15: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16: 云想衣裳花想容。
7: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7: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7: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18: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7: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9: 北京时间12点整。
2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利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20: 悠久历史，灿烂文化，山水相连，民心相通，让世界了解云南，在云南了解世界。美丽新云南，开放零距离。
23: 在云南了解世界，
24: 让世界了解云南，欢迎关注开放零距离，我是杨宇。
23: 我是包磊。今天的节目我们会首先为您带来对外交流合作资讯，在节目的下半段为您带来新视野访谈。
24: 好，首先来关注一组对外交流合作的热点资讯。
20: 融入一带一路，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距离是云南，距离。
23: 7月16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主对话活动在景洪市举行，一起来关注。
25: 这次活动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中国、缅甸、巴基斯坦等约20个国家的城市政府、宣传部门、媒体机构代表跨越山海而来，聚焦雨林与家园、共生共建共享主题，就城市治理、绿色发展、居民增收、文化交流等议题深入探讨。各国城市资源禀赋各异，治理实践各有特色。活动设置两组深度对话，邀请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老挝琅勃拉邦市、柬埔寨暹粒省等9个地区的管理者，分别分享城市生态保护与特色产业培育、公共资源均衡配置与发展成果全民共享的经验。活动上，西双版纳倡议发布《立足各国城市实际》，为区域协同可持续发展提供指引。 勐海县与老挝勐龙县、勐腊县与老挝会善县签署有偿合作备忘录，西双版纳州作为本土特色发展路径主旨分享。云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曾燕，人民日报社编委委员、海外版总编辑陈志，柬埔寨新闻部副国务秘书布拉涛阿米达、宋博瓦纳利，柬埔寨暹粒省副省长李萨利，缅甸曼德勒市市长钦茂埃，巴基斯坦前驻华大使马苏德哈利德，印度前总理新闻顾问、首席发言人桑加亚巴鲁出席活动。
0: 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活动上，来自蓝莓流域南亚各国的城市管理者围绕共生、共建、共享三个关键词展开了深度对话，分享各个城市因地制宜、务实落地的发展治理经验。西双版纳州州长刀文
1: 精选了近300种热带植物和乔木花卉，来重新的打造我们的公共绿美空间，来丰富我们的城市生物多样性，来塑造开门见绿、次第花开、鸟语蝉鸣的雨林城市图景。
0: 柬埔寨暹粒省副省长李萨利：
2: 我们奉行保护促进发展、发展促进保护的原则，通过严格管控游客流量来保护古迹区域，同时修复古代传统灌溉系统，以保护古迹地基并提高农民的生产力。
0: 西双版纳是全球重要的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拥有北回归沙漠带上保存完好、面积最大的热带雨林生态系统，并在热带城市治理、绿色发展、居民增收等方面积累了成套可借鉴的实践经验。依托本次对话平台，西双版纳相关县域与老挝两座城市达成有偿合作备忘录，未来将围绕生态联护、文旅互通、农产品贸易、干部交流深化协作。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副总编辑李雅芳：
4: 我们版纳这个地方是以生态为特色的城市，是吧？在共生、共建和共享中是非常有样板的作用，大家在这里共同有这种文化交流、人员的交往，未来还有衍生出很多经济的合作，是吧？大家其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0: 活动前夕，各国市长代表和国内嘉宾一行15人来到景洪市内的西双版纳南药园，开展蓝莓同行、共护绿林、同植被叶宗市长林植树活动，持续见证蓝莓各国城市相知相交、睦邻友好的深厚情谊。与会嘉宾还分线路深度走访了西双版纳热带雨林保护区、生态茶园、文旅村寨、城乡公共服务站点，近距离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实景。老挝琅勃拉邦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坎侯因达翁：
5: 世界市长对话不仅是思想的交流，更通过实地考察帮助我们学习到很多经验和做法。琅勃拉邦也是旅游胜地，三曼村的旅游发展、非遗保护等做法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可以帮助我们做得更好。
24: 7月16号，第五届大象国际传播论坛在西双版纳景洪市举行。本届论坛由云南省委宣传部新华网和西双版纳州州委、州政府联合主办，近200名南亚、东南亚国家代表、境外主流媒体负责人以及相关国内外专家学者、城市和企业家代表参加。
23: 论坛上，故宫博物院第六任院长单霁翔、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副部长罗川宝、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卫、求是杂志社编辑委员会委员徐向梅、新华网总编辑车玉明围绕如何做好国际传播主题进行主旨发言。会上还举行了纪录电影《象形记》全球定档发布仪式，发布了中国野象乐园的生态文明密码智库报告。云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曾燕、新华社副社长席艳春、缅甸宣传部部长滕林出席活动并致辞。
24: 大象国际传播论坛举办5年来，已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区域性国际传播品牌。来自国内外的嘉宾共同携手，让世界看到了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3: 云南民族文化的多样性、自然风光的独特性，为国际传播提供了大量好题材、好故事。近年来，有关云南的话题在海内外社交媒体上频频出圈，涌现出了一大批爆款作品。第五届大象国际传播论坛上，来自不同国家的内容创作者讲述了他们的云南故事。云南旅行博主初一：
6: 我用飘逸的长裙搭配雪山秘境，让人跟山水浑然一体，没想到这条视频意外走红。
3: 云南省南亚东南亚区域国际传播中心缅籍专家龙威：
8: 给大家分享我们德宏的酸茶嘛，点击量很高，然后大家就会问，哎，这个是怎么弄的，喝起来什么味道，还是找一些跟缅甸相似但是又不一样的这种东西，这样的话可能对后续的我们的一些创作也好，会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灵感。
3: 论坛发布《中国野象乐园的生态文明密码智库报告》，深度解析野象保护的中国样本，总结提炼迈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经验启示。云南大学东路特聘教授段昌群：
9: 对大象的这一个保护，它不仅是我们云南关注的事儿，也是中国乃至全球特别关注的这一个事情。把中国生态环境保护的这一个成功经验给全球呢讲好，呈现中国在生态环境保护当中在全球所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积极成效。
3: 本届论坛还举行了纪录电影《象形记》全球定档发布仪式。影片采取双线并行的叙事结构，生动记录了2021年云南野生亚洲象北上南归的迁徙之旅，独家展现野象阿宝被救助和野化放归的过程。影片将于10月23号率先在国内影院公映，并登陆全球91个国家。
23: 好的，继续再来关注其他方面。7月14号，2026南亚东南亚媒体联盟年会在昆明举行，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曾燕、中国日报社副社长朱宝霞、缅甸联邦共和国宣传部部长滕林出席并致辞，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书记处书记吴旭视频致辞。
24: 作为中缅媒体双城论坛的重要配套活动，年会回顾联盟成立三年来的合作成果，现场启动和你在一起新三年合作计划，发布5个创作者小组和23个年度合作项目，涵盖联合制作、文旅推介、学术对话。

0: 媒体协作等主题展开了深入交流。
1: 在蓝莓未来水里有乾坤平行对话现场，来自柬埔寨、老挝、越南、缅甸的嘉宾围绕水利发展、城市水生态、媒体协同共生分享各自的实践成果，聚焦南亚水资源治理，学界和媒体代表围绕河流、文明与家园、南亚的水未来这一主题展开了研讨。尼泊尔奇特旺地区卡利卡市政府法律顾问萨布卡塔萨利塔，
2: 化解水资源难题关键在于区域合作，完善协同法律体系，共享水文科研数据。南亚各国应当抓住机遇，深化水资源协同治理。
1: 中国南亚东南亚媒体圆桌会同步启动区域好新闻征集活动。南亚东南亚媒体联盟2024年在昆明发起成立，现有170多家合作媒体伙伴。联盟常态化举办交流活动，搭建起媒体共享、人文互通的平台。老挝琅勃拉邦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坎侯因达翁：
3: 各国媒体要加强合作、联动协作，才能让区域声音传播得更远、更有力量。
1: 印度尼西亚网络媒体协会中加里曼丹省分会会长尤里乌斯·马鲁利图阿·西纳加。
4: 联盟会议聚集了南亚和东南亚的媒体，这次访行对我们印尼的媒体来讲意义重大，我相信以后会有更好的发展。
5: 近日2026支东会西中美青年共话未来代表团走进大理，实地调研洱海生态治理、非遗保护与传承、乡村振兴成果等。
6: 在洱海生态廊道，代表团现场了解洱海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成果，直观感受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云南的生动实践。美国青年瓦莱利玛丽：
7: 我认为这和我的家乡有很多相似之处，看到这么多人骑自行车享受大自然的新鲜空气，我们一起思考如何应对气候变化，这是我们这一代人共同面临的问题。
6: 在喜珠古镇，青年们走进白族传统村落，沉浸式体验国家级非遗白族扎染手工技艺，深入了解农文旅融合带动村民增收的具体举措，围绕可持续乡村发展这一全球性议题展开探讨。美国青年塞西尔 K 布鲁克斯：
8: 令人印象深刻，显示了中国的多样性，我会向尽可能多的人推荐大理，我们都可以共享这个美丽的地方。
0: 7月10号至19号，2026年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与滇老情深相约昭通中华文化研修班在云南昭通举行。来自老挝、西班牙、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的51名华裔青少年走进昭通乡村产业园、千年人文古迹、国家森林公园、非遗技艺课堂等，感受中华文化魅力，见证祖籍国发展新貌。
9: 盛夏七月，昭通以20度的清凉和满山的苹果香迎接远道而来的海外游子。在昭通苹果产业基地，缀满枝头的果实与蓝天白云下的高原风光相映成趣，品尝着鲜甜多汁的昭通苹果，营员们赞不绝口。法国华裔青少年张宇明：
10: 这里的苹果比法国的苹果更甜，更多汁，更好吃。
9: 本次活动设置了5个1特色主题活动，包括学习一项非遗技术、学跳一段民族舞蹈、参观一个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了解一项新时代中国科技成就、举办一场分享会，并融入了长征主题特色活动与青少年结对交流活动。从昭通市博物馆的千年文物到龙氏家祠的精巧建筑与匾额故事，华裔青少年们沿着历史脉络探寻中华文化之根。在寻甸龙头山地震纪念馆，同学们感受到祖籍国对人民的守护。法国华裔青少年辛义达：
11: 鲁甸地震纪念馆让我意识到了强大的祖国就可以保护人民，但是我可能今年回去会多给他们看一些我在这边拍的照片，我可能也会买一些香囊给他们送过去。
9: 在昭通市民族中学，华裔青少年与本地学生结对联谊，一起参观校园，牵手打跳表演节目，互赠礼物， 营员们还体验了剪纸、水墨画、蜡染等非遗课程。

0: 在美国长大的曹安贝，在消防培训基地的团队协作中，找到了强烈的文化共鸣。
1: 在这个夏令营，我每天跟朋友们和陌生人用中文交流，我真正看到中国文化多深刻。消防救援培训基地体验让我真正感受到中国人多愿意帮助身边的人，交到很多新朋友，加了朋友们的新微信，可以继续跟他们交流。
0: 法国中文课堂校长辛丽燕全程见证了孩子们的变化。
2: 以前的孩子们知道呢，中国地大物博，知道中国历史悠久，但是呢，可能是停留在书本或者是父辈的讲述中。今天呢，他们有机会啊，亲自走到昭通，用自己的脚步来丈量中国的这个国土。我想，这对孩子们来说是他们一生最珍贵的精神财富。让孩子们在结对中找朋友，找到自己的根的认同。
0: 西班牙中西文化互融协会会长艾凌云。
3: 孩子们从旁观者变成了传承者，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但是他们的身上流淌着相同的中华血脉。当他们亲自做香囊，然后我们的消防体验，把中国从一个概念转换成一个真实的祖籍国的根深在这里的感觉。
0: 活动中，同学们还到了昭通古城、威信扎西红色小镇、铜锣坝科普示范基地及向家坝水电站等地参观学习，体验民俗风情，品读书食文化，感悟长征精神。老挝出国留学服务中心老师冯琴：
4: 我们海外的学子，他们对我们中文和中国文化日益热爱。那么本次的研学活动，我们能够去加深我们海外青少年对于我们中国文化的好感以及认同感。
0: 作为中国侨联打造20余年的经典侨务文化品牌，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始终立足侨心，廉洁侨青。此次昭通之行让海外华裔青少年记录下了昭通印象，并在血脉相连的共鸣中种下了中外民间友好的种子。昭通市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徐建新：
5: 推动他们成为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促进者，中外民间友好的小使者。
6: 全国市场每10支鲜花就有1支来自云南，全球64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云花的身影。从种植、交易到出口、品牌打造，云南鲜切花背后的服务链高效运转，支撑起这个千亿级的大产业。今天我们跟随记者走进亚洲最大的鲜切花交易集散地昆明斗南，寻找把农业服务打造成富民产业的答案。
7: 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记者张艺林：
8: 现在是下午1点，昆明国际花卉拍卖交易中心已经准时开盘，在我身后900多个席位座无虚席，平均每4秒就有一批鲜花在这里拍定价格完成交易。
7: 这样高效的交易之前，每批鲜花已经通过严格质检分级，量化为从 A 到 E 5个等级，做好了从高向低竞价的准备。昆明国际花卉拍卖交易中心拍卖师陈飞：
9: 现在高等级鲜花的占比一年比一年多，过去 AB 级的鲜花等级占比不到35%，到今年已经提升到接近40%。云南的花的品质被国际市场逐渐认可。
7: 俄罗斯鲜花采购商拉法特：
10: 从去年开始，我们85%的鲜花采购来自中国，价格和品质在全球来说都是非常有竞争力的。
7: 云南高品级鲜花越来越多，卖上好价格，提升国际知名度的背后，是从自主品种培育、科学管理到销售、通关便利化的全链条服务。十四五期间，云南累计培育花卉新品种近2200个，自主品种市场占有率从不足5%提高到15%，绣球、满天星等品种自主化率超过60%。专业化的种植管护人员入驻田间地头，电商平台串起花田与花店，手机成为花农的新农具。花舞鲜花 APP 供应链负责人谭秋荣：
11: 花农在手机上就能直接卖花了，上午报价，下午采摘，从采摘到平台发货全程只需要9个小时。平台对接着全国30多万家的花店，花农增收了10%到20%的收入。
7: 品质是云花打开市场的基石，物流时效则是抢先的关键。斗南鲜花冷链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全行业累计开通冷链专线50多条，航空冷链日均运力保障能力超500吨，全国80多个核心城市可实现鲜花24到48小时内急速送达，海关等部门也监管前移，提供全天候通关保障，助力云花丝滑出海。 今年上半年，滇中海关监管出口云南鲜切花5.22万吨，同比增长107.9%。昆明海关所属滇中海关监管一科官员赵明丽：
12: 我们把监管服务前移到田间地头，联动口岸海关，开通鲜活农产品出口绿色通道。鲜花从采摘到出口，最快不到20小时就能完成，让云南鲜花以最好的状态抵达海外市场。
7: 从良种培育到高效交易、物流、出海，鲜花产业全链条发力，一家一户干不了、干不好、干起来不划算的事儿，都有专业的人来做。花材种植户陈荣：
13: 现在种花省心多了，种苗有人指导，花材分类、拍卖、物流都有人管，我们就专心把花种好，收入一年比一年好。
7: 过去五年，云南鲜切花产值从830亿元增长到1400多亿元，带动19万户花农户均增收3.6万元，间接带动超100万人就业。美丽产业正在成为造福群众的幸福产业。2025年，全省农民经营性净收入占比超44%，通过农业服务业各环节发力，打造成富民产业，正在助力高原特色农业产业增效，农民增收。
14: 好的，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专家学者面对面新视野访谈。
15: 政策解读，权威观点，百姓关注，热点评说，专家学者面对面。
0: 今年以来，源自云南德宏的景颇族音乐《木脑颂歌》火遍全网。云南省歌舞剧院首席舞者袁志平伴随着《木脑颂歌》创作的一段景颇族刀舞迅速火爆出圈。
16: 我很感动，也很欣喜。感动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民族文化，我们云南的民族文化开始被大家发自内心的去喜欢和不留余力的去传播、去转发，把心沉下来，对，然后把根扎下去。我觉得就是扎扎实实的编好每一拍，对，跳好每一个动作。
0: 近年来，云南民族民间舞蹈涌现出许多现象级作品，它们有哪些共性特点？优秀传统文化如何实现创新表达？
17: 在推动情感共振、精神共鸣中实现艺术与人民的双向奔赴，这样的作品一定是具有正向性的。
18: 我们对于欢快、对于家国情怀、对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就是这种共鸣是通过这些基于民族文化的作品给传达出来的，而且这个共鸣可以被我们任何一个普通人给触达到。
0: 云南卫视新视野正在播出。
19: 最近一段刚劲如风、充满力量的景颇族刀舞，伴随着《木脑颂歌》的旋律火爆出圈。网友说，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震撼。短短几十秒的舞蹈，有人看到的是酷炫民族风，有人看到的是文化基因的现代表达，也有人开始追问传统与现代之间究竟该怎样翻译，才能让更多的人听得懂、愿意听。今天在演播室，我们就将围绕这些话题来展开讨论。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0: 这个春天，一曲旋律雄浑的《木脑颂歌》在社交网络刷屏，一段刀舞更是引发全民跟拍的热潮。木脑颂歌的意思是大家一起来跳舞。木脑颂歌节是云南德宏景颇族最隆重、最盛大的传统节日。2006年即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每年正月15前后，景颇族群众身着盛装，长刀和扇子起舞，鼓点落下，万人同频。木脑颂歌核心旋律脱胎于景颇族艺术家石乐干创作的《木脑颂歌进行曲》，真正引爆全网的改编版是传统和科技碰撞出的火花。今年初，北京80后音乐人真真被木脑颂歌节万人同舞的宏大场面深深震撼，为这首经典旋律填词，并借助 AI 工具融入电子乐变奏，合成男女声线，让千年非遗完成了一次惊艳的数字变身。
20: 木脑颂歌是没有观众的，每个人都是参与者。我希望通过这首歌的二创，通过我和咱们就是景颇族各位专家们的合作， 让更多的这种家国情怀，这种对民族的热爱和这种民族自尊心由内而外的流露出来，让我们这个中华民族的这个 DNA 一点一点流淌出来，而不是喊出来的口号，让大家很容易的接受，就能把自己的感情表达出来。这是我觉得我二创的一个初心吧。
1: 我是在抖音上知道这个木脑颂歌，然后就是非常喜欢，然后知道来昆明了，我就特意过来，我觉得氛围非常好。
0: 云南舞蹈演员袁志平演绎的木脑颂歌刀舞一经发布就成为爆款，天南海北的网友们素不相识，却因同一种旋律、同一段舞蹈产生了奇妙的连接，迸发出挡不住的二创热情，形成线上线下全民共舞的文化景观。木脑颂歌不仅唱出舞出了跨越山海的文化活力，更推开了一扇深入思索非遗保护与发展的窗口。非遗的种子只有深植于民族文化的土壤，才能成长为郁郁葱葱的参天大树。创作者只有读懂民族文化的精神积淀，贴合大众心绪，才能生产出精品和爆款。
19: 短片看完了，我们回到演播室，开启今天的话题。今天在演播室，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三位嘉宾，他们是云南省歌舞剧院首席舞者、一级演员袁志平老师，欢迎您。云南省舞蹈家协会副主席、评论家江港老师，欢迎。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李伟华老师，欢迎三位。那今天我们共同来关注最近在网络上火爆出圈的木脑颂歌的刀舞。袁老师，我们是之前由于您出演的这个《太平有相》见面了，那这次呢，短短半年的时间又看到您的这个刀舞作品，又是火爆出圈了。不知道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有没有想到这样一个作品这么受到大家的关注和喜爱？
16: 当时的初心是听到了这个音乐，对我的那个民族的 DNA 吧，它就可能瞬间就忍不住了。就在我们大地母亲那个实验剧场准备演出之前，我就拿上我们的景颇刀，叫了我的兄弟们，就开始在演出前短短的十多分钟、二十分钟里，排演了这个小的这个短视频，这个舞蹈，
19: 特别即兴的一种表达，
16: 对，就自娱自乐的一个状态，然后呢，就把它发到了一个我们的社交媒体账号里，然后就得到了大家的关注，我很感动，也很欣喜。感动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民族文化，我们云南的民族文化开始被大家发自内心的去喜欢，和不留余力的去传播、去转发、去点赞、去热评。之所以因为有大家这样不留余力的喜欢和这种发自内心的这种状态吧，我觉得才会让更多的人看到了我们这个简短的小舞蹈。我觉得喜欢更重要，喜欢比热度重要。
19: 是，确实，因为木脑颂歌这个歌曲其实不仅是我们云南人哈，其实在很多大家来过德宏这个地方的人都会非常的熟悉，只要这个音乐一响起，大家就想伴随着这个韵律来舞动身体，所以说激发出您的这个创作的欲望，我是不太这个意外的。但是我也想听听啊，江嘎老师，您从这个舞蹈的专业来看的话，这么一个听起来比较传统的木脑颂歌的舞蹈在被新的演绎出来，您觉得它和传统的木脑颂歌相比有哪些新意？
21: 传统的木脑颂歌呢，实际上它是一种具有仪式化的，严格遵照它固有的一个流程，就是由大祭司念诵他那种创世的长诗，由脑霜脑八带领着族群的人按照既定的回旋的那样的一种线路来演示实际上迁徙的过程。而袁志平老师他们这段舞呢，有了新的不同。这个不同是透过新大众文艺的新媒体传播构成了一个什么呢？叫做形式即内容。它这样的一个一分钟的小的形式感构成了它的一个整个内容，而这个内容实际上正是迎合了我们所说的传承与发展的规律。我们常常说传承是基础，而发展是高度，传承用以安身，发展用来立命。而这段景颇族舞蹈正是传承和发展中的新的一种创造。
19: 袁志平，我想问一下哈，我作为一个外行，我看到的一些传统的元素，但是有一些新的东西，比如说你没有穿这个木脑纵歌传统的这个服饰，而是穿着了这个非常帅气、很现代的这个西装。那你当时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用了木脑纵歌的音乐，包括它的刀具，但是同时又有自己的一些突破。
16: 就是我没有既定在我就是在跳一个传统的木脑纵歌舞蹈，所以从服装从刀技到音乐的使用，我觉得有一种自然的那种表达在里边。西装的加入我觉得也是得到了大家的喜欢。
19: 是的，
16: 对，我觉得这个西装的加入呢
19: 很有反差。
16: 对，很有反差，并且我觉得男孩子嘛，尤其刀，它代表就是正直、刚毅、坚韧的一种景颇族的内核的一种文化。所以我觉得西装的加持呢，我觉得可以让我们在表达的过程里面更硬朗，对，更立体。所以我觉得当时也没想得太多，对，但是总而言之呢，还是以尊重我们的传统文化为主。
19: 对，
16: 然后同时呢，就在我们的这个可以发展的空间里呢，就尽情的舞蹈。
19: 对，恰好又特别符合我们当下年轻人也好，现代人的这种审美。
16: 对，
19: 我们也来听听李老师，您从这个民族学、社会学的角度，您怎么看关于木脑纵歌这段刀舞所引起的这个二次创作的这引爆的这个热度？
18: 对，这是一个我觉得对于我们关心云南民族文化的发展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现象。志平这个其实已经算是我们木脑纵歌出圈的我觉得是第三波了，因为通常很少就是说一个热度它会有一个新的热度来把它继续维持下去。大家都知道其实第一波的话，我们是把那个90年代创作出来的木脑纵歌那么一个曲子做了一个词，而且做的词是用 AI 做的啊，我觉得这点特别有意思，包含了一个对于传统文化的智能化的一个生成，包括志平这个刀舞，包括以前做这个词，其实我们现在这个民族文化如果现在要出圈，事实上参与感特别特别重要。另外一个就是刚才大家也提到了，我们讲的这么一个反差，其实是让大家有更多的一种参与的这么一个兴趣。轻量化的设计，你包括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对吧，一方面是当然可以穿西装，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们可以穿各种服装，甚至我们拿着刀，我们都可以拿着锅碗瓢盆，把这些东西都加进去。
19: 我也看到了，
18: 对，
19: 其他模仿的一些这个朋友哈，他们可能会拿起自己手中特别亲近的一个就是家具，或者说离自己很近的一个物品，就跳这个舞。
18: 是是是，我觉得这一切的总和让木脑纵歌不断的被大家接受，然后不断的被大家喜欢。然后包括木脑纵歌所承载的景颇文化也不断地被大家所熟悉起来了。
19: 哎，袁老师，我知道您本身呢是出生在云南，就是您也说到了，就是这种刻在骨子里的文化的基因也好 ，DNA 也好，是您创作的一个源泉。同时的话，您在大学期间在上海戏剧学院其实也是这个编舞专业毕业的，
16: 是
19: 您有这个非常系统化的一个训练。那怎么把这两者来结合？或者说这两者在你日后的这个创作当中分别是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16: 对，从我大学毕业啊，就是放弃上海的工作回到家乡那一刻，其实我觉得我的选择包括当时的内心就告诉我，觉得我选择的是土壤，对，但上海给予我的可能是翅膀。我从小在少数民族地区长大，我觉得那种生态和感受以及对于民族的理解，发自内心的喜欢是课堂上学不到的。对，也不是多深的教育体系以及规范化的教学可以做到的。所以我觉得云南这片土壤因为太好了，对，我不止一次说过，杨丽萍老师也说过，对，我们背后的江高老师啊，李老师也在说，就云南是一片丰富的地域。然后我在这个地域下扎根成长生长，到了上海，我是12岁去到上海，在上海待了8年，我附中和大学都在上海学习。所以刚刚说的翅膀，其实它在上海的审美给了我很多系统化的或者是国际化的更包容的更外扩的一些表达方式。然后当我回到云南以后，我就是经过这么几年在团里边的学习感受，以及有很多老师手把手传帮带，这么让我了解到民族文化的根是什么。所以就是从创作这个景颇刀舞到以前的作品或者是未来的作品，我觉得 守正和创新，我觉得它真的不是一个口号，
2: 是
16: 对
2: 是
16: 如何把真正的根抓在自己的手里，长在自己的血液里，怎么

0: 把创新，就是刚刚说的西装也好，或者一些特殊的当下的审美表达也好，如何让它以更雅俗共赏的方式让大家去接受，或者让大家喜欢，真正的喜欢我们云南的民族文化，我觉得需要翅膀，还需要土壤。对，
1: 所以一个是土壤，一个是翅膀，
0: 对，
1: 缺一不可
0: 对。
1: 所以才造就了您现在的独一无二的这个作品的一些特点哈。
0: 还在路上，还在路上。
1: 近年来，在社交媒体上涌现出了很多现象级的云南民族文化作品，比如《太平有象》，还有《临沧泼水节》神曲《up 耿马》，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2: 木脑纵歌当舞的创作和表演者袁志平，此前参与创作并领舞的群舞《太平有象》，以傣族传统舞蹈嘎光舞为原型，讲述亚洲象北上南归的故事。演员们用张力十足的动作舞出了人在象中，象在人中的浪漫意象。作品荣获第15届中国舞蹈荷花奖，并登上2025年央视春晚的舞台。
3: 当下的文艺创作，我觉得应该它更具年轻化、多元化，更具推广性。就像这一次太平有象，融入了很多电音的东西，然后傣地的东西，融入了影子舞的呈现，融入了话剧环境的呈现。
2: 木脑纵歌的出圈并非特例。2023年泼水节期间，云南临沧耿马民族歌舞团制作的泼水舞曲 up 耿马累计点击量和浏览量超100亿。这部作品将国家级非遗傣族马路舞与现代街舞结合，配乐以传统象脚鼓为基础，不仅在国内爆火，更火到了缅甸、泰国等东南亚国家，融入动感电子节拍，生动演绎一座边城因水而欢，一曲五月火爆全网。
1: 好，看完短片，我们回到演播室继续讨论。李老师，其实我们观察到民族的这些在创作一直都是深受大家的喜爱，那您怎么看近期来云南的这个民族文化共同能够出圈，他们共性在哪里？
4: 就是大家其实对于云南的民族文化其实一直是很感兴趣的，但是为什么最近会有这些作品，我觉得核心在于说这些作品的诞生都让大家感觉到了，我就是作为一个很普通人，一个普通人说这个民族文化为什么会跟我有关系了啊，这一点其实特别关键。像我们阿普耿马事实上也是一个，我觉得是表达我们傣族过泼水节的一个很盛大，然后能够引起大家一个广泛的一个参与度和二创的一个，刚才你说的一个钥匙的这么一个窗口，或者说我们太平有象、木脑纵歌，它其实都是在表达一个，就是基于一个民族文化传统的一种人类的共性，对吧？我们对于欢快，对于家国情怀，对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就是这种共鸣是通过这些基于民族文化的作品给传达出来了。就我们这种共鸣是得到了一个很大程度上的这么一个释放，而且这个共鸣可以被我们任何一个普通人给触达到，就是我们自己参与了进来了。这些一方面是让这些作品出圈，一方面是让我们云南的民族文化得到了一个很大程度上的一个传承与发展。
1: 对，以前感觉民族文化离大家稍微远一点，只是一种欣赏，可能现在可以有一种我也可以跳，人和人之间的这种连接就更近了，
4: 就跟我有关系。
1: 是，江港老师，其实我们观察到云南的民族民间舞还是经历了不同的这个创作的阶段的，您能从这个专业的角度给我们说一说吗？
5: 您说的这个特别好，你看我们云南舞蹈的发展脉络其实就是这样的，我们看我们的上一辈或者再上一辈，从刀美兰老师的水，到周培武老师、马文静老师的版纳三色，再到杨丽萍老师的雀之灵、雀之恋，再下一代人呢，你看陶春老师的小伙四弦马樱花，王佳明老师的彩云彩，以及侯耀老师的高原女人。实际上我们上面说的我们云南的舞蹈的最初的创作的形态还是民族地域风情的一种诠释，这种诠释有了美轮美奂，有了很好的表达方式，但是到了当下这个时代，我们的创作又发生了一种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变化是什么呢？实际上是一种民族精神的书写。太平有象 是这样的一种方式。太平影像实际上是用最简单的一种傣族嘎光的语言的元素幻化生成了那样的一种叫做南向北归的这样的一种状态。那群象带给人们的一种温暖，也说明了我们云南在当下的这个时代发展的一种成果的展示。我做的舞蹈《月亮之下，云彩之上》也是这样的一种作品。这样的作品我们表达的是什么呢？是西双版纳布朗山上的布朗族的女孩，我们用了一种唯美的浪漫的一种方式，把布朗族的搓绕顿挫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构成一种新的语言。袁志平他们这一分钟的木脑纵歌，这里面有了熟悉的陌生，更有了一种什么呢？叫做似是而非，满足和符合当下人的一种审美方式。这种审美方式我们称之为什么呢？叫做紧扣时代之需，回应人民之愿。这样的作品才是一种喜闻乐见的作品。
1: 确实，哎，袁志平老师，那自从这个木脑纵歌刀舞火了以后，不知道对于您今后的这个创作有没有一些启发？其实也就是怎么能够创作出既接地气，同时又符合这个时代的这种精神的作品，也想听听你今后的这些想法。
0: 对，我就在这段时间里面也在有一些思考吧，如何把我们镜框式舞台的作品，不管是通过短视频，还是通过我们更多的途径和媒介，让大家跟我们走得更近，让大家离非遗、离民族文化走得更近，这是一个角度。我觉得未来需要去创作让大家走得更近的一个作品，我觉得是一个目标。第二呢，就是我觉得刚刚提到的守正创新，其实有一个内核，这个内核就是如何坚守，如何才能坚守，然后如何在形式上去大胆的创新。
1: 是。
0: 第二呢，就是我觉得如何为人民而舞。我是一个艺术工作者，我觉得也是一个很低的姿态，因为我有一个很低的创作的角度，所以我才有无限的空间，可以去创作出让大家走得更近的作品。我觉得就是扎扎实实的编好每一拍，对，跳好每一个动作。我觉得这样的话让自己感动了，大家也会发自内心的喜欢。接下来的这个新作品呢，一个大概的方向还是打算用一个纯男子的一个群舞，来表现我们一种精神。因为我对景颇族以我自己心里面喜欢的那个方向去创作，对，肯定会跟我们的根绪，对，跟我们的创新有关系，我们的西装可能也会在，对，还是传统与现在的一种对话，也会是一种根绪的过程。
1: 明白。
0: 我觉得会是一个算是相对还是有趣的一个创作。
1: 李老师，我最后也想听听您怎么看刚才其实我们讨论到的云南的这种多元的民族文化，还有自然的风光，都是我们创作的源泉和一个宝库。那怎么才能利用好这些资源，真正让我们所说到的优秀的这些传统的文化能够创作出喜闻乐见的作品，让大众能够接受和喜爱？
4: 我们要做好一个叫做阐释与翻译的这么一个工作，对吧？木脑纵歌，比如说是它背后的是一个景颇文化，比如说刚才江刚老师讲拉祜，讲布朗，其实它背后都会有一个很完整的一个文化体系。不是说以前我们没做，是说我们把这种东西要变得更加容易，更被触达一点，也还是跟我们普通民众就是距离更近一点，在这个基础上，让大家有更多可以去二创的这么一个空间，包括会有。像志平这种我们非常专业的一种业内人士的一种参与的一种创新，包括我们江卡老师这么做的一种对于当下我们自己的文化产品的一些深刻的阐述，我觉得这些都非常非常的重要。
1: 是，
4: 当我们就是说能够根据每个人自己的这么一些力量能够做一些贡献的话，其实我们能够提供的 可以出圈的公共作品毫无疑问就会越来越多。
1: 是啊，其实我们创作出好的作品来，相当于是给我们广大的受众递了一把钥匙。
4: 对，
1: 如果他能拿到这把钥匙走进更广阔的空间的话，我觉得不仅仅是了解这个舞蹈，可能是了解这个舞蹈背后的很广泛的我们这个地域的更有魅力的文化的属性。
4: 我们了解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属性之后，我们更要看到说这种文化属性对于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这么一种共鸣，这种共通性，它会体现出来。而且是这一步是一定要做的，就是我们不能沉醉在某一个民族的说民族元素的，像刚才江格老师我讲的特别正确，就是这个风情的认识上，而是一定说这个民族跟其他民族整个之间的这么一种勾连，一种共鸣，这个会特别关键。
1: 是，江高老师也想听听您的一些思考，就是我们怎么创作出能够让受众喜欢的一种表达的方式，也就是刚才李老师提到的，怎么把我们的民族文化翻译好，让更多的人喜爱听，听得懂，这个我们可以有什么的创作的空间呢？
5: 所有的好的作品你去看，它都有一个起承转合。那什么是起承转合呢？起是交代时间地点人物，承是这个故事，转是这个故事的高潮和斗转，合是这个故事的结尾。事实上你任何一个5分钟的也好，8分钟的也好，90分钟的也罢，都是这样的一个结构方式。有了这样的结构方式的作品，我们说它才是一个完整的作品。这个我想刚才你也问了志平这个问题，就是如何把目前现有的一个1分钟的这样的一个小的舞段把它放大开来，做成一个大的舞蹈或者是更大的舞剧。其实这里面有个非常重要的命题，就是您刚才说的，我们如何用新内容唤醒旧基因，这个特别重要，就是如何用个体的命运和洞见来折射我们国家的兴盛和这个族群的历史发展轨迹，用小我的情感和命运来折射这个大时代的所有人的共情的情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在推动情感共振、精神共鸣中实现艺术与人民的双向奔赴，这样的作品一定是具有正向性的。
1: 志平，我知道其实你的这段木脑纵歌的刀舞的话，它时长非常的短，大概就是1分钟左右，而且是一个比较即兴的表达。
0: 对，
1: 它是通过短视频来火爆出圈的。但是其实作为一个舞蹈的创作者，你有很多时候是在剧场和大家见面的。
0: 是，
1: 那你怎么看你通过短视频火爆出圈被大家所认识这样一种创作方式呢？
0: 我觉得这样的创作方式也是第一次，对，也是第一次感受到这种文化破圈的重要性。就首先我觉得它一定是一个非常助于我们文化推广以及作品从小变大的一个渠道。对，但是我觉得像刚刚提到的，如何在艺术的创作过程当中既有广度还要有深度，除了我们短视频破圈的这个文化渠道以外，我觉得在正常的剧目创作上面还是要尊重它的规律，尊重民族文化，不以博取眼球，不以快速出圈和破圈为主要的创作目的，把心沉下来，对，然后把根扎下去，还是要放到我们的一个创作规律上和一个从内心喜欢的一个创作方向上，我觉得这样可能才会雅俗共赏。
5: 我想这应该是一个好的契机与气口，为我们未来的创作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未来我们如何用我们的专业的水准和手段重新生成、幻化成更好的艺术作品，这是我们所乐见的。
4: 短视频时代的兴起，人工智能的这么一个发展，就木脑纵歌来说，如果两个基础设施没有做到，木脑纵歌根本没有可能出圈啊。我对于短视频的话，我个人的意见，我是全身心的拥抱它。当然有很多人说让你的注意力变得像金鱼一样短了，对吧，才7秒。 但是短视频，我觉得从我们整个人类的认知的这么一个时代性来说，它其实是一个划时代的这么一个革命。因为我们在这种短视频的时代，我们其实不只是消费者，我们让很多的人成为了一个生产者。
1: 对，
4: 这种生产门槛的降低是任何时代都无法达到的。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对吧，我们可能不会写字，但是我们会表达的，我们通过这种多媒体的形式，我们能作为生产者了。
1: 对，也能创作出一些作品来。
4: 对，而且这种创品是极度有生命力的，因为他们都是发自完全一个对于一个事物的一个热爱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出发点，开始的做了一些很多的一些创作的这么一个作品，它让很多人有了这么一个发声的这么一个空间。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对于我们接下来创作来说是有很大的一个提升的。
1: 对啊，以前我们必须走进剧院才能看到袁志平老师的舞蹈，现在可能通过手机的屏幕我们就可以一睹您的风采，所以也是更便捷了，同时也是一种机会嘛，认识了您，也许某一天我就买一张票真的去剧场看您的演出了。 是吧？
0: 对的。
1: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特别好的，我们受众在接受到更加高雅的一些艺术的一种起点。
0: 是
1: 好，那今天非常感谢三位老师做客我们的演播室，有关这个话题带来的讨论，我们也期待着你们在日后的这个舞台的创作当中能够为我们提供更加精彩的被大家所喜爱的作品。谢谢。好，以上就今天新视野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食

0: 间安全。
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3: 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4: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5: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4: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6: 渝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3: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7: 北京时间13:00。
6: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 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8: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9: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8: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9: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8: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9: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10: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11: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 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6: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进行室。根据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的消息，上半年云南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816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4%，人均消费支出11620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2%。今年云南省高校招生录取工作自7月6号启动，计划于8月11号结束录取工作。录取工作按照5个批次的依次进行，截止到7月19号，已经录取考生16367人。同城旅行2026暑期亲子旅行趋势报告显示，云南凭借西双版纳热带雨林、丽江古城、大理洱海风光的独特组合，跻身跟着课本去旅行10大热门目的地之列。根据今天国新办新闻发布会消息，14-15期间，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高铁经营里程突破50000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19.9万公里，运输机场总数达270个。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自主品牌出口增速达25.4%，文创潮玩、体育 IP 衍生品成为出口结构优化新增长点。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全国已经累计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约309亿元，支持各地更新住宅老旧电梯19.7万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声明说，两艘试图取道南部危险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当天发生了爆炸并起火。声明还说，只要美军在该地区的侵略持续，霍尔木兹海峡就会一直关闭。受美国和伊朗在中东地区军事冲突持续影响，国际油价日前再度大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盘中一度突破每桶91美元关口，是6月中旬以来的新高。当地时间20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通过社交媒体通报，委内瑞拉6月24号发生的2起强震造成遇难人数上升至5278人，发生余震1405次。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稍后我们来梳理省内其他方面的资讯。
6: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0: 省内方面的消息，我们继续来梳理。全国市场每10支鲜花就有1支来自云南，全球64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云花的身影。从种植、交易到出口、品牌打造，云南鲜切花背后的服务链高效运转，支撑起这个千亿级的大产业。今天呢，我们就跟随记者走进亚洲最大的鲜切花交易集散地昆明斗南，寻找把农业服务打造成富民产业的答案。
12: 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记者张艺林。
13: 现在是下午1点，昆明国际花卉拍卖交易中心已经准时开盘，在我身后900多个席位座无虚席，平均每4秒就有一批鲜花在这里拍定价格完成交易。
12: 这样高效的交易之前，每批鲜花已经通过严格质检分级，量化为从 A 到 E 5个等级，做好了从高向低竞价的准备。 昆明国际花卉拍卖交易中心拍卖师陈飞，
14: 现在高等级鲜花的占比一年比一年多，过去 AB 级的鲜花等级占比不到35%，到今年已经提升到接近40%。云南的花的品质被国际市场逐渐认可。
12: 俄罗斯鲜花采购商拉法特，
15: 从去年开始，我们85%的鲜花采购来自中国，价格和品质在全球来说都是非常有竞争力的。
12: 云南高品级鲜花越来越多，卖上好价格，提升国际知名度的背后，是从自主品种培育、科学管理到销售、通关便利化的全链条服务。十四五期间，云南累计培育花卉新品种近2200个，自主品种市场占有率从不足5%提高到15%，绣球、满天星等品种自主化率超过60%。专业化的种植管护人员入驻田间地头，电商平台串起花田与花店，手机成为花农的新农具。花舞鲜花 APP 供应链负责人谭秋荣：
16: 花农在手机上就能直接卖花了，上午报价，下午采摘，从采摘到平台发货全程只需要9个小时。平台对接着全国30多万家的花店，花农增收了10%-20%的收入。
12: 品质是云花打开市场的基石，物流时效则是抢先的关键。斗南鲜花冷链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全行业累计开通冷链专线50多条，航空冷链日均运力保障能力超500吨，全国80多个核心城市可实现鲜花24到48小时内急速送达。海关等部门也监管前移，提供全天候通关保障，助力云花丝滑出海。今年上半年，滇中海关监管出口云南鲜切花5.22万吨，同比增长107.9%。昆明海关所属滇中海关监管一科官员赵明丽：
17: 我们把监管服务前移到田间地头，联动口岸海关，开通鲜活农产品出口绿色通道，鲜花从采摘到出口最快不到20小时就能完成，让云南鲜花以最好的状态抵达海外市场。
12: 从良种培育到高效交易、物流、出海，鲜花产业全链条发力，一家一户干不了、干不好、干起来不划算的事儿，都有专业的人来做。花材种植户陈荣：
18: 现在种花省心多了，种苗有人指导，花材分类、拍卖、物流都有人管，我们就专心把花种好，收入一年比一年好。
12: 过去5年，云南鲜切花产值从830亿元增长到1400多亿元，带动19万户花农，户均增收3.6万元，间接带动超100万人就业。美丽产业正在成为造福群众的幸福产业。2025年，全省农民经营性净收入占比超44%，通过农业服务业各环节发力，打造成富民产业，正在助力高原特色农业产业增效、农民增收。
0: 昨天，省招生考试院举行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的开放日活动，我们继续关注。
12: 今年云南省高校招生录取工作总体上按照提前本科批、本科批、高本贯通批、提前高职专科批和高职专科批5个批次依次进行。为保障录取公平公正，省教育厅、省招生考试院采取紧抓计划管理、完善投档程序、严格录取检查等举措。云南省招生考试院信息处副处长聂敬恒：
19: 那么今年呢，我们是紧紧围绕招生计划零突破、投档精准零失误以及这个违规录取零发生这3个核心的这个目标任务。那么投档完成之后呢，第一时间就更新了大家的投档状态，那么大家就可以通过这个我们的考生服务平台啊，能够看到自己投档的一个情况。同时呢，我们也会同步更新填报志愿专业组的最低分和它对应的同分排位，那么大家就可以对照来查询。
12: 2026年是云南新高考实施的第二年，截至7月19号，已录取考生16367人，其中强基计划140人，体育运动训练单独招生284人，优师专项448人，免费定向436人，军队院校招生和公安院校公安专业招生1691人，其他提前批和特殊类型招生858人。普通类本科批原始志愿投出13万人，目前各招生类别院校生源充足，各批次录取进展顺利，计划8月11号结束录取工作。
0: 近日，随着最后一品汞类精品吊装就位，滇中引水工程的楚雄段跨度最大的导洪溪拱桥 龙川江到红溪拱桥实现合龙。
20: 该桥全长170米，上接大转弯隧洞，下接凤凰山隧洞。主拱由55个拱箱截段拼装而成，单节最大吊装重量达75吨。施工方克服龙川江深切微型河谷导致大型设备无法进场的不利条件，采用双起重小车协同作业、智能监测控制等措施，将。

0: 精准拼装，我们采用拦锁雕工艺开展施工，拼装对接误差严格控制在10毫米以内。目前，滇中引水工程楚雄段、玉溪段和红河段已实现全隧贯通，昆明段也将在今年年内实现全隧贯通。截至6月底，滇中引水一期工程累计完成投资769.8亿元，占比93.2%；输水干渠开挖633.4公里，占比95.4%。 二期配套工程累计完成概算投资214.6亿元，占比65.2%；输水隧洞开挖125.9公里，占比93.2%；管道安装、箱涵浇筑等931.7公里，占比69.7%。
1: 近年来，大理州全力推进洱海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通过对农田湿地、水生植被等进行有效的修复和治理，促进了洱海流域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2: 这段时间，喜洲古镇迎来旅游旺季，在网红稻田打卡点，小火车载着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在田间穿行，沉浸式感受田园风光。
1: 游客，
3: 还是来这儿空气特别好，特别适合居住吧。专门骑车过来打卡的，
2: 满眼的绿色，田园风光很好。
1: 这片网红稻田面积约155.65亩，是由原来的多个小田块整合而成的，常年轮种水稻和小麦。作物成熟时，成为游客热门打卡地。
3: 大理州山水投资有限公司项目管理部山水子项目负责人黑文燕，当跑越新的那个铁坤的格局，铁坤数量介绍越多，就是有效增加了那个耕地的面积，还有就是提供了那个机械化作业的便利性，和同时我们在小田埂稻田的过程中，对于那个工序进行了清管培能力，还有那个清水疏导能力，就得到了有效的提升。
1: 在稻田不远处，672.7亩的龙湖湿地水清岸绿，候鸟云集。在水环境提升项目实施之前，这里是一片鱼塘，周边村庄的生活废水、农田污染等汇入其中，水质较差。光治水环保工程有限公司龙湖湿地水环境提升项目项目经理赵鑫。
4: 我们就是做了一个水循环水动力系统，建了2个泵站，使水动起来，然后也削减它的这个污染了嘛。我们在湖内种植了12万平方的这个沉水植物，有效的吸收这个流入湖里的这些剩余的这些氨氮、总磷、总氮。现在的话，基本已经项目结束，现在由原来的劣五类的水，现在已经基本达到4类水，已经达到了我们的预期效果。
1: 近日，洱海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通过省级整体验收，标志着该项国家级重大生态修复工程收官。通过农田、河道、湿地村庄全域系统治理，流域水环境质量得到提升，湖体和湿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人居环境条件显著改善。
5: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 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6: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 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5: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1: 携手控制。

0: 共噪声，共筑宁静城。
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2: 听众朋友，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08-6599。为了让大家充分感受眼贴的效果，好视力特别在云南全省开启大型惠民补贴活动，拿出10,000份爆款眼贴给到云南的听众。不管您有什么样的眼睛问题，也不管您在云南的哪儿，只要拨打400-608-6599，人人免费体验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放心感受。不限地区和年龄，只要打通电话，人人都有份儿。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模糊看不清，看一会儿手机又干又涩，还怕光流眼泪，那您赶快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26年的护眼大品牌，品质非常靠谱，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的促渗透技术，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好，用完拿下来感觉眼睛水润舒服，酸胀流泪、干涩发痒等都能缓解，再去看手机电视，看远看近都清晰很多。想要体验的抓住机会，这可是云南听众独有的体验福利，全国只有云南独一份儿。十分钟内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就能多体验78元眼贴，购买额外兑换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不过限时只有10分钟，错过可就没了。大家赶快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
0: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进行时，接下来我们继续了解省内、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进入汛期以来，曲靖市吉林区坚持预防为先，依托网格巡查、专业抢险、常态化整治，全力保障群众的安全。
4: 在珠江源大道南延线沿河路段，连日持续降雨，让河道水位持续波动。街道防汛巡查队一早便开展全线巡河作业，对河道淤积、排水口堵塞点位进行清理疏通。曲靖市麒麟区益民街道办事处武装部部长王继霄：
5: 今年入汛以来，街道把该片区列为防汛管控重中之重，实施河道常态化清淤，地下管网升级检修，溢涝点位增设应急抽排设备，形成雨前排查清堵、雨中全员值守、雨后复盘整改的闭环处置模式，内涝处置效率大幅提升。
4: 除重点沿河路段外，街道组织社区网格应急三支力量分片包干，对辖区全部老旧小区、地下停车场、背街低洼巷道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曲靖市麒麟区台子社区居民道通：
6: 晚年一到下大雨，这条路积水半天都排不出去，村子里面路上到处都是水，出门特别不方便。今年不一样了，河道定期清理淤泥，地下排水管道也修好掉了，只要下雨，街道工作人员马上就能过来抽水排涝，很快就能排干净，我们住在这边心里踏实多了。
4: 益宁街道落实1262预警机制，24小时双人值班制度，压紧防汛责任。街道组建8支90人抢险队伍，配齐各类防汛物资，并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从源头防范内涝风险。曲靖市麒麟区益宁街道办事处武装部部长王继霄：
5: 我们实行全域河道动态盯防机制，只要收到

0: 降雨预警，全体巡查人员立刻下沉一线，重点保障珠江沿大道南延线等一涝点位排水通畅，日常不间断巡查老旧小区、地下车库，定期检修排涝设施，备足配齐防汛物资，把防汛责任压实到每一个网格，一旦出现险情能够快速响应，就地处置。
1: 面对持续多变的汛期天气，曲靖市全面落地落细1262防汛预警响应工作机制，以街道、社区、村组基层网格为最小作战单元，建立预警、巡查、处置、转移全链条防汛工作流程，以全方位立体化的防汛防控网络守护城乡群众汛期平安。
2: 夏季溺水事故进入到高发期，昭通市永善县聚集了重点时段、重点水域、重点人群，采取全域常态化巡查加精准化入户宣传的方式，全方位织密防溺水的安全防护网。
1: 近日，西洛渡街道附近村的村组干部、志愿者组成巡逻队，沿辖区洗脚河开展巡查工作，向家长及儿童发放防溺水安全告知书，普及溺水自救、互救应急知识。永善县西洛渡街道附近村党支部书记杨小丽：
3: 我们每日下午2点至6点高温时段，在山塘、河道等重点水域定点值守巡逻，利用大喇叭循环喊话警示，完善警示牌、救生圈等防护设施，同时入户开展防溺水宣传，全方位筑牢防溺水防线。
1: 在永兴街道民子村，村组干部通过拉家常、讲案例的方式，入户宣传讲解溺水的严重危害，叮嘱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责任，加强对孩子的日常安全教育与看管。同时，村组干部还对村内池塘、山塘等危险水域展开拉网式巡查，积极发动群众担当防溺水监督员，构建邻里守望、全员参与、共治共享的防控格局。学生家长韩英：
4: 天气一热，娃娃就想去塘边、沟边玩水。我们家长一定要负责起责任，看管好、教育好，一定不让孩子私自下水，时刻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2: 暑期来临，宝山市施甸县一条建在亚高原上的标准泳道，吸引了不少专业游泳训练队驻训。
1: 施甸县暨达恒温游泳馆里，训练生此起彼伏。来自西安高新第一中学的教师郑希正紧盯队员的每一个动作。这位游泳国际级运动健将把队伍带到了这座滇西小城。西安高新第一中学教师郑希：
5: 我们今年8月份有省运会，就想选择一个那个海拔，就是亚高原的这个海拔。咱们施甸刚好是在1400-1500，这个高度对我们非常的合适。然后过来了以后呢，觉得这个空气非常的好，非常的凉爽。
1: 施甸属于亚高原黄金区间，在此环境下进行游泳训练，能有效刺激运动员心肺功能，提高血氧耐受能力。凉爽气候则保证了高强度训练后的体能恢复效率。施甸县暨达恒温游泳馆公司项目负责人田熙然：
6: 咱们的泳池是50米的标准恒温泳池，水24小时循环过滤，水质呢干净又稳定。像他们这样的专业队，从早练到晚的这样的高强度训练，我们这边的条件也完全没有问题。
1: 各支训练队伍的到来，直接带火了县城周边的服务业，附近的客栈近期几乎天天满房。面对这波体育流量，当地政府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完善食宿、交通、康复等配套服务链，盘活县域体育资源，计划将施甸逐步打造为西南地区亚高原转训基地，让良资源转化为可持续的热产业。
2: 最后，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内快报。
7: 新华社消息，7月20号，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2185亿 flops， 全国算力设施整体上架率达71.4%。近两年，围绕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建设超70条算力大通道，相关算力枢纽节点间网络性能提升10%。工业和信息化部7月20号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一批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加快壮大， 智能机器人领域，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

0: 全球销量份额接近 7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人工智能、半导体、新能源、生物医药等领域涌现一批全球独角兽企业，在国际标准研制、产业治理等方面积极贡献中国方案。商务部等九部门7月20号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加大对家政企业支持力度，鼓励制度创新实践，强化职业技能培训，健全信用信息平台体系，夯实行业发展基础等五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
1: 最后，我们来关注各地区天气预报。7月21号早上8点到7月22号早上8点，昆明市西南部楚雄州的西部和南部，玉溪市红河州的西部和南部有小雨，局地中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城市天气预报：宝山多云转阴，18到28度；楚雄多云转阵雨，18到30度；大理阵雨转小雨，15到29度；芒市多云，22到32度；香格里拉小雨，9到22度；蒙自阵雨转多云，21到32度；昆明多云，18到29度；丽江小雨，15到28度。临沧小雨，17到28度；卤水阵雨转小雨，22到33度；普洱多云转阵雨，19到29度；曲靖多云转晴，17到30度；文山多云，20到31度；景洪多云转阵雨，23到33度；玉溪阵雨转多云，17到30度；昭通晴，16到30度。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昆明多云，18到29度。听众朋友，我们这一时段的新闻进行时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
2: 汇聚动态最前沿，以新闻的名义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 FM105.8 AM576 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云南新闻第一调频。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涓涓细流汇成

0: 金和十枚现金100元，首次大力度赠送皇室高方，首次大力度直接减免现金。
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名师指点迷津，辣妈育儿经分享，探寻健康成长途径，教育的点点滴滴，听加油吧少年，获科学教育途径。
2: 在每周二的14:30和周三9:30以及周五的9:30，我们的加油吧少年又和大家见面了。我们的节目通过对于教育专家和老师以及家长来进行访谈，为大家来提供一个交流平台。您在工作间隙可以抽出时间来关注孩子，关注加油吧少年。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啊，继续来探讨初中语文化学科学习这个话题。在上一期节目里，我们讨论了语文和科学、美术、历史如何去进行跨学科学习。那么对于家长而言，该如何去转变自己的角色，从孩子作业的监督者变成学习过程的参与者和欣赏者？而更重要的是，这种教学模式将如何去顺应中高考考试命题趋势，并且最终转化为孩子们受用一生的多维视角和探索精神？云南台记者李丽对于傅娇老师进行了采访，我们继续来听傅老师的解读，来了解一下傅老师。傅娇，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教育发展研究院初中语文教研员，中学一级教师，云南省教育厅第一届义务教育新课标教学竞赛一等奖，云南省学科带头人，杨小伟名师工作室成员，昆明市教坛新秀。来听听傅老师的解读。
3: 傅老师您好。
4: 你好。
3: 在上一期节目里，我们谈到了语文的学习可以和美术、历史、科学相结合，这种跨学科的学习会不会增加同学的负担，分散他们的精力，甚至有的同学们就会喧宾夺主，就是例如说和美术结合的时候，他画画超过了学习语文这样的一个比重。
4: 是。
3: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你是怎么来做引导？家长在家可以做些什么来进行一些配合，帮助同学们深化学习的效果呢？
4: 我的观点是，设计良好的跨学科学习不是在增加负担，而是在转化和整合负担。那么这个跨学科学习呢，实质上是在将过去的那种孤立的重复性的作业，它在转化为一个有意义的综合性的项目任务，学生付出的时间和精力，它最终是凝结成一份看得见的有成就感的成果，这本身就是一种高效。

0: 要的学习。对于家长来说，他们无需成为学科专家，完全可以成为孩子最好的学习伙伴和资源的支持者。家长可以扮演好这样的几个角色。角色一是要做孩子兴趣盎然的聊伴。比如说，当您的孩子研究主题是传统节日的时候呢，您可以和他一起聊聊家里的过节的习俗呀，回忆相关的故事。家长的倾听和闲聊就是最好的情境创设。角色二是可以做孩子资源提供的助手，帮助孩子去寻找可靠的资料，比如陪孩子去图书馆查找相关的书籍，或者是协助甄别网络的信息。家长丰富的这种生活经验呢，本身就是宝贵的资源。
1: 有的同学查资料，这个网上的信息也是真假难辨哈。
0: 对，
1: 家长就可以知道哪些是比较权威的，上哪去找这种权威的信息。
0: 是的。角色三是可以扮演孩子成果展示的第一观众，认真欣赏孩子的调查报告、手绘海报、模型或者是视频，询问他们的设计思路或者是遇到的困难是如何解决的。家长的肯定和建设性的反馈，比如说这部分说明很清晰，如果在这里再加个例子就更生动了等等，这样的一些小意见对孩子来说是持续的投入的最大的一个动力。所以核心呢是家长的角色的扮演呀，一定要从监督作业完成者转变为学习过程参与者和欣赏者。
2: 对，
1: 有了家长的一些陪伴，有了家长的一些欣赏，他们可能学起来就更有兴趣一些。
0: 嗯，对。
1: 那您在这个实践当中有没有碰到一些为了跨学科跨学科这样的一些情况，怎么样来避免这样的情况？
0: 这种情况确实存在，也是我们在搞跨学科学习的时候要重点防范的。
1: 嗯，
0: 例如比如说在学习中国石拱桥的时候呢，如果我们在课堂上花费大量的时间让学生分组比赛搭建承重最大的纸桥，而仅用很少的时间来品味课文语言的这个准确与优美，来分析其说明顺序与方法，那么这节课呢就变成了以工程学或者是手工为核心的活动，语文就会被边缘化。
1: 嗯，那你怎么来做呢？
0: 如何来把握好呢？尤其是以语文为核心，我总结下来是有两个判断的标尺和三条实施红线。判断标尺一是目标指向，本节课或者是本单元最终要提升的可评估的能力是否主要是语文的，比如撰写一份条理清晰的实验报告，做一次深情并茂的诗歌朗诵与赏析。判断标尺二，主要活动，学生花费最多时间的活动是否在运用语言文字进行输入、处理和输出，如阅读复杂文本、撰写方案、进行口头辩论、创作解说词。实施红线一就是一定要确保时间的分配红线，在一个教学单元中用于纯粹语文知识学习、语言品味和表达训练的时间必须要占据主体，例如不低于 60%。 第二条红线是评价的权重红线，在项目最终评价当中，语文的维度，比如报告的文学性、逻辑性、口头表达的表现力的权重应该占主导地位。第三条红线是资源的筛选红线，引入的任何其他学科资料或者是活动都必须要服务于对核心文本的理解或者是核心表达任务的完成。如果某项活动去掉后它并不影响语文核心目标的达成，那它可能就是不必要的装饰。
1: 在前面的两个问题我们说到了家长要怎么样来做，老师要怎么样来做，才能够让跨学科学习比较顺利的开展。那在这儿也请你给我们的初中的同学也提一点建议，怎么样来开展语文的跨学科学习。
0: 好，我想对他们说，要永远的保持好奇，要大胆的连接。当我们读到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时候，不妨我们去查查唐代的边塞地图。当我们在读昆虫记的节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试着去小区走一走，观察一下小区里的蚂蚁、 并模仿法布尔的这个笔法来写一段观察笔记。当这个学习的过程，就是把你世界中所有

0: 有趣的知识点用语文这条线串联成项链的过程。
1: 加油吧少年，无忧无虑的童年，朝气蓬勃的少年，奋力前行的青葱岁月。加油吧少年，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声音，我们的记忆。
2: 这样的跨学科学习对于同学来说，对于老师来说都是一个挑战。
0: 对。
2: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您觉得要如何来评估学生们在这些项目当中语文能力的成长？
0: 我的实践和观察是，设计良好的跨学科学习呢，不仅能让评估维度更丰富、更真实，更能从底层夯实那些应对任何考试都必须的语文核心能力。首先，关于评估方法，我们坚持过程与成果并重，语文素养显性化的这个原则。我们不会只看最终作品多好看，模型多精美，而是始终追问在这个过程中学生的读写听说这些语文核心能力表现如何。具体来说，我们有几种做法。第一种做法是嵌入式评价量规，在每一个项目开始之前，我们都会和学生共同来制定清晰的评价标准。这个标准一定是多维度但语文权重突出的。例如在学校文化长廊宋代丰富展的项目当中，评价量规会明确到这几个层面：信息整合与书面表达，这是语文的核心；展品解说词是否准确、精炼、有文采，占比要达到40%；理解与转化，这种能力，比如说对宋代历史、艺术、书画资料的理解是否准确，并成功转化为展示内容。调用历史、美术知识，它的占比应达到30%。设计与协作，在展板的设计上是否美观，小组的分工协作是否高效，这个呢占比30%。这样学生的努力和语文能力的成长就会被细化、可视化的评估了。第二种评估方法呢，叫做过程性的证据收集。我们会密切地关注并收集能体现语文能力发展的过程性证据，比如说阅读与筛选，学生为了完成项目所查阅的文献摘要所做的资料卡片，讨论与思辨，小组讨论的时候的记录，关于某个历史观点或艺术解读的辩论要点，修改与完善，一份解说词从初稿到终稿的修改痕迹，体现了如何让语言更精准，逻辑更清晰。这些证据远比最终的分数更能说明学生语文思维的成长轨迹。另外的一个评估方式呢，就是表现性的任务评估。我们设计专门的语文微任务来检测，例如在完成纸条承重的实验后，除了提交综合报告，我们可能额外设置一个盲评的环节，将所有的报告匿名，只评估其实验过程的描述部分的清晰度，或者是原理解释部分的通俗性与准确性，就能够剥离其他的因素，直接评估其说明性文字的这种功力。
2: 您说到的这个评估，但是很多同学就觉得在评估这样的教学的这种效果，或者我成作业的这个效果的时候，更重要的是我在考试当中我怎么应用，用这种方法来学习对于考试会有什么样的帮助，您来说一说这个问题啊。
0: 好，对于传统考试的这个促进作用呢，我觉得这个答案是肯定的，而且这种促进呢是水到渠成的。跨学科学习呢，不是抛开基础知识，而是在更复杂真实的情境当中深化对基础知识的理解和运用，这恰恰击中了中高考改革当中越来越注重在真实情境当中解决问题的能力的这种命题趋势。我观察到几个具体的这个影响，比如说对阅读理解能力的这种促进，当学生为了用历史知识去解读木兰诗而去研读大量的这个史料的时候，他们处理复杂文本，提炼关键信息，进行批判性思考的这个能力就会得到高强度的锻炼。这种能力会直接的迁移到应对现代文阅读当中那些信息密集需要深度分析的文本，他们会更

0: 习惯性的去追问作者为什么这样写，背景是什么，对写作能力的根本性提升是最显著的。无论是撰写调查报告、实验性说明，还是创作性的解说词，学生都在进行有真实目的、有明确对象的写作。他们能切身感受到清晰的逻辑、准确的语言、生动的表达有多么重要。考试中常有意想不到的这个材料链接题。有过跨学科学习经验的学生，面对一道将古诗词与历史地图结合的题目，或者是一道要求用科学原理来解释文学作品中某种现象的这个题目时，他们就不会慌乱，因为他们早已习惯在不同学科知识间建立连接，他们的思维更具弹性。我手头上呢，目前没有精确的这个对比数据，但有一些令我印象深刻的案例。比如说参与湖心亭看雪意境转化为水墨画并配文项目的这些学生，在后续单元考到描写雪景诗句的意境赏析的时候，我感觉他们的答案普遍更细腻，更具画面感。那些系统做过科学实验并撰写报告的学生，在写说明性的这个文字的时候，步骤的条理性和语言的准确性明显是优于其他同学的。总体来说，就是跨学科学习的评估是将语文能力从抽象的分数还原到具体的可观察的表现中去。它对传统考试的促进不是刷题式的技巧提分，而是通过滋养学生的思维深度，拓宽他们的知识关联度，夯实他们的表达基本功来实现的素养提分。当学生真正体会到语文是认识世界、解决问题的有力工具的时候，面对任何形式的检验，他们都会更有底气。
1: 很多同学在进行这样的跨学科融合的学习当中，其实上可能有很多的收获是潜移默化的，
0: 对，
1: 也许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其实上已经发生了语文理解能力的改变。
0: 对，
1: 那您觉得这样的一些改变对于他今后的语文学习，包括以后的这种阅读和学习能力有一些什么样的帮助？
0: 在跨学科学习当中呢，他最大的收获就在于他是全方位的，最大的价值在于他们获得了一套可以迁移到未来任何阅读中的一种思维工具，远远不止于完成了一个有趣的项目，更重要的是三种内化的转变。学生他做完了这个项目之后，他从被动的接受者到主动的探索者的这种思维转变。在传统课堂，阅读的答案常常是被认为是在课文里或者是在老师那里，而跨学科学习之后呢，他们发现真正的理解需要自己主动去连接和建构。比如说为了画好紫藤萝瀑布，他们会反复的去品味文字，思考色彩和构图如何来传递出情感。这种我要自己去弄明白的主动性是最宝贵的一种收获。其次呢，是学生从单一的视角到立体透视的这种能力的提升，他们收获了一种透视文本的复合能力。读完一篇文章，他们不再是只看到文字表面，而是能下意识地从多个角度去审视。比如说从历史的视角，他就会这样来审视这篇东西是在什么背景下写的，作者所处的时代对他有什么影响。从科学的视角，他们会审视文中描绘的现象或者是事物，其背后的原理是什么。从审美的视角，他们会审问文字营造了怎样的画面、节奏和意境。这种立体透视的能力让阅读的深度和趣味性发生了质变。另外，从知识储存到意义创造的这种价值体验是最深刻的，他们最大的成就感就是来自于将阅读所得用起来并创造出新的东西。无论是撰写一份有说服力的调查报告，还是为一幅画配上有见地的解说，或是制作一个科普视频，他们都亲身体验到阅读吸收的知识和思想可以通过我的重组转化变成影响他人、解释世界的有力工具。这种创造者的体验 极大的增强了学习的内驱力和自信心、
1: 嗯、
0: 我想这就是他们最大的收获和以后如何灵活应用的一个点吧。
1: 非常感谢傅老师和我们聊到了语文的跨学科学习怎么样

0: 来融合，怎么样来评价，同学们又怎么样来应用。谢谢您，傅老师。
1: 谢谢您。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加油吧少年，加油吧少年，我们在每周二的14:30，周三9:30和周五的9:30，在云南新闻广播与您不见不散。好，本期节目责编记者李丽，主持人李倩，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久。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再见。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4: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5: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4: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6: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7: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8: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9: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8: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9: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8: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0: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11: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8: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2: 应急科普在身边。
13: 洪水作为一种常见的自然灾害，经常给我们的生活和生产带来巨大的困扰和损失，但只要我们掌握了正确的防范措施，就能有效降低洪水带来的风险。在洪水来临之前，最重要的是及时撤离到高处避险，我们要密切关注水情，避免在河道、湖泊等潜在

0: 在的危险区域停留，一旦收到洪水预警，应立即行动，迅速而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地带，确保自己不被洪水围困。同时注意观察水情，也是防范洪水的关键。通过收听广播、观看电视或使用手机应用等方式，我们可以及时获取洪水预警信息，了解洪水的发展趋势，从而提前做好防范准备。洪水过后，防疫工作同样不容忽视，洪水可能会导致水源污染，增加疾病传播的风险。因此，洪水过后，我们应及时清理环境，对受污染的区域进行消毒杀菌处理，以防止疫情的发生。此外，我们还应该了解一些基本的洪水应对知识，比如如何关闭家中的电源以防止触电，如何储存必要的食物和水以备不时之需等。总之，洪水的防范需要我们做好充分的准备，并采取正确的行动。只有掌握了正确的防范措施，我们才能在洪水面前保持冷静，有效应对，保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1: 在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云南》。

0: 现新云南，收机前听众朋友大家好，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节目时间里，发现新云南，我们一起来了解云南。今天首先来梳理咱们云南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之后呢我们会来梳理和生活相关的一些资讯。好，发现新云南，一起前行。首先来关注天气变化，
1: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昨天从昆明市气象台了解到，本周啊咱们昆明的天气情况呢是前期多云舒适，那么到了周末啊，这个水汽会不断的输送，阵雨将会变得增多，气温会逐渐的小幅下降。那么这其中周五和周六全市将会迎来一次较为明显的降雨过程，主城区呢将会出现小到中雨，那么是本周雨水最充沛的一个时段。到了周天，天气会逐渐的好转，天气会转为多云为主的天气。好，发现新云南，首先生活在云南，来了解云南。
2: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0: 生活在云南，来了解云南。全国市场美食之鲜花啊，就有一支是来自咱们云南。全球64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云花的身影。从种植、交易到出口到品牌的打造，云南鲜切花背后的服务链高效运转，就支撑起了这个千亿级的大产业。今天呢，我们会跟随记者，首先进入到亚洲最大的鲜切花交易集散地昆明斗南，寻找把农业服务打造成富民产业的答案。来，一起走进斗南。
1: 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记者张艺林。
2: 现在是下午1点，昆明国际花卉拍卖交易中心已经准时开盘。在我身后，900多个席位座无虚席，平均每4秒就有一批鲜花在这里拍定价格，完成交易。
1: 这样高效的交易之前，每批鲜花已经通过严格质检分级，量化为从 A 到 E 5个等级，做好了从高向低竞价的准备。昆明国际花卉拍卖交易中心拍卖师陈飞：
3: 现在高等级鲜花的占比一年比一年

0: 多，过去 AB 级的鲜花等级占比不到35%，到今年已经提升到接近40%。云南的花的品质被国际市场逐渐认可。
1: 俄罗斯鲜花采购商拉法特。
2: 从去年开始，我们85%的鲜花采购来自中国，价格和品质在全球来说都是非常有竞争力的。
1: 云南高品级鲜花越来越多，卖上好价格，提升国际知名度的背后，是从自主品种培育、科学管理到销售、通关便利化的全链条服务。“十四五”期间，云南累计培育花卉新品种近2200个，自主品种市场占有率从不足5%提高到15%。绣球、满天星等品种自主化率超过60%，专业化的种植管护人员入驻田间地头，电商平台串起花田与花店，手机成为花农的新农具。花舞鲜花 APP 供应链负责人谭秋荣：
3: 花农在手机上就能直接卖花了，上午报价，下午采摘，从采摘到平台发货全程只需要9个小时。平台对接着全国30多万家的花店，花农增收了10%到20%的收入。
1: 品质是云花打开市场的基石，物流时效则是抢先的关键。斗南鲜花冷链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全行业累计开通冷链专线50多条，航空冷链日均运力保障能力超500吨，全国80多个核心城市可实现鲜花24到48小时内急速送达。海关等部门也监管前移，提供全天候通关保障，助力云花丝滑出海。今年上半年，滇中海关监管出口云南鲜切花5.22万吨，同比增长107.9%。昆明海关所属滇中海关监管一科官员赵明丽：
4: 我们把监管服务前移到田间地头，联动口岸海关开通鲜活农产品出口绿色通道，鲜花从采摘到出口最快不到20小时就能完成，让云南鲜花以最好的状态抵达海外市场。
1: 从良种培育到高效交易、物流、出海，鲜花产业全链条发力，一家一户干不了、干不好、干起来不划算的事儿，都有专业的人来做。花材种植户陈荣：
5: 现在种花省心多了，种苗有人指导，花材分类、拍卖、物流都有人管，我们就专心把花种好，收入一年比一年好。
1: 过去5年，云南鲜切花产值从830亿元增长到1400多亿元，带动19万户花农户均增收3.6万元，间接带动超100万人就业。美丽产业正在成为造福群众的幸福产业。2025年，全省农民经营性净收入占比超44%，通过农业服务业各环节发力，打造成富民产业，正在助力高原特色农业产业增效、农民增收。
6: 昨天呀，省招生考试院就举行了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开放日活动，来，咱们了解一下。
1: 今年云南省高校招生录取工作总体上按照提前本科批、本科批、高本贯通批、提前高职专科批和高职专科批5个批次依次进行。为保障录取公平公正，省教育厅、省招生考试院采取紧抓计划管理、完善投档程序、严格录取检查等举措。云南省招生考试院信息处副处长聂敬恒：
7: 那么今年呢，我们是紧紧围绕招生计划零突破、投档精准零失误以及这个违规录取零发生这3个核心的这个目标任务。那么投档完成之后呢，第一时间就更新了大家的投档状态，那么大家就可以通过这个我们的考生服务平台啊，能够看到自己投档的一个情况。同时呢，我们也会同步更新填报志愿专业组的最低分和它对应的同分排位，那么大家就可以对照来查询。
1: 2026年是云南新高考实施的第二年，截至7月19号，已录取考生16367人，其中强基计划140人，体育运动训练单独招生284人，优师专项448人，免费定向436人，军队院校招生和公安院校公安专业招生1691人，其他提前批和特殊类型招生858人。普通类本科批原始志愿投出13万人，目前各招生类别院校生源充足，各批次录取进展顺利，计划8月11号结束录取工作。
6: 最近滇中引水工程楚雄段跨度最大的道红溪拱桥龙川江红溪拱桥实现了合龙，我们去那儿看一看。
8: 该桥全长170米，上接大转弯隧洞，下接凤凰山

最动，主拱由55个拱箱节段拼装而成，单节最大吊装重量达75吨。施工方克服龙川江深切微型河谷导致大型设备无法进场的不利条件，采用双起重小车协同作业。

0: 引水工程楚雄段、玉溪段和红河段已实现全隧贯通，昆明段也将在今年年内实现全隧贯通。截至六月底，滇中引水一期工程累计完成投资769.8亿元，占比93.2%；输水干渠开挖633.4公里，占比95.4%；二期配套工程累计完成概算投资214.6亿元，占比65.2%；输水隧洞开挖125.9公里，占比93.2%；管道安装、箱涵浇筑等931.7公里，占比69.7%。
1: 进入到汛期以来，区政市吉林区坚持预防为先，依托网格巡查、专业抢险、常态化整治，全力的保障群众安全。我们去区境了解下。
2: 在珠江源大道南延线沿河路段，连日持续降雨，让河道水位持续波动。街道防汛巡查队一早便开展全线巡河作业，对河道淤积、排水口堵塞点位进行清理疏通。曲靖市麒麟区义宁街道办事处武装部部长王继霄：
3: 今年入汛以来，街道把该片区列为防汛管控重中之重，实施河道常态化清淤，地下管网升级检修，一涝点位增设应急抽排设备，形成雨前排查清堵、雨中全员值守、雨后复盘整改的闭环处置模式，内涝处置效率大幅提升。
2: 除重点沿河路段外，街道组织社区网格应急三支力量分片包干，对辖区全部老旧小区、地下停车场、背街低洼巷道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曲靖市麒麟区台子社区居民道通：
4: 万年一到下大雨，这条路积水半天都排不出去，村子里面路上到处都是水，出门特别不方便。今年不一样了，河道定期清理淤泥，地下排水管道也修好掉了，只要下雨，街道工作人员马上就能过来抽水排涝，很快就能排干净，我们住在这边心里踏实多了。
2: 义宁街道落实1262预警机制，24小时双人值班制度，压紧防汛责任。街道组建8支90人抢险队伍，配齐各类防汛物资，并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从源头防范内涝风险。曲靖市麒麟区义宁街道办事处武装部部长王继霄：
3: 我们实行全域河道动态盯防机制，只要收到降雨预警，全体巡查人员立刻下沉一线，重点保障珠江沿大道南延线等一涝点位排水通畅，日常不间断巡查老旧小区、地下车库，定期检修排涝设施，备足配齐防汛物资，把防汛责任压实到每一个网格，一旦出现险情，能够快速响应，就地处置。
2: 面对持续多变的汛期天气，曲靖市全面落地落细1262防汛预警响应工作机制，以街道、社区、村组基层网格为最小作战单元，建立预警、巡查、处置、转移全链条防汛工作流程，以全方位立体化的防汛防控网络守护城乡群众汛期平安。
1: 在昨天，昭通市永善县地质灾害避险搬迁红极光安置中心，首批136户群众拿到了新钥匙，顺利地搬到了新房子。来看一看。
5: 清晨，西洛渡街道红光社区已是人头攒动，搬迁群众在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的帮助下，忙着搬运家具和家电。搬迁群众刘元敏：
6: 今天正式搬家，添置了不少家具和电器，现在安装差不多了，新家环境好，出行方便。
5: 搬迁群众刘发琴：
7: 这里环境干净整洁，通风采光好，交通也特别的方便，居住起来特别的开心，相信以后的日子越来越好。
5: 永善县地质灾害避险搬迁红光集中安置点项目，总建筑面积6.7万平方米。规划建设6栋17层高层住宅及配套用房，项目于2025年1月开工建设，今年7月顺利竣工交付使用。为确保搬迁工作安全有序、高效推进，永善县精心统筹部署，调配工作人员与志愿者组建服务队伍，设立4个便民服务点，一站式开展钥匙交接、手续办理、政策宣讲等便民服务。全程贴心护航，助力搬迁群众熟悉新环境、适应新生活、融入新社区。 永善县

0: 迁后服中心工作人员戴国安。
1: 我们将持续做好安全群众的后续保障服务工作，聚焦群众就业增收、产业发展、就业就学等需求，办实事、解难题、常态化的开展技能培训、就业推荐、便民服务等工作，全方位保障安全群众办得出、稳得住、能发展、可致富。
0: 据了解，本次地质灾害避险搬迁红光集中安置点共涉及254户群众，当天有136户群众顺利领取钥匙，其余群众将于近期陆续搬迁入住。
2: 在7月19号第六届云台大学生双创赛颁奖典礼文艺表演在昆明举行，来，我们去看一看。
3: 本届云台大学生双创赛以海峡牵山海，青春创未来为主题，汇聚云台两地23所高校18支队伍150多人参�赛，现场共颁出4项金奖、7项银奖和7项铜奖。金奖，快来尝校园生活圈项目负责人丽江师范学院学生陈征。
4: 我们项目主要的宗旨的话是服务从零到一有创业志向的大学生，在学校里面做轻资产创业，单校区每学期能够带动200余人勤工助学。
3: 云台大学生双创赛自2018年创办以来，已累计有云台两地30多所高校、140多支团队、共850多名两地青年学子参与，推动10多所高校签订校际合作协议。金奖，树玉志航项目指导教师、云南师范大学教师都俊正。
5: 云台赛的话是更好的拉近了两岸之间的一个青年交流的一个距离，让我们可以去互相学习，有更多的一个交流机会啊，然后能够以此来助推两地长期的一个发展。
2: 日前，世界摔跤联赛第4站积分赛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本次比赛实行的是单淘汰加复合制度，容错率极低。那么，作为直接关联奥运排名的重要的积分赛，本站呢是各国选手冲刺奥运席位的一个关键的舞台。出战女子自由式摔跤68公斤，云南健儿龙佳和李泽璐不负众望，收获了1金和1铜，为咱们中国队拿下了宝贵的积分。好，发现新云南，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昨天啊，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铁人3项赛比赛在昆明杨宗海水地湿公园迎来了首个竞赛日。那么来自全省10支代表队的60多名青少年运动员在湖观山色间展开了游泳、自行车、跑步和连贯耐力比赛，当天就决出了男子甲组半程游起跑以及女子甲组半程游起跑，还有呢男子乙组短距离游起跑、女子乙组短距离游起跑共4枚金牌。好，发现新云南，非常云南，我们继续来了解不一样的云南。
6: FM105.8 发现新云南之非常云南，带你了解一个不一样的彩云之南。
2: 不一样的彩云之南，我们继续来了解。进入到了暑期，红河州建水古城米轨小火车就备受游客青睐。面对持续攀升的客流，景区呢就通过了分时段售票，推出了米轨夏日晚茶、特色体验等多项举措，全方位的去提升游客游览体验。我们去坐一坐这个小火车。
7: 随着汽笛声响，复古的黄色木质车厢满载游客缓缓驶出站台，开始这趟被誉为滇南最美乡愁之旅的别样旅程。广西游客熊女士：
8: 因为我们平时坐的都是动车嘛，然后看到这种小火车，然后就突然就感觉，哎呀，回到了那个以前民国时代的那种氛围，就感觉，哎，我穿越的感觉，就觉得挺棒的。
7: 进入暑假旅游旺季以来，小火车的游客接待量明显增长，车票供需日趋紧张。建水古城小火车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姚月：
9: 暑假是旅游高峰，我们建议来乘坐小火车的游客呢，在选定了乘车日期后提前购票。
7: 为缓解购票压力，景区实行线上线下分时段售票机制，线下售票窗口仅发售近3天车票，

0: 线上官方购票平台可提前5天购买，建议游客优先通过线上渠道购票，合理安排行程。白天乘车游览沿途田园风光，到了傍晚则可以走进小火车的复古车厢，点上一杯咖啡或特色茶饮，在怀旧氛围中休闲打卡，感受百年米轨上的慢时光。建水古城小火车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姚月：
1: 我们联合临安站内的咖啡厅打造了米轨夏日网茶特色体验，游客朋友即使无法乘车游览，也可以到复古的车厢点一杯咖啡或是特色的茶饮休闲打卡。后续我们也会根据游客的需求不断地完善票务提示，丰富业内的业态等等，全方位提升游客朋友的游览体验。
2: 发现新云南，接下来是我们的广告时间。有一个好消息，我们要告诉所有听众朋友，也要送给所有眼睛模糊、干涩、发痒的听众朋友。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就特别拿出了专项惠民补贴，感恩回馈咱们云南听众，就是为了让所有眼睛不舒服的听众都能够去体验眼贴品质。那么想去免费体验的听众，要记好了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会刺疼流泪，眼前有小黑点在飘动，看东西模糊发雾，手机电视您看不清还黏糊糊的，那么非常的影响您的生活和心情，您现在就赶快打电话400-608-6599体验一下好视力的王牌中老年眼贴，里面呢就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草本精华，还搭配了先进的促渗技术，精华可以说吸收的又好又快，当时贴您当时感觉到非常的舒服，眼睛清爽水润，像有无数个小水珠给您的眼睛做了一个按摩，别提有多滋润舒服了。那贴完您拿下来感觉眼睛是亮的，您再看手机看电视清晰透亮不少，能够轻松的去缓解干涩流眼泪、模糊发雾、发痒这些问题。好，重点来了，今天凡是打400-608-6599400-608-6599的听众成功的订购，那么直接送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还能够再免费的再赠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外加一副防蓝光眼镜。那么赶在前10分钟打通电话的听众朋友更幸运了，额外还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限量只有100份，送完为止，所以大家赶快抓紧时间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

0: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1: 应急科普在身边。
2: 汛期这一自然界的变化时期，既带来了滋润大地的雨水，也伴随着一系列的安全挑战。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了解并遵循一些基本的安全常识，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至关重要。首先，我们要时刻牢记关好门窗的重要性。汛期降雨频繁，强风和暴雨可能会对窗户和门造成破坏，导致雨水侵入室内。因此，在离开家或睡觉前，务必确认所有的门窗都已经紧密关闭并锁好，以防止不必要的损失。其次，避免前往低洼地区也是汛期安全的关键措施。低洼地带在汛期内容易积水，甚至形成洪水，这不仅会危及人们的生命安全，还可能造成财产损失。因此，在汛期内，我们应尽量避开这些区域，选择安全的高地行走或居住。此外，电力安全在汛期同样不容忽视，受天气影响，电线杆倒塌、电线断裂等情况时有发生，这极大地增加了触电事故的风险。为此，我们在汛期要尽量避免接触电线，更不要靠近损坏的电力设施。一旦发现电线断裂或电力设施损坏，请立即远离现场，并及时向相关部门报告。总之，汛期安全无小事，只有做好每一个细节，才能确保

0: 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
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4: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5: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4: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10: 劳在闪光。
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2: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3: 在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云南》。

0: FM 105.8，发现新云南之非常云南，带你了解一个不一样的彩云之南。
1: 发现新云南，非常云南，我们继续来逛云南。临沧市沧源县诺良乡公坡村依托佤族农耕文化，推出了民俗风情体验一日游活动。这个藏在高山梯田间的佤族村寨没有大拆大建，不造人造景观，而是把蒿秧歌、还有织锦以及冲糍粑这些老辈传下来的乡土家当盘活，以文旅新业态持续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来看一看，
2: 踏入村寨，热闹的佤族迎宾打歌便是专属开场，顷刻就能让您融入佤族人淳朴热忱的待客氛围。游客
3: 这一次的乡村体验游，感受到这边的传统文化，体验感非常好。勤劳的人民，秀丽的山山水水，是一个养生康养之地。
4: 我们在村子里看到了织锦、蒿秧歌，我也亲手体验了这个冲糍粑，感觉非常开心。

0: 游客们走进田间茶园，亲手体验传统炒茶、竹编、织锦等农耕乐趣，在百年古榕树下聆听乡土红色故事，感悟边疆发展变迁，游玩之余品尝原汁原味的生态佤族农家餐，全方位沉浸式体验农耕文化和鲜活的民族风情仪。随着体验活动逐步铺开，织锦、炒茶、打歌、农家饭等环节均有村民分工参与，多户人家在旅游服务中找到了增收门路，在家门口就把钱挣了。沧源县诺良乡贺公坡村村民赵国祥：
1: 现在我腾出来自己的房子做我们的旅游体验点，守着自己的农田和手艺，不用外出务工，在家也能养家糊口。
0: 沧源县诺良乡党委书记李尼快：
2: 下一步我们将整合农耕茶园特色资源，完善文旅配套，提升接待能力，常态化开展民俗互动体验，拓宽旅游客源，把特色文化资源转化为群众增收渠道，以农文旅深度融合，助推边境乡村全面振兴。
3: 我们再从临沧来到香格里拉，最近松茸之乡格咱第七届松茸采摘暨民间传统赛马节在迪庆州香格里拉市格咱乡举行，文艺展演、松茸拍卖和传统赛马非遗展示轮番上演，高原儿女以节会友，以赛为庆，共赴这场松茸与骏马的夏日之约。
0: 作为活动重头戏，松茸拍卖会备受瞩目。拍卖台上一朵朵形态饱满、品质上乘的新鲜松茸依次亮相，采购商与企业代表竞相举牌，竞价声此起彼伏。雪山农夫云南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顾宏伟：
4: 那今天来参加我们的这个松茸拍卖会，我们非常的幸运也很激动，然后拍到了这个5到7的这个规格，而且这个数字也非常好，1680。
0: 香格里拉市格咱乡格咱村村民拉荣麒麟：
5: 我们格咱本来就是松茸之乡的这个美誉，把我们格咱的这个松茸的这个品牌打出去的话，对我们老百姓的这个增收有特别的好处。
0: 赛马场上同样高潮迭起，发令声响，骏马如离弦之箭疾驰而出，骑手们俯身扬鞭，英姿飒爽，在千米赛道上展开速度与耐力的较量。格咱乡是迪庆核心松茸主产区之一，全乡森林覆盖率达87.71%。自2019年首届松茸节举办以来，当地持续深耕林下经济，严守生态保育底线，以一骏一马搭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平台，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绿色发展路子。香格里拉市格咱乡副乡长熊正英：
6: 赛马是高原各族群众传承千年的文化符号，松茸是各族群众共同守护、共同经营、共同受益的生态财富。坚持以节庆为载体，以文化为纽带，以产业为支撑，以团结为底色，一体推进民族团结示范创建。
3: 这两天，曲靖市会泽县600多亩鹰嘴桃就迎来了成熟的采收期，果园架起了鲜果下山的空中专线，以低空科技破解扇山运输难题。
0: 这段时间，纳姑镇卢房村的鹰嘴桃果园内果香四溢，得益于甘热河谷独特的光热资源和科学的精细化管护。今年的鹰嘴桃较往年提前2周成熟，抢先登陆市场。鹰嘴桃种植大户杨叔：
7: 今年因为大成大量造接林造，造的期间可能10天到8个月，所以我们的桃子上市的早，加之我们今年的桃子是收花收果，一些桃子干不要，大大的那就不要，所以今年品质各方面的出了产量。
0: 今年果园全面启用农用无人机调运系统，以新质生产力破解山地运输瓶颈，一台无人机每天能运送12吨到15吨桃子，直接省下大半劳动力，果子完好率也提高不少，早上市运输快，订单价格更可观。鹰嘴桃种植大户杨叔：
7: 这两天我们大量的在广州小桃子我们继续发云南，一台无人机平均每天达到12吨到15吨。
0: 会泽县的

0: 鹰嘴桃种植主要分布在卢房和发基卡两个村。目前来自广东、深圳、昆明等地的订单早已排队等候，一摘下来就装车拉走，供不应求。
1: 这两天玉溪峨山县深挖夏日野生菌的特色资源，把山野鲜香转化为文旅流量，富民增量。我们去玉溪看一看。
0: 一大早，李雄蕊和妈妈就把进山采食的青头菌、牛肝菌、干巴菌分类装筐送到收购点。峨山县岔河乡安居村安居小组村民李雄蕊：
2: 我是大学生，然后现在是放假了，每天早上呢都会跟着我的父母一起去山上采菌子。今天早上的话就采了一次，然后是卖了150多块钱。
0: 峨山县岔河乡安居村野生菌收购商李学芬：
3: 今天是吃多了，吃的比较多，今天是买九块378块了。
0: 山野友好物市集聚烟火。峨山县城西门农贸市场内野生菌交易专区人声鼎沸，市民与游客慕名而来，挑菌选菌，讨价还价。市民王韶仙：
4: 前两天我们就来买了，特别的香。今天买了这些青苔碱，还没买了这个黄碱苔，来到峨山的就是吃山珍了。
0: 野生菌销售商李艳华已经在这里卖了14年菌子，摊位虽然不大，但生意异常火爆。野生菌销售商李艳华：
3: 那是个好买家，那是个都质量相当的好，又便宜又实惠，一天买两三车呢，买的堆数了，一天大概30万呢，一直买的。
0: 为丰富文旅业态，峨山持续打造昆明以南有一种周末叫峨山文旅 IP， 将季节性野生菌资源与乡村旅游、市井经济、特色美食深度融合，串联起上山寻菌、入市买菌、围桌品菌的完整消费链条。峨山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杨婷婷：
5: 鲜香地道的我们峨山野生菌也是吸引了周边的大量的游客前来体验，像上山寻菌、市场选菌、品尝菌宴等等，大家在品鲜的同时还可以前往我们的像西尔古镇、千亩荷塘、锦屏山来游玩，沉浸式的感受我们宜乡的山水以及民族风情。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到西双版纳。西双版纳景洪市依托得天独厚的热带气候条件，打破城市绿化千城一面的固化模式，在城区街巷精准地布局了热带特色果树，打造四季常绿、季季有果、步步有景的果香街道。来看一看。
0: 随着街头热带特色果树相继进入成熟期，景洪市在多个特色果树景观路段开启了新一轮的免费派送活动。游客李女士：
6: 第一次见到这个菠萝蜜、芒果还有莲雾这些水果能挂袋上面，觉得挺新奇的。
0: 市民曾先生：
7: 我们就是在现场领了这么大菠萝蜜，我现在就准备回家和朋友分享。
0: 城市绿化不只是满眼青绿，更是触手可及的民生幸福。近年来，景洪市坚持因地制宜、景民共享理念，城区景观果树以绿化生态为主要功能，优先选择树形美观、抗逆性强的品种，在城区合适路段分区栽植了菠萝蜜、莲雾、芒果、椰子等乡土果树，与常规绿化植物互补搭配，科学精准的绿化布局打破了城市绿化同质化瓶颈，打造出辨识度极高的热带街巷风貌。同时，本土特色果树生态涵养能力突出，具备良好的遮阳制尘、净化空气的作用，还能为鸟类、昆虫等提供食物来源与栖息空间，进一步完善城市生态链，让生态效益、景观价值、民生福祉同步提升。景洪市城市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慢弄风片区绿化负责人马静：
8: 我们在平时的工作中会定期的对果树进行修枝控高作业，在汛期大风天气来临之前也会对果树进行加固，以免断枝伤人的隐患。在日常的管养当中，我们很少对果树进行农药的喷洒，为了方便市民观赏，还能免费的享用到这些果实。
0: 据了解，景洪市已连续4年开展街头果树公益采摘和免费派发活动，累计免费发放各类鲜果近3吨。
9: 用点滴细节还原生活的温度，

共度每一个寒暑，暖心携手，迎接阳光。民生服务站，给你最长情的陪伴。

0: 发现新云南民生服务站，接下来来梳理和生活相关的一些资讯。最近昆明市发布了滇池传播准入管理办法，就明确规定，除了通过审批进行科研和执法救援之外的，滇池水域不得使用水上飞行器和燃油机动船舶。现有的燃油机动船舶将会逐步的更为清洁能源或者是新动力的船舶。这个办法呢，是从2026年的9月1号会开始实施。最近昆明市东风广场的滨江鲜花主题休闲长廊已经建成开放，那么东风花街会同步的开街，以匠心独远的花艺景观来为咱们昆明增添一个高颜值的城市休闲新地标。
1: 走进东风广场，巨型猫咪、狐狸、刺猬等造型灵动的花艺景观错落有致，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打卡。秉持山水相融、花江共生、景城一体的理念，盘龙区精心打造了这条滨江鲜花主题休闲长廊，立体花柱与成片花径相映成趣，阳光花房与多彩花梯层叠延伸，生动诠释了昆明四季繁花的独特城市气质。盘龙区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卢艳飞：
2: 为了提升花街的总体颜值，我们专门向农科院的专家学者们请教了花艺造景技术，利用永生芦苇和原生绿草打造了花咖主题的东风猫咪、咖啡狐狸、怀抱咖啡豆的刺猬花艺装置，把云南人赏花喝咖啡的生活方式融入到造景的过程中。
1: 游客
3: 非常的用心，然后每一个都非常的精致。我们是从外地来的，就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鲜花，能感受到就是云南真的是一个花城，然后非常的幸福吧。
4: 有很多造型，有各种各样的花粉，市民朋友就可以到这边来参观，我觉得挺好的。
1: 除特色花艺景观外，东风花街还设置了7大鲜花主题展馆，全方位展示云花产业的独特魅力。为提升游览舒适度，广场增设了45组带遮阳棚的鲜花座椅，并完善了绿化、亮化、花化设施，成功构建起日间赏花、夜游观灯的全天候游览场景，让市民游客沉浸式体验花都风情。
0: 暑假到来了，孩子的看护难、陪伴缺和辅导弱又成为不少新就业群体和困境家庭的一个烦心事。最近啊，在文山州就启动了共青团伙伴计划省级示范班，把托管班课堂就搬到了社区，让孩子们的暑假有去处、有乐趣，同时还有收获。
1: 上午9点，文山市龙海社区的少年儿童之家里已经是一片热闹。社区按照不同年龄段少年儿童的兴趣，精心设计每天的课程菜单，还有志愿者一对一解答作业难题。文山市龙海社区盘龙河畔小区儿童王玉林：
5: 好玩，因为有非常多的小朋友来跟我一起玩，学到了要怎么样防溺水。
1: 家长李女士：
6: 以往放假，我们就很头疼，孩子独自在家，安全得不到保障，我们上着班心也慌，现在社区有这个托管班，把孩子送来这里，孩子高兴了，安全得到了保障，我们上着班也安心了。
1: 共青团伙伴计划是共青团中央争取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面向社区重点青少年开展思想引领和日常陪伴服务的示范项目。据了解，2026年暑期，文山州共举办共青团伙伴计划省级示范班7期，预计覆盖少年儿童1400余人，并组建了社区干部职工和大学生志愿者等专项服务队伍，构建思政引领加课业辅导加安全自护加非遗美育加实践劳动一体化课程体系，形成省级示范引领、社区常态覆盖的服务格局。真正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7: 我生在云南。

0: 长在云南，我来到云南，留在云南，我们都是云南人，我是云南人，和您分享他们的故事。
1: 发现新云南，来了解咱们云南人。昆明市盘龙区金城街道新业态党支部书记谢振华，皆是外卖骑手，同时还是党务工作者。他利用跑单间隙和社区联动，升级打造改造了6个暖风驿站，并且设立了骑手驿试日，带动了新就业群体担当移动网格员，把跑单路上发现的道路的破损还有安全隐患随手拍随时报，以实际行动彰显了党员的担当。
2: 自2022年11月任职以来，谢振华常态化走访辖区配送站点，倾听收集骑手诉求。针对老旧小区楼栋标识不清导致配送超时等问题，他积极反馈社区，推动完成辖区门牌标准化更新，有效提升了配送效率。盘龙区金城街道新业态工作党支部书记谢振华。为解决骑手吃饭难、喝水难、休息难等实际问题，谢振华联动社区资源升级改造6个暖风驿站，配齐饮水、充电、急救等设施设备，为奔波在一线的骑手打造了温馨的能量补给站。骑手张兆荣：
3: 这个驿站之前没有的时候，我们下雨天的话都是只能在外边，然后也没有地方接热水喝，然后现在有了嘛，下雨天嘛也可以在里面休息，然后也能接热水喝，还能充充电。
2: 针对骑手超速行驶、损毁绿化等引发的矛盾，谢振华主动搭建沟通平台，促成双方互谅互解。他联合金石社区建立每月7日骑手议事日制度，构建骑手支部社区三级诉求闭环处置机制。小区居民：
4: 之前了嘛，这个骑手在我们园区骑车嘛，红尘职场，把我们这些绿化这些都捏得很不好。然后呢，之后我们跟那个谢师商量，谢师了嘛，主动的和这些协商，现在很和睦，邻里间非常开心。我们这个绿化这些就比较好了，骑车也比较慢了。
2: 在日常工作中，谢振华主动帮扶生活困难骑手，并积极在新业态群体中发展党员，带动骑手参与社区治理，担当移动网格员。骑手在跑单途中随手记录道路破损、安全隐患及环境卫生问题，并上报社区，主动参与驿站清扫等志愿服务。目前，党支部已发展一名骑手预备党员，新吸纳一名骑手递交入党申请书，推动党组织在新业态领域中落地生根。骑手张铁成：
5: 就是我们平常送茶的途中，假如为了到的就是顺手扶一下，就是通过这种小事，让更多的人察觉这些东西，然后让这个社会变得更温暖。
2: 谢振华扎根新业态党建一线，以脚步丈量民情，用服务温暖人心。他用平凡岗位上的执着坚守，擦亮了共产党员的先锋底色，是新时代基层党员践行初心使命的生动缩影。今年七一前夕，谢振华被评选为昆明市优秀共产党员。
6: 是不是对生活不太满意？
1: 这里是发现新云南，以上资讯啊，就是我们今天的所有内容。您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搜索云南新闻广播来找到我们，同时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客户端呢，来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好，感谢您一个小时的陪伴，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全天新闻纵览。

0: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3: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4: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2: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
5: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6: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0: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7: 我讲个故事吧。
8: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9: 小明，接球。
7: 爸爸，陪我踢球吧。
10: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7: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8: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7: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8: 你怎么不去上学？
10: 你怎么早恋了？
8: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10: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11: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12: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3: 谁呀？
14: 你好，请问是罗同学吗？我们是医保局的。是这样子的，我们系统发现你的电子医保还没有确认信息，这边的话需要你进行一个信息验证。
13: 不可能吧，我已经交过医保啦，在学校里面交的呀。
14: 对的，你是交过医保啦，但是系统上面确实是需要你确认一下的。这样吧，你按照我们说的来做就行。
13: 那好吧。骗子。喂，哪位？
15: 您好，我们是航空公司的，这边显示您的机票没有购买成功，我们需要将机票费用退给您，这边的话需要您线上。
13: 又是一个骗子，我才不会上当了。喂，
16: 你好，我们是。
17: 接电话需谨慎，不明号码谨慎接听，电信诈骗人人警知。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2: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4: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5: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6: 电梯门即将关闭，请站稳扶好。
7: 你说坐电梯，是不是总碰到隔着电梯门聊半天，还反复按开门键的人？
8: 这么做特别危险，电梯电机频繁启停，超时会触发保护，强行关门，很容易发生故障，并导致电梯夹人的安全事故。
7: 我还发现好多人赶电梯都爱伸脚伸手去挡快要关上的门，看着都悬，
8: 这样很危险。电梯门的感应装置有盲区，万一失灵，轻则夹伤手脚，重则引发故障，太冒险了。
7: 不光是这样，有人搬东西拿杂物堵着电梯门，太不靠谱了。
9: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超时会导致电梯强行关门，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10: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云南新闻广播全天新闻纵览。首先进入今天的新闻速览。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10: 据今天举行的云南省开局起步1555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不断深化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专场消息，2026年云南面向17个国家的51个项目正在有序推进实施，将继续为云南践行睦邻、安邻、富邻、亲诚惠容、命运与共的周边外交理念写下温暖的注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日前在北京举行，由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牵头完成的中老铁路工程关键技术项目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2等奖。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十四五期间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受益人数最多的基地网络。记者今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到目前，2026年度的育儿补贴已经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发放2516万人。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0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卡塔尔、埃及、巴基斯坦等调解方已向美国和伊朗提出一项为期10天的停火提议。特朗普政府正在研究停火可能性，也在为全面战争做准备。7月21号，非法国际足联更新最新一期男足世界排名，2026美加墨世界杯冠军西班牙登顶世界第一，阿根廷跌至第二位，法国、英格兰分列3、4名，墨西哥跌出前十，法国也跌出前，墨西哥闯入前十，德国跌出前十。

0: 以下是详细内容。首先是一组省内消息，全国市场每十支鲜花就有一支来自云南，全球64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云花的身影。从种植交易到出口品牌打造，云南鲜切花背后的服务链高效运转，支撑起这个千亿级的大产业。今天我们跟随记者走进亚洲最大的鲜切花交易集散地昆明斗南，寻找把农业服务打造成富民产业的答案。
1: 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记者张艺林。
2: 现在是下午1点，昆明国际花卉拍卖交易中心已经准时开盘，在我身后900多个席位座无虚席，平均每4秒就有一批鲜花在这里拍定价格完成交易。
1: 这样高效的交易之前，每批鲜花已经通过严格质检分级，量化为从 A-1 5个等级，做好了从高向低竞价的准备。昆明国际花卉拍卖交易中心拍卖师陈飞：
3: 现在高等级鲜花的占比一年比一年多，过去 AB 级的鲜花等级占比不到35%，到今年已经提升到接近40%。云南的花的品质被国际市场逐渐认可。
1: 俄罗斯鲜花采购商拉法特：
4: 从去年开始，我们85%的鲜花采购来自中国，价格和品质在全球来说都是非常有竞争力的。
1: 云南高品级鲜花越来越多，卖上好价格，提升国际知名度的背后，是从自主品种培育、科学管理到销售、通关便利化的全链条服务。十四五期间，云南累计培育花卉新品种近2200个，自主品种市场占有率从不足5%提高到15%，绣球、满天星等品种自主化率超过60%。专业化的种植管护人员入驻田间地头，电商平台串起花田与花店，手机成为花农的新农具。花舞鲜花 APP 供应链负责人谭秋荣：
5: 花农在手机上就能直接卖花了，上午报价，下午采摘，从采摘到平台发货全程只需要9个小时。平台对接着全国30多万家的花店，花农增收了10%到20%的收入。
1: 品质是云花打开市场的基石，物流时效则是抢先的关键。斗南鲜花冷链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全行业累计开通冷链专线50多条，航空冷链日均运力保障能力超500吨，全国80多个核心城市可实现鲜花24到48小时内急速送达。海关等部门也监管前移，提供全天候通关保障，助力云花丝滑出海。今年上半年，滇中海关监管出口云南鲜切花5.22万吨，同比增长107.9%。昆明海关所属滇中海关监管一科官员赵明丽：
6: 我们把监管服务前移到田间地头，联动口岸海关，开通鲜活农产品出口绿色通道，鲜花从采摘到出口最快不到20小时就能完成，让云南鲜花以最好的状态抵达海外市场。
1: 从良种培育到高效交易、物流、出海，鲜花产业全链条发力，一家一户干不了、干不好、干起来不划算的事儿，都有专业的人来做。花材种植户陈荣：
7: 现在种花省心多了，种苗有人指导，花材分类、拍卖、物流都有人管，我们就专心把花种好，收入一年比一年好。
1: 过去5年，云南鲜切花产值从830亿元增长到1400多亿元，带动19万户花农户均增收3.6万元，间接带动超100万人就业。美丽产业正在成为造福群众的幸福产业。2025年，全省农民经营性净收入占比超44%，通过农业服务业各环节发力，打造成富民产业，正在助力高原特色农业产业增效，农民增收。
0: 近日，随着最后一瓶汞类精准吊装到位，滇中沂水沟城楚雄段跨度最大的道红溪拱桥——龙川江道红溪拱桥实现合龙。
8: 该桥全长170米，上接大转弯隧洞，下接凤凰山隧洞。主拱由55个拱箱截段拼装而成，单节最大吊装重量达75吨。施工方克服龙川江深切微型河谷导致大型设备无法进场的不利条件，采用双起重小车协同作业、智能监测控制等措施，将合龙误差控制在毫米级。中铁三局滇中沂水楚雄段施工五标项目总工程师徐伟洲：
9: 作业面距离江面38米，累计要完成55次拱箱的精准拼装。我们采用蓝锁雕工艺开展施工，拼装对接误差严格控制在10毫米以内。
8: 目前滇中沂水工程楚雄段、玉溪段和红河段

0: 以实现全隧贯通，昆明段也将在今年年内实现全隧贯通。截至六月底，滇中引水一期工程累计完成投资769.8亿元，占比93.2%；输水干渠开挖633.4公里，占比95.4%；二期配套工程累计完成概算投资214.6亿元，占比65.2%；输水隧洞开挖125.9公里，占比93.2%。管道安装、箱涵浇筑等931.7公里，占比69.7%。
1: 进入汛期以来，曲靖市麒麟区坚持预防为先，构建全时段全覆盖闭环式防汛处置体系，依托网格巡查、专业抢险、常态化整治，夯实城区防汛根基，全力保障群众汛期居住出行安全。
2: 在珠江源大道南延线沿河路段，连日持续降雨让河道水位持续波动，街道防汛巡查队一早便开展全线巡河作业，对河道淤积、排水口堵塞点位进行清理疏通。曲靖市麒麟区义民街道办事处武装部部长王继霄：
3: 今年入汛以来，街道把该片区列为防汛管控重中之重，实施河道常态化清淤，地下管网升级检修，一涝点位增设应急抽排设备，形成雨前排查清堵、雨中全员值守、雨后复盘整改的闭环处置模式，内涝处置效率大幅提升。
2: 除重点沿河路段外，街道组织社区网格应急三支力量分片包干，对辖区全部老旧小区、地下停车场、背街低洼巷道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曲靖市麒麟区台子社区居民道通：
4: 晚年一到下大雨，这条路积水半天都排不出去，村子里面路上到处都是水，出门特别不方便。今年不一样了，河道定期清理淤泥，地下排水管道也修好掉了，只要下雨，街道工作人员马上就能过来抽水排涝，很快就能排干净，我们住在这边心里踏实多了。
2: 义宁街道落实1262预警机制，24小时双人值班制度，压紧防汛责任。街道组建8支90人抢险队伍，配齐各类防汛物资，并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从源头防范内涝风险。曲靖市麒麟区义宁街道办事处武装部部长王继霄：
3: 我们实行全域河道动态盯防机制，只要收到降雨预警，全体巡查人员立刻下沉一线，重点保障珠江沿大道南延线等一涝点位排水通畅，日常不间断巡查老旧小区、地下车库，定期检修排涝设施，备足配齐防汛物资，把防汛责任压实到每一个网格，一旦出现险情，能够快速响应，就地处置。
2: 面对持续多变的汛期天气，曲靖市全面落地落细1262防汛预警响应工作机制，以街道、社区、村组基层网格为最小作战单元，建立预警、巡查、处置、转移全链条防汛工作流程，以全方位立体化的防汛防控网络守护城乡群众汛期平安。
1: 临沧市沧源县诺良乡公波村依托佤族农耕文化，推出民俗风情体验一日游活动。这个藏在高山梯田间的佤族村寨，没有大拆大建，不搞人造景观，而是把蒿秧歌、织锦、冲糍粑这些老辈传下来的乡土家当盘活，以文旅新业态持续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
5: 踏入村寨，热闹的佤族迎宾打歌便是专属开场，顷刻就能让您融入佤族人淳朴热忱的待客氛围。游客
6: 这一次的乡村体验游，感受到这边的传统文化，体验感非常好。勤劳的人民，秀丽的山山水水，是一个养生康养之地。
7: 我们在村子里看到了织锦、蒿秧歌，我也亲手体验了这个冲糍粑，感觉非常开心。
5: 游客们走进田间茶园，亲手体验传统炒茶、竹编、织锦等农耕乐趣，在百年古榕树下聆听乡土红色故事，感悟边疆发展变迁，游玩之余品尝原汁原味的生态佤族农家餐，全方位沉浸式体验农耕文化和鲜活的民族风情仪。随着体验活动逐步铺开，织锦、炒茶、打歌、农家饭等环节均有村民分工参与，多户人家在旅游服务中找到了增收门路，在家门口就把钱

0: 验证了沧源县诺良乡贺公坡村村民赵国祥。
1: 现在我腾出来自己的房子做我们的旅游体验点，守着自己的农田和手艺，不用外出务工，在家也能

0: 深度融合，助推边境乡村全面振兴。
1: 汇聚动态最前沿，以新闻的名义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 FM 105.8 AM 576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全天新闻纵览，在一段广告之后将继续为您播报新闻。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7: 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7: 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6: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7: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9: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
18: 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8: 文明旅游
17: 也是美的风景。
2: 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赶上一年一度的周年庆感恩回馈，好视力特在云南地区开展大型的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见光频繁流泪，现在只要打个电话400-608-6599，人人免费体验价值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像是眼睛模糊发雾，电视手机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还有发痒、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困扰，非常影响生活和心情，那您一定要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石斛等多重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而且今天只要十分钟内拨通400-608-6599，400-608-6599下单订购的，不仅能多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还能额外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限时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0: 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1: 西双版纳州景洪市依托得天独厚的热带气候条件，打破城市绿化千城一面的固化模式，在城区街巷精准布局热带特色果树，打造四季常绿、季季有果、步步有景的果香街巷。
2: 随着街头热带特色果树相继进入成熟期，景洪市在多个特色果树景观路段开启了新一轮的免费派送活动。游客李女士：
3: 第一次见到这个菠萝蜜、芒果还有莲雾这些水果能挂袋上面，觉得挺新奇的。
2: 市民曾先生：
4: 我们就是在现场领了这么大菠萝蜜，我现在就准备回家和朋友分享。
2: 城市绿化不只是满眼青绿，更是触手可及的民生幸福。近年来，景洪市坚持因地制宜、景民共享理念，城区景观果树以绿化生态为主要功能，优先选择树形美观、抗逆性强的品种，在城区合适路段分区栽植了菠萝蜜、莲雾、芒果、椰子等乡土果树，与常规绿化植物互补搭配，科学精准的绿化布局打破了城市绿化同质化瓶颈，打造出辨识度极高的热带街巷风貌。同时，本土特色果树生态涵养能力突出，具备良好的遮阳制尘、净化空气的作用，还能为鸟类、昆虫等提供食物来源与栖息空间，进一步完善城市生态链，让生态效益、景观价值、民生福祉同步提升。景洪市城市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慢弄风片区绿化负责人马静：
5: 我们在平时的工作中会定期的对果树进行修枝控高作业，在汛期大风天气来临之前也会对果树进行加固，以免断枝伤人的隐患。在日常的管养当中，我们很少对果树进行农药的喷洒，为了方便市民观赏，还能免费的享用到这些果实。
2: 据了解，景洪市已连续四年开展街头果树公益采摘和免费派发活动，累计免费发放各类鲜果近3吨。
1: 进入暑期，红河州建水古城的米轨小火车备受游客青睐。面对持续攀升的客流，景区通过分时段售票、推出米轨夏日晚茶特色体验等多项举措，全方位提升游客游览体验。
2: 随着汽笛声响，复古的黄色木质车厢满载游客缓缓驶出站台，开始这趟被誉为滇南最美乡愁之旅的别样旅程。广西游客熊女士：
6: 因为我们平时坐的都是动车嘛，然后看到这种小火车，然后就突然就感觉，哎呀，回到了那个以前民国时代的那种氛围，就感觉哎，我穿越的感觉，就觉得挺棒的。
2: 进入暑假旅游旺季以来，小火车的游客接待量明显增长，车票供需日趋紧张。建水古城小火车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姚月：
7: 暑假是旅游高峰，我们建议来乘坐小火车的游客呢，在选定了乘车日期后提前购票。
2: 为缓解购票压力，景区实行线上线下分时段售票机制，线下售票窗口仅发售近3天车票，线上官方购票平台可提前5天购买，建议游客优先通过线上渠道购票，合理安排行程。白天乘车游览沿途田园风光，到了傍晚则可以走进小火车的复古车厢，点上一杯咖啡或特色茶饮，在怀旧氛围中休闲打卡，感受百年米轨上的慢时光。建水古城小火车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姚月：
7: 我们联合临安站内的咖啡厅打造了米轨夏日晚茶特色体验，游客朋友即使无法乘车游览，也可以到复古的车厢点一杯咖啡或是特色的茶饮休闲打卡。后续我们也会根据游客的需求不断地完善票务提示，丰富业内的业态等等，全方位提升游客朋友的游览体验。
1: 盛夏时节，曲靖市会泽县的600亩鹰嘴桃迎来了成熟采摘期，果园架起鲜果下山空中专线，以低空科技破解山地运输难题。
2: 这段时间，纳姑镇卢房村的鹰嘴桃果园内果香四溢，得益于干热河谷独特的光热资源和科学的精细化管护。

0: 今年的鹰嘴桃较往年提前两周成熟，抢先登陆市场。鹰嘴桃种植大户杨叔：
1: 今年因为稻城稻秧早，吉林早，早的七年可能十天到半个月，所以我们的桃子上市的早。加之我们今年的桃子是收花收果，一些桃子该不要大大的那就不要，所以今年品质各方面的出了产量。
0: 今年果园全面启用农用无人机调运系统，以新制生产力破解山地运输瓶颈。一台无人机每天能运送12吨到15吨桃子，直接省下大半劳动力，果子完好率也提高不少。早上市运输快，订单价格更可观。鹰嘴桃种植大户杨叔：
1: 这两天我们大量的在广州小桃子，我们继续发云南，一台无人机平均每天达到12吨到15吨。
0: 会泽县的鹰嘴桃种植主要分布在卢房和发基卡两个村，目前来自广东、深圳、昆明等地的订单早已排队等候，一摘下来就装车拉走，供不应求。
2: 关注一组国内外简讯。今天，商务部举行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专题新闻发布会。据介绍，今年以来，重点从实现过程无感化、信息价值化、服务普惠化三方面优化升级家政服务信用平台。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到2030年，我国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将突破160万辆。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为14万辆，同比增长78.6%。美国情报机构评估报告认为，美国对伊朗新一轮军事打击不太可能对伊朗政府造成重大冲击，也难以迫使伊朗在谈判中软化立场，美伊将陷入长期对峙。记者当地时间20号获悉，根据美国能源部的数据，上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减少约510万桶，降至3.114亿桶，为1983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3: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2: 各地区天气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迪庆州、丽江市、大理州北部、怒江州多云，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昭通市、曲靖市晴见多云，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小雨，18到29度；宝山小雨，18到28度；楚雄小雨，18到29度；大理阵雨转小雨，15到27度；芒市多云转小雨，22到31度；香格里拉小雨，9到20度；蒙自小雨，21到31度；丽江中雨转小雨，15到27度；临沧阵雨，17到26度；泸水小雨，22到32度；普洱多云转小雨，19到28度；曲靖晴转多云，17到31度；文山小雨，19到30度；景洪多云转阵雨，23到33度；玉溪小雨，17到29度；昭通晴转多云，16到31度；昆明小雨，18到29度。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全天新闻纵览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安排的节目内容。
4: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5: 各位听众，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

0: 八，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以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1: 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到2030年，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将提升到95%。
0: 九部门出台19条举措，促进家政服务业发展。
1: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巴林境内的美国目标。
1: 美国宣布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50%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Have you traveled along China?
4: Yes, Xiamen, Beijing, Yantai.
5: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6: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5: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7: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5: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8: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30.6%。
5: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9: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5: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0: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1: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2: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1: 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3: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4: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负责人介绍，十四五时期，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15-5时期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景将加快实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14-5期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8万亿元，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15-5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6: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5: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15-5时期将全力推进一批重大工程的建设，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7: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5: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邮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8: 我们将呢充分发挥民航的比较优势，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5: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9: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发展水平的共同提升，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10: 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提出19条举措。

0: 措，破解当前我国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促进家政服务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行业的保险产品，为家政人员和雇主双方提供风险保障。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2: 家政服务的场所是家庭，具有较强的隐私属性，我们将支持行业协会、家政企业或者是第三方机构探索入户安全及隐私保护界限，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1: 在从业人员权益保障方面，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同时鼓励家政服务领域中外合作办学，探索引进境外高水平家政职业院校来华办学。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书立表示，
3: 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1: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温思瑶表示，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3: 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各地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在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4: 今天，位于广东省惠州市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开始投入科学研究。总台记者朱敏、刘玉磊报道。
5: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简称为 HIFU， 是世界上第一台超导直线加速器、同步加速器和储存环组合的先进重离子研究装置，结合了直线加速器的高脉冲流强和环形同步加速器的高能量特点。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HIFU 总工程师杨建成指出，团队在强流束流动力学、核心关键技术方面取得了系列突破，在高质量、高效率工程建设方面开创了大科学工程建设新范式。
6: 这样一个方案呢，我们将过去通常单平面向空间涂抹扩展到双平面，再加上我们的纵向，就是加起是六维向空间涂抹。这样一个新的方案能够将枢纽累积的增益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就是它的增长的倍数能够提高至少50倍，甚至接近两个量级。
5: 重离子加速器不仅是探索基本相互作用、物质结构和宇宙演化的重要工具，也是研发关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先进核技术的平台。强流重离子加速器有三大科学目标，分别是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揭示核天体物理过程、推动核能开发和多学科应用。一个具体的目标就是瞄准合成119和120号新元素，力争实现我国新元素合成零的突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胡正国表示，在应用领域，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将成为航天员器件的重要检测基地，在癌症治疗领域发挥独特优势。
7: 已经做小型化的重离子治疗的这种设备，很快会投入使用。那么同时我们还产出这种医用的阿尔法的放射性同位素，那么这个同位素呢，把它做成靶向药，它可以治疗扩散肿瘤，这现在也是国际最前沿的治疗方式。
0: 国家药监局今天透露，一款用于治疗发作性睡病、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今天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实现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8: 发作性睡病是一种以日

0: 间过度思睡、猝倒及夜间睡眠紊乱为特征的神经系统疾病，属于罕见病，而监管部门最新批准的创新药就是治疗这种疾病的药物。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药学一部副部长刘宗英介绍，
1: 国家药监局最新批准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上市，这款新八点新机制的创新药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一型发作性睡病。
0: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化学药品处处长徐小强表示，这款创新药向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同步提交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我国在全球范围内第一个批准上市。这款创新药的临床研发遵循全球统一方案、中国竞争入组的国际化标准。国家药监局对严重危及生命、具有显著临床优势的新药加快审评审批，
2: 标志着我国在全球新药物研发领域，从靶点原创到同步推进国际多中心临床，再到注册上市，实现了全球范围内首爆首发的历史性突破。
3: 水退人尽，清淤消沙。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5: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然后我们再叫人工进行一个收尾工作。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4: 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6: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10多天了。今天我们这里清淤了以后，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我们也会去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横州。
4: 目前，南宁横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7: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19号晚，已有1000多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目前仍有1253名群众暂住在集中安置点。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8: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9: 入汛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7月13号至14号，全市平均降水量达222.1毫米，造成国省干线29处、县乡公路52处水毁中断，多条农村公路通行受阻，居民住房倒塌215间，严重受损437间。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10: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受灾企业3日内全部复产复工，组建67支消沙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沙。目前全市重点场所隐患已全部清零，我们正倒排工期，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审核通过2713万条，发放2516万人。
3: 全国首趟跨境海铁工一单制班列今天上午成功开行，班列采用海运加铁路加公路无缝联运模式，货物自韩国仁川海运至烟台港，经铁路直达喀什，随后沿公路运往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全程仅12天，较传统运输模式缩短5天。
11: 重庆本土企业将携自研赛车亮相9月中旬举行的2026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上海站，标志着中国摩托品牌在国际越野摩托顶级赛场实现零的突破。
12: 您正 在收听的是中央。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在网络节目中公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针对国会在野党对无核三原则和核潜艇相关问题的质询，小泉表示，当下是不是总把固守既有框架放在首位，把真正守卫日本放在了后面。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发表的言论在日本的战后历史上极其罕见，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
2: 日本执政当局妄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昭然若揭。如果任由日本的右翼势力肆意妄为，推动发展强力进攻性武器，甚至自主拥核，必将再次为祸国际社会，后果不堪设想。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已经露出獠牙，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了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自本月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动用导弹打击了约旦巴林境内的美军及美国公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7月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点，美军按照总统指示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打击行动于当晚9点结束。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舶通行仍在继续。自5月初以来，美军已协助约900艘商业船只和约4.5亿桶原油通过这一重要国际航道。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肖恩·帕内尔20号证实，自7月7号以来，近100名美军人员被认定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其中 96% 已经返回岗位。多名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在未来数日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恢复全面作战行动。当地时间2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声明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此外，革命卫队还对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和巴林境内的美国亚马逊公司的基础设施实施了袭击。另据伊朗方面20号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官员透露，伊美谈判调解方已向伊方提出旨在缓和目前局势的提议，该提议建议实施为期10天的停火，以寻求恢复执行伊美上个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方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
3: 由于中东局势趋紧，美国国务院20号再次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其他地区的美国公民慎重前往中东地区。这是美国务院过去3天内第二次向美国公民发布全球安全提醒。
1: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号表示，如果俄美两国外交部门负责人本周举行会晤，俄方表示欢迎。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通话，商定深化双边防务合作。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5: 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不排除本周在菲律宾东盟峰会期间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的可能。佩斯科夫在20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回应称，俄美外交部门间的联系仅限于技术层面。如果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务卿卢比奥之间有接触，俄方会表示欢迎。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谴责针对里海管道联盟海上石油终端油轮的袭击事件，并称袭击是乌克兰方面所为。他称，这是基辅政权对该联盟民用设施发动的第5次侵略行为。扎哈罗娃表示，此类袭击蓄意对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美国及部分西欧国家等联盟参与方的经济利益造成损害，意图进一步破坏全球石油市场稳定。

0: 定。20号，泽连斯基在与伯纳姆的通话中祝贺其正式就任英国首相，称乌英现已建立两国史上最稳固伙伴关系，双方一致同意持续拓展深化各领域合作。两人敲定近期举行线下会晤，重点磋商合作事宜，将围绕反弹道联盟相关防务协作展开深入沟通。
1: 美国白宫20号发布公告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命令，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的关税。这一措施将于30天后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表示，美国的最新举措违反了美墨加协定，加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7月20号，白宫发布公告称，美国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50%的从价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新关税将自美东时间8月19号凌晨0:01起生效，并将在现有相关关税、税费及其他收费基础上叠加征收，即便商品符合美墨加协定原产地规则，也无法豁免。但能源、钾肥、鱼类、关键矿产以及已适用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的商品不在征税范围内。白宫列举了多项加征关税理由，例如加拿大对自美国进口汽车设置关税与配额，却未对其他国家车辆采取同等限制。此外，加拿大多数省份已停售美国酒类，以此反制美国此前加征的关税。白宫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美国对加拿大汽车出口额同比下降约22%。2025年3月至2026年2月，美国对加拿大酒类出口则暴跌约81%。特朗普表示，加拿大的关税政策使美国企业和工人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依据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采取反制措施。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当天发表声明称，过去18个月来，美国一直在改变其各类贸易关系，包括美墨加协定涵盖的贸易关系。因此，加拿大提出了一系列详细而全面的建议，以解决当前争端，并使美墨加协定现代化。相关磋商将在未来几周内进一步展开。加拿大将团结一致应对这些对加拿大主权的威胁，并正在采取行动保护其经济和公民。
3: 本台消息，一名美国退伍军人20号在纽约曼哈顿一栋联邦政府办公楼外纵火，被当场逮捕。这起事件造成包括平民和联邦雇员在内的多人受轻伤。美国国土安全部称，这是一起反对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袭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张浩森，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 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

0: 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0: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6: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云南新闻广播全天新闻纵览。首先进入今天的新闻速览。
0: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6: 据今天举行的云南省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不断深化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专场消息，2026年，云南面向17个国家的51个项目正在有序推进实施，将继续为云南践行“睦邻、安邻、富邻、亲诚惠融、命运与共”的周边外交理念写下温暖的注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日前在北京举行，由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牵头完成的中老铁路工程关键技术项目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十四五期间，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受益人数最多的基地网络。记者今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到目前，2026年度的育儿补贴已经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发放2516万人。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0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卡塔尔、埃及、巴基斯坦等调解方已向美国和伊朗提出一项为期10天的停火提议。特朗普政府正在研究停火可能性，也在为全面战争做准备。7月21号，FIFA国际足联更新最新一期男足世界排名，2026美加墨世界杯冠军西班牙登顶世界第一，阿根廷跌至第二位。法国、英格兰分列3、4名，墨西哥闯入前10，德国跌出前10。以下是详细内容，首先是一组省内消息。全国市场每10支鲜花就有1支来自云南，全球64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云花的身影。从种植交易到出口品牌打造，云南鲜切花背后的服务链高效运转支撑起这个千亿级的大产业。今天我们跟随记者走进亚洲最大的鲜切花交易集散地昆明斗南，寻找把农业服务打造成富民产业的答案。
7: 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记者张艺林。
8: 现在是下午1点，昆明国际花卉拍卖交易中心已经准时开盘，在我身后900多个席位座无虚席，平均每4秒就有一批鲜花在这里拍定价格完成交易。
7: 这样高效的交易之前，每批鲜花已经通过严格质检分级，量化为从 A 到 E 5个等级，做好了从高向低竞价的准备。昆明国际花卉拍卖交易中心拍卖师陈飞：
9: 现在高等级鲜花的占比一年比一年多，过去 AB 级的鲜花等级占比不到35%，到今年已经提升到接近40%。云南的花的品质被国际市场逐渐认可。
7: 俄罗斯鲜花采购商拉法特：
10: 从去年开始，我们85%的鲜花采购来自中国，价格和品质在全球来说都是非常有竞争力的。
7: 云南高品级鲜花越来越多，卖上好价格，提升国际知名度的背后

0: 后，是从自主品种培育、科学管理到销售、通关便利化的全链条服务。十四五期间，云南累计培育花卉新品种近2200个，自主品种市场占有率从不足5%提高到15%，绣球、满天星等品种自主化率超过60%。专业化的种植管护人员入驻田间地头，电商平台串起花田与花店，手机成为花农的新农具。花舞鲜花 APP 供应链负责人谭秋荣：
1: 花农在手机上就能直接卖花了，上午报价，下午采摘，从采摘到平台发货全程只需要9个小时。平台对接着全国30多万家的花店，花农增收了10%到20%的收入。
0: 品质是云花打开市场的基石，物流时效则是抢先的关键。斗南鲜花冷链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全行业累计开通冷链专线50多条，航空冷链日均运力保障能力超500吨，全国80多个核心城市可实现鲜花24到48小时内急速送达，海关等部门也监管前移，提供全天候通关保障，助力云花丝滑出海。今年上半年，滇中海关监管出口云南鲜切花5.22万吨，同比增长107.9%。昆明海关所属滇中海关监管一科官员赵明丽：
2: 我们把监管服务前移到田间地头，联动口岸海关开通鲜活农产品出口绿色通道，鲜花从采摘到出口最快不到20小时就能完成，让云南鲜花以最好的状态抵达海外市场。
0: 从良种培育到高效交易、物流、出海，鲜花产业全链条发力，一家一户干不了、干不好、干起来不划算的事儿，都有专业的人来做。花材种植户陈荣：
3: 现在种花省心多了，种苗有人指导，花材分类、拍卖、物流都有人管，我们就专心把花种好，收入一年比一年好。
0: 过去5年，云南鲜切花产值从830亿元增长到1400多亿元，带动19万户花农，户均增收3.6万元，间接带动超100万人就业。美丽产业正在成为造福群众的幸福产业。2025年，全省农民经营性净收入占比超44%，通过农业服务业各环节发力，打造成富民产业，正在助力高原特色农业产业增效，农民增收。
4: 近日，随着最后一瓶汞类精准吊装到位，滇中沂水沟城楚雄段跨度最大的道红溪拱桥——龙川江道红溪拱桥实现合龙。
5: 该桥全长170米，上接大转弯隧洞，下接凤凰山隧洞。主拱由55个拱箱截段拼装而成，单节最大吊装重量达75吨。施工方克服龙川江深切微型河谷导致大型设备无法进场的不利条件，采用双起重小车协同作业、智能监测控制等措施，将合龙误差控制在毫米级。中铁三局滇中沂水楚雄段施工5标项目总工程师徐伟洲：
6: 作业面距离江面38米，累计要完成55次拱箱的精准拼装。我们采用蓝锁雕工艺开展施工，拼装对接误差严格控制在10毫米以内。
5: 目前，滇中沂水工程楚雄段、玉溪段和红河段已实现全隧贯通，昆明段也将在今年年内实现全隧贯通。截至6月底，滇中沂水1期工程累计完成投资769.8亿元，占比93.2%。输水干渠开挖633.4公里，占比95.4%。2期配套工程累计完成概算投资214.6亿元，占比65.2%。输水隧洞开挖125.9公里，占比93.2%。管道安装、箱涵浇筑等931.7公里，占比69.7%。
4: 进入汛期以来，曲靖市麒麟区坚持预防为先，构建全时段全覆盖闭环式防汛处置体系，依托网格巡查、专业抢险、常态化整治，夯实城区防汛根基，全力保障群众汛期居住出行安全。
7: 在珠江源大道南延线沿河路段，连日持续降雨让河道水位持续波动，街道防汛巡查队一早便开展全线巡河作业，对河道淤积、排水口堵塞点位进行清理疏通。曲靖市麒麟区益宁街道办事处武装部部长王继霄：
8: 今年入汛以来，街道把该片区列为防汛管控重中之重，实施河道常态化清淤，地下管网升级检修，溢涝点位增设应急抽排设备，形成雨前排查清堵、

0: 中全员值守，雨后复盘整改的闭环处置模式，内涝处置效率大幅提升。
1: 除重点沿河路段外，街道组织社区、网格、应急三支力量分片包干对辖区全部老旧小区、地下停车场、背街低洼巷道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曲靖市麒麟区台子社区居民道通：
2: 万年一道下大雨，这条路积水半天都排不出去，村子里面路上到处都是水，出门特别不方便。今年不一样了，河道定期清理淤泥，地下排水管道也修好掉了，只要下雨，街道工作人员马上就能过来抽水排涝，很快就能排干净，我们住在这边心里踏实多了。
1: 义宁街道落实1262预警机制，24小时双人值班制度，压紧防汛责任。街道组建8至90人抢险队伍，配齐各类防汛物资，并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从源头防范内涝风险。曲靖市麒麟区义宁街道办事处武装部部长王继霄：
0: 我们实行全域河道动态盯防机制，只要收到降雨预警，全体巡查人员立刻下沉一线，重点保障珠江沿大道南延线等溢涝点位排水通畅，日常不间断
1: 防汛工作流程，以全方位立体化的防汛防控网络守护城乡群众汛期平安。
3: 临沧市沧源县诺良乡公坡村依托佤族农耕文化推出民俗风情体验一日游活动。这个藏在高山梯田间的佤族村寨没有大拆大建，不搞人造景观，而是把蒿秧歌、织锦、冲糍粑这些老辈传下来的乡土家当盘活，以文旅新业态持续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
4: 踏入村寨，热闹的佤族迎宾打歌便是专属开场，顷刻就能让您融入佤族人淳朴热忱的待客氛围。游客
5: 这一次的乡村体验游，感受到这边的传统文化，体验感非常好。勤劳的人民，秀丽的山山水水，是一个养生康养之地。
6: 我们在村子里看到了织锦、蒿秧歌，我也亲手体验了这个冲糍粑，感觉非常开心。
4: 游客们走进田间茶园，亲手体验传统炒茶、竹编、织锦等农耕乐趣，在百年古榕树下聆听乡土红色故事，感悟边疆发展变迁，游玩之余品尝原汁原味的生态佤族农家餐，全方位沉浸式体验农耕文化和鲜活的民族风情仪。随着体验活动逐步铺开，织锦、炒茶、打歌、农家饭等环节均有村民分工参与，多户人家在旅游服务中找到了增收门路，在家门口就把钱挣了。沧源县诺良乡鹤公坡村村民赵国祥：
7: 现在我腾出来自己的房子做我们的旅游体验点，守着自己的农田和手艺，不用外出务工，在家也能养家糊口。
4: 沧源县诺良乡党委书记李尼快：
8: 下一步我们将整合农耕茶园特色资源，完善文旅配套，提升接待能力，常态化开展民俗互动体验，拓宽旅游客源，把特色文化资源转化为群众增收渠道，以农文旅深度融合助推边境乡村全面振兴。
9: 汇聚动态最前沿，以新闻的名义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 FM105.8 AM576 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全天新闻纵览，在一段广告之后将继续为您播报新闻。
10: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

0: 老的地。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
3: 云南的每一座城市都有绝对不同寻常的气质。昆明是一座有着花一样浪漫情怀的城市，大理是金庸笔下大理段氏的居住地，是五朵金花美丽的故乡。丽江是充满柔软时光与适合发呆的地方，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药材王国美称的西双版纳更是神秘的让人疯狂。跟着李丹走云南，带您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走一走。

您好，我是李丹，这里是品质时代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地理类节目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以不一样的格调深入你的记忆。

说起西湖，许多文人墨客都吟诗作画写下了它的美，其中西湖的荷花也是众多诗人喜爱之物。例如杨万里描写西湖的诗词中写道：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而我们云南的有个地方，荷花同样美不胜收，这个美丽的地方叫翼龙湖，每年六到十月，大红、粉红、乳白、紫红四色荷花竞相开放，把翼龙湖点缀成花的海洋。这时候可以乘小木船进入荷花池，或登上观荷亭赏花，品尝新鲜莲子。因其秀美，翼龙湖被称为第二西湖。翼龙湖是云南省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是石屏人民的母亲湖，属云南省级风景名胜区，滇南的游览胜地之一。据史料记载，翼龙湖成湖于一亿年前，当时喜马拉雅山诸次强烈的造山运动，南盘江中上游的一些地区在内外应力的作用下，出现了地嵌式断裂盆地，积水成湖泊，翼龙湖一片烟波浩渺，浪涌云天。明朝初年，湖中有五岛，即今天的大瑞城，也叫做合龙岛、小瑞城、墨树岛、马宝龙称浮石岛，还有白浪的小瓢山、仁寿村的孤山岛。明朝中后期，湖水渐缩，白浪的小瓢山、仁寿村的孤山岛脱离水域，与湖畔山体相连。明崇祯十一年，也就是1638年，著名的地理学家、旅行家徐霞客曾徒步到石屏、砀州考察翼龙湖。他在《滇游日记》中这样描述：湖有九曲三岛，周150里，岛之最西北近城者曰大瑞城，顶有海潮寺，少东曰小瑞城，周经大瑞城南隅有灵河百亩，皆聚夺锦边，湖中植莲以此为甚。徐霞客的《滇游日记》盘江考以最权威的实地考察，确定珠江西源在石屏翼龙湖流域。出石屏县城东门约1公里，便是碧波浩渺的翼龙湖。翼龙湖周长150华里，水面面积39平方公里，平均水深2米，最深处约7米，蓄水约1亿立方米。翼龙湖为云南九大湖中最小的湖泊，土口在东，称湖口河，位于新街，河上筑有拦水阁，楼台玲珑别致，琉璃瓦闪闪发光。湖口河向东流经涧水，汇旷野河而为庐江，汇南盘江流入珠江。翼龙湖属重富营养型湖泊，污染要素有总磷、氨氮、透明度、COD、BOD、色度等，年平均水温18摄氏度，极端最高气温34.5摄氏度，极端的最低气温-2.4度，年温差小于11摄氏度。在生物种群变化中，变化较大的莫过于鱼类。60年代中期，由于水位下降，损坏了鱼类产卵场所，致使有名的土著鱼种拟嫩、翼龙白鱼、蛙鱼相继灭绝。1981年全湖干涸后，鱼类几乎绝迹。复水后，盐湖塘坝提供了鱼类种源，其中鲫鱼生长繁殖较快，逐渐形成优势种群，其产量占鱼产品的80%以上。
翼龙湖鱼类除引进的草鱼、鲤鱼、白鲢、鳙及高背鲫鱼和团头房鱼外，还有六种。翼龙湖呈东西向条带状，湖区内地势平坦，微向东南倾斜，湖体海拔1407.11米，东岸浅滩为细沙底质，其他均为淤泥底质，淤泥厚约2米，呈灰黑色，含腐殖质较多，并有大量螺类外壳，属湖有机沉淀物。翼龙湖有大小入湖河流20条，主要有澄河、澄南河、澄北河。入湖河流中，除澄河有常年流水外，其他均为季节河。出水河道在东端老红山与回龙山之间。香稻花青，玉露稠，月明鱼化满船头，小蛮打桨明蒙里，海菜腔间醒睡鸥。这是清代诗人胡颖笔下的翼龙湖。也许很多人不懂它的美，因为只有真正来过这里的人才可以感受到这最美的地方。每天清晨，天空中朝霞满天，湖面上雾气升腾，翼龙湖似一位妙龄女郎戴起了面纱。这个季节的湖面呈现几分宁静，朝阳跃出水平面，穿透朝霞映照湖面，片刻间满湖生辉，在霞光和升腾的雾气间，渔翁打桨摇曳着，于是沉舟破晓，翼龙湖每天的清晨就在渔翁的摇桨和歌声中醒来。翼龙湖，一个碧水连天，千船竞发，渔歌回荡，锦绣无比，让人人都无不赞美的游览胜景。大水城海潮寺、小水城后乐亭、来鹤亭、白浪水月寺、龙岗广应寺、五爪山罗色庙等，其中以来鹤亭最佳。由湖边乘小舟登亭，沿途清风拂面，渔歌阵阵，鸥鹭翻飞，远看炊烟袅袅，青山为屏，天际白云倒映湖中，湖光水色相得益彰，令人心旷神怡。因为翼龙湖上有很多亭子，所以路过的人一定要上去看看。亭上楹联极多，均为明清骚人运势遗迹。从来鹤亭向南横跨湖面，可达五爪山。这是从南岸伸到湖里的一带山脉，形若五爪，故名。与陆地相连处窄如鱼脊，岛上浓荫蔽日，村落隐现，景色绝佳。当你去到翼龙湖，你会感受到那种不一样的美。它的美不波澜壮阔，它的美也并不惊艳，但很温柔。你感受着它的清风拂面，水波不兴，你会感受到远看青山为屏，炊烟袅袅，绿水拖着蓝天白云，看不尽湖面轻舟，水上白帆，更添得阵阵渔歌，一抹彩霞。风铃当当，伴着莺歌燕舞，遗孤打桨采菱，惊起群群鸥鹭。当你去到翼龙湖，当你亲眼看见了这一幕幕景象，你就会相信我所言不假，这个美如画的地方的确和照片里不一样，它的美需要亲自来体验。有关翼龙湖，自明清以来延续至今，
生活在石屏这块热土上的众多子民，就在用诗词、散文、小说、歌曲等不同方式歌唱《忆龙湖》，赞美《忆龙湖》，不是吗？十年前，石屏当代文化名人吴志刚和车春玲就编著出版过一本《明清文人咏石屏诗集》。此书中有大量篇幅都是在赞美家乡，讴歌忆龙湖。透过先人们的诗篇，细细思量着史料上记载有关忆龙湖历史变迁的文字，让我再次深刻领悟到了人们授予忆龙湖高原明珠和母亲湖寓意。尽管我无法考证忆龙湖源于何年、形成原因，但我很清楚，对于生活在忆龙湖畔的众多人来说，忆龙湖就是大家赖以生存的命运共同体，大家与这个湖共生共存，相互依赖，是忆龙湖养活了这一方子民，是这一方子民在维系着忆龙湖碧水蓝天。但历史的车轮滚滚驶进21世纪后，生态文明建设的集结号已经吹响，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战略已经形成全民意识。在忆龙湖西岸国家湿地公园，南北走向长3000余米的一条木栈道似一条长龙静卧水面，它把忆龙湖和湿地分割开来，栈道以内就是湿地，栈道以外就是忆龙湖。漫步木栈道，一湖两景尽收眼底，放眼远眺，忆龙湖周边的山脉连绵起伏，倒映在湖中成为独特景观。驻足木栈道高架桥，放眼湿地，湖中小岛遍布，一条条纵横交错的道路把水面分割成大小不均匀的一个个水塘。站在湖周围的某一座山顶放眼望去，一条条道路就好似一条条彩条，小岛好似一颗颗珍珠，狭长的木栈道就好似那一条长长的细线，把一颗颗小岛像珍珠一样串联在一起。清晨在朝霞漫天浸染的天空下，站在山顶极目远眺湿地公园，水天一色，它就像镶嵌在忆龙湖边上的一条彩带。整个湿地区域内，栈道、道路、高架桥、树木、花草、渔舟点缀在湿地水面上，随着变幻的朝霞，湿地的色彩时而呈现出浓墨重彩，时而呈现出淡墨山水。在变幻莫测的光影中，湿地美轮美奂的容颜一一显现，呈现出绝佳的景色。

0: 翼龙胡歌。时频天独后，翼龙生其间。水上连栈道，平湖映蓝天。芦丛拂小岛，远山抱湖湾。文塔立高岸，宁榜出状元。飞艇引来鹤，骚人留诗文。栈道转复转，陆鸥旋复旋。鸟藏啼不断，蝶舞随其声。波舟柳乱影，荷动人采莲。鱼游千海菜，风清人悠闲。餐厅出水面，醉客吐狂言。舟人划葫芦，仙翁梦入眠。四弦弹长调，烟河响岸边。假日长留住，心境海洋宽。生态留后代，湿地建公园。幸甚惜志哉，歌咏情万千。作者苏富汉，石屏人，原各就七中校长、语文老师，年近八十仍心系故乡。清明归石屏有感，遂赋诗《翼龙胡歌》一首，聊表眷念。
1: Let's go, tips.
2: 大家好，我是云南师范大学的周福。云南有九大高原湖泊，但以龙为名的仅翼龙湖一处。您知道为什么叫翼龙吗？流传最广的无疑是翼龙升天说。翼龙湖原名玉龙湖，以湖南面的玉龙山得名。后来传说湖畔民众大白天看见湖中有龙飞升上天，因觉得白日龙升天为翼，而更名翼龙湖。康熙石屏州志卷一天文志灾祥龙生中记载，崇祯二年四月，翼龙湖中白日龙生，须爪鳞甲俱露，黑云如蛆，大树围，中有白气闪烁，长百丈。于二三时，雷电雨爆，升腾天表。翼龙湖不仅湖光山色秀美，而且还有许多人文景观，令人眼目，醉人心弦。历代骚人墨客为翼龙湖之美所倾倒，发自肺腑，用心血写下了一篇篇真情实感的诗文。其中以全国唯一经济特园、云南唯一状元袁家谷的《翼龙湖歌一百韵》最为脍炙人口，可谓文以侠客美，诗以家谷幽。两位不同朝代的大家用澎湃浓情把翼龙湖之美渲染得淋漓尽致，成为后人描写翼龙湖必引用的华章警句。我是周福，就为您介绍到这儿。

翼龙湖是云南最为著名的赏荷圣地之一，每年农历7月6日至9月1日是时评的荷花节，翼龙湖数千亩荷花一望无际，景色十分壮观。荷花节期间可以看到时评著名的海菜腔、烟荷舞、花腰仪歌舞表演，游客还可以品尝到时评冠绝四方的豆腐宴和荷花宴。一般到翼龙湖旅游都会选个渔家游船，一边欣赏湖光山色，看荷花漫舞，一边欣赏渔家，自制菜肴。好了，这一期的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就到这里，你还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或微博，搜索 Radio 里。

0: 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

0: 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2: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3: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2: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0: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3: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2: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0: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3: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1: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0: 嗯，不错。
1: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2: 行，好，
1: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3: 用爱温暖时光。
4: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5: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应急管理厅党委委员、副厅长王旭斌。7月23号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0871-96100。就今年以来，我省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等相关工作提出您的问题，我们将针对您的问题进行解答。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欢迎使用交际厅
7: 耳畔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9: 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高兴这对新人可以走到这儿，马上就要步上红毯的另外一端了。接下来早生贵子，接下来儿孙满堂，接下来送入洞房。
1: 哎，等等等等，送入洞房不能那么快 ，OK？

交流，那个你深爱的小妞嫁了隔壁的王某，我问她幸福与否，她哭着点了点头。

人的一生，如果真的有什么事情叫做无怨无悔的话，在我看来，就是你的童年有游戏的欢乐，你的青春有漂泊的经历，你的老年有难忘的回忆。或许随着光阴的流逝，会送给你神秘的礼物。接下来要送出的这首歌，来自曹方，《遇见我》。

从什么时候开始，日子已经不再是一天天的过了，而是一个月一个月的过去，甚至是一年又一年。跟很多人已经有太长时间都没有见面，你有没有发现，说好久不见的次数越来越多，可能堆积在心底的想念就会越来越多。而此时此刻，你在思念着谁，也希望谁能够长长的想念着你。继续来听到彩虹，来自于周杰伦。

现在时间0:14。接下来耳边继续分享郭富城《当我知道你们相爱》。

生活可以复杂，也可以简单，人生充满了不确定性，你只能努力。实在不用想太多，因为你心中的疑惑不会有答案的。生活的幸福程度永远跟你的分享精神成正比，一颗有爱的心总是能够给人带来幸福和快乐。继续来听到这首《在我左右》。

用心良苦，只是因为深爱。波澜不惊中洗涤着我们的心灵，过去的不能重来，但是呢，却可以平静的回味。点播声中，此时此刻听老歌的你，是否也想平静的回忆着某人某事呢？分享那英，相见不如怀念。

时间过去，原本感觉不错的人一定会在磨合的过程中成为彼此对的人，所以很多的时候，对的人不是找到或者是等来的，而是彼此相处之后变成的。愿你我都不恐惧改变，都能够因爱而变成对方对的人。熟悉的旋律来自李行亮的《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这首歌能够带你回顾到那段青春，重回那段往事。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邻家女孩，她们如今都在哪里呢？

接下来的几分钟要推荐到的好声线是来自关喆的《如果分开我也爱你》。在这首歌里，关喆带着最真诚的感动，带着最真实的情感，从新出发，倾情献声，用他特有的富有画面感的声线，用他坦诚的深入人心的音乐，用他独特的创作和演唱风格，真实的记录了生活的点点滴滴，领悟了爱情的真谛。两个

谢谢就像是人和人之间的一段距离，在那些肝胆相照的朋友面前显得那么的苍白。爱情中你懂我明了，一切便都好。我们之间不需要说谢谢，说了就生分了，无需言谢，也许这便是真正的感情之间最默契的状态。不需要你说谢谢的真正意义是为你我愿意，为你我不求任何回报。继续来分享崔子格的《梅花开》。

永远不要为过去的事情而后悔，人生有很多珍贵的东西是值得我们一生去回忆的，但也有很多值得放弃的东西是值得我们去删除的。有人说人生没有回头路，也有人说人生没有删除键。送上心语所带来的秋天不回来。

人生在世无法预知未来，幸与不幸都需要坚持到最后才知道。有的时候明明是很幸运的人，却因为一点小事乐极生悲倒大霉，而有一些明明很倒霉的人，只是因为平静地面对不幸，反而得到幸运之神的眷顾。所以说，人生的好坏都取决于心态，你心态好，坏事也变成好事，而你的心态不好，好事也可能会变成坏事。分享到这首李琦的《我并不是那么坚强》。

那现在时间是1:13。好的音乐继续在心境当中，听到这首朱孝天的《Where We Are》。

很早就有一个想法，想把那些伴随着我们成长，曾经深深地打动和影响过我们的老歌，按照不同的主题分类，重新的整理。我想不仅可以带动我们的听者重拾往日的情怀，同样也是可以赋予这些歌曲全新的意义。这首歌，容祖儿《隐形情人》。

总有一些东西会随着岁月飘远，随着岁月变淡，不必计较太多，因为真正属于你的永远不会离开。这一点来看，你的心里是最明白的。节目中继续来带你寻找到那些铭记于心的声音，接下来继续带你听好歌，听到周慧说不出的快活。

所以事情无论是优先情绪还是优先事情是没有对和错可言的，只想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当我们陷入停滞时可以换一个决策，优先那个常常我们不优先的，也许就会有进展。愿你和我渐渐地成为那样的人，内心强大但不强硬，柔软却不软弱，温暖且有力量。听到一首《别怕我伤心》来。

爱上一个人容易，等平淡了之后还是要坚守那样一份诺言就不容易了。爱从来都不是迎合，吵不散骂不走才算是真爱。其实真爱一个人，你会陷入情不自禁的漩涡中，他让你哭泣，让你失望，尽管是这样，他站在那里，你还是会走过去牵他的手，不由自主。听到的歌曲来自纪敏佳，一首《那时的风，那时的雨》。

0: 眼前总会有这样的画面，女子一人守着男子昔日的诺言，日夜盼望爱情的回归，反反复复，可最终却逃不过曲终人散的苦情。独特的嗓音将爱情的微妙感娓娓道来，是淡淡的哀愁，是无助的寂寞。凄美的表达当中没有答案，有的只是抑郁的抒发和伤感的排遣。
1: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丽琪一杯茶的时间。

那现在时间是2:15。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任贤齐的《风云决》。

0: 不管呢，其实工作太过于忙碌还是怎么样，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要好好的在每一年规划一到两次的这个旅行。只有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呢，你才能够发现原来这个世界除了我们自己在生活当中的那一些日常，还会有很多你想要去看到的风景，对不对？好像有点押韵这个高晓松的那句话啊。
1: 继续来分享这首《说你爱我》，来自于陈淑桦。

如果我们相信一件事情一定能做得成，我想这可能就是一种信仰。那其实有的时候呢，你在你周围的一些噪音就没有显得那么重要了。其实任何一件事情想到就去行动就去做，它永远可以带给你一些经验之谈。哪怕这件事情最后没有成功，只要你坚持，一定能做到让自己学会很多也许以前不去做而看不到的风景和事实。继续来送上这首《一次就好》，来自于杨宗纬。

选择相信其实会更让我们心里安心一些，因为相信会让你觉得幸福。可是呢，我觉得相信这个词还是会有前提的，所以呢，不要本末倒置啊！希望呢那个人相信你，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做到忠诚。继续来送上这首不一定，来自于彭佳慧。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北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
0: 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1: 从有学上到上好学，基础教育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0: 多家央企宣布增持回购，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1: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美国、伊朗继续打击对方目标，美防长称对伊朗战争已耗资375亿美元。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4: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5: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3: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1000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5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100%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6: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 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3: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2: 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三十度，
3: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补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7: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3: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十五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8: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10: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

0: 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1: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15/5时期将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2: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1: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3: 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1: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4: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5: 我国拥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从有学上到上好学，我国基础教育正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6: 这个暑假，红色研学、劳动体验、科技实践、体育拓展等多彩活动丰富着青少年的假日生活。河南洛阳市西工区红山实验小学的学生们正全力备战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总决赛。学生尚玉帆说，
7: 打磨好每一处细节，做出最棒的滑翔机，争取最好的成绩。
6: 这所乡村小学早在2023年就曾斩获这一赛事金奖。校长张卫莹介绍，
8: 这几年学校软硬件全方位提升，让我们乡村孩子能享受到和城里一样丰富、同样优质的教育。
6: 截至目前，全国所有县域全部通过义务教育基本均衡验收，9年义务教育巩固率提升至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92%，学前一年免费教育已惠及1400多万儿童。借助100%互联网接入率搭建的云端教育桥梁，越来越多农村学校与城市学校结对同步教学。阳光招生行动让免试就近入学比例超过99.5%，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上好学的机会更加公平地摆在每个家庭面前。前不久，教育发展15/5规划发布，锚定半强半优基础教育目标，一系列综合改革将纵深推进，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将全面提升。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表示，
9: 我们将全面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稳步扩大免费学前教育范围，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推动县域高中均衡配置师资和生源，落实健康第一，全面加强科技教育，稳慎推进人工智能应用。
10: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5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雷海潮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健康，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为引领，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使15/5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5: 商务部等9部门日前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5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1: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12: 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11: 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书立表示，
13: 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1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检验检测全行业营收突破5300亿元，行业增长动力加速从传统领域向新兴领域、高附加值领域转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14: 截至2025年底，我国获得资质认定的各类检验检测机构共有54340家，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5303.08亿元。十四五时期，全行业营收连续迈过4000亿元、5000亿元两个大台阶，行业结构发生历史性转变。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指出，
15: 十四五期间，电子电器、软件及信息化、电力等一些新兴领域的机构数量、营收年均增速都达到了13%以上，新兴领域在加速崛起。
14: 如今，检验检测行业在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认定中的占比远高于全国企业平均水平。认可检测司副司长张磊柱指出，
16: 国产仪器设备的占比持续提升，核心的检测设备的自主研发能力不断的增强。
14: 十五五时期，将前瞻布局集成电路、新能源、生物医药、人形机器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能级检测平台，
15: 联合攻克一批核心关键技术，推动检验检测从传统的单一服务向产业链协同升级，由事后的质量把关者转向创新的全程赋能者。
5: 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18: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17: 在各级抢险救援力量和社会各界的连续奋战下，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19: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10多天了，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的，我们也会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横州。
17: 目前南宁横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11: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20号晚，已有1966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20: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11: 当地党员干部、志愿者与群众同步推进清淤、消沙、保民生等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0: 博罗台镇段木峪村是受灾较为严重的村庄之一。宽城满族自治县第一中学驻博罗台镇段木峪村工作队队长赵勇介绍，
21: 通过各个救援队抢修，现在咱们周家庄、赵家庄路已经通了。这样的话呢，有的工程机械就能进去通过这个便道，然后及时的呢把一些危险的地段进行修整，方便了咱们这个村民的通行，还有就是咱们的救援工作能够有序的再往下开展。
22: 入汛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目前辽宁正全力调配资金、物资和人员，力争尽快完成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工作。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23: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组建67支消杀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杀，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5: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知农知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的信贷支持力度，做好金融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
10: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超60部精品力作以诚意与匠心陪伴大家共度夏日好时光。必胜、伟大远征、万水千山等节目聚焦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景式再现长征壮阔历程。致胜、迈向一流、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特别节目等，展现全军官兵新时代风貌。中华和渠书、中华识货志、典籍里的中国焕新记等节目，在古今交融中传递中华文明生命力。今夕颂202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夜未央、CMG 小喇叭夏令营等项目，第20届亚洲运动会、2026年世界排球联赛总决赛等赛事，以及电影文化嘉年华等融媒体活动，解锁热气腾腾的欢乐暑期。2026中国 AI 盛典、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等节目，记录中国科技创新成果，探索人工智能的无限可能。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中国进行共生之路，展现多姿多彩的美丽中国，向全球朋友发出诚挚邀约，这个夏天一起来中国。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我国近日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4个质量督查组将陆续进驻有关省份，对内卷是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切实提升质量治理能力。
5: 今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总值达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8.6%，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对36个国家和地区外贸规模均超100亿元，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达1.14万亿元，同比增长20.1%。
10: 多家央企近日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中国石化称，公司在今年6月18号首次实施本轮 A 股回购，截至7月17号，已累计回购 A 股股份7790050股。中国中冶称，截至7月20号，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A 股股份超1亿4600万股。1号到20号，累计回购 H 股股份超2593万股。三峡能源称，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三峡集团拟在未来12个月内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5亿元，不高于人民币30亿元。
5: 记者昨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2022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今年12月31号。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今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便捷完成申请。
10: 记者昨天从共青团中央获悉， 各地各高校今年新招募的5.3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近日陆续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27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基层一线，围绕教育、建设、健康等领域开展1到3年的志愿服务，90%以上的服务岗位在乡镇及以下。
5: 位于广东惠州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昨天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将为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推动核能开发等提供重要平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第10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稿山地下核设施。稿山位于伊朗中部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该国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21号表示，一方在谈判中逐步推进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石油出口恢复等重要事项。尽管美方违约，伊朗在有关进程中取得的成果仍远超预期。也门胡塞武装20号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进一步扩大了其此前宣布的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特朗普21号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总台记者21号获悉，美防长赫格塞斯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争迄今已耗资375亿美元，高于此前公布的估算。如果无法获得追加战争拨款的相关资金，美军将面临关键资源缺口。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消息说，俄防空系统在20号深夜到21号凌晨，在俄多个地区以及亚速海和黑海上空共拦截并摧毁20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和相关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扎波罗热、赫尔松等多地当天遭到俄军袭击。他当天还宣布由德拉帕蒂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武装部队总司令。
10: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21号指出，以色列近日加大了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力度，仅13号到20号的袭击已造成至少5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5: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原产于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货物将受到多项限制，包括禁止运入荷兰境内、禁止直接或间接购买、投放市场以及提供相关中介服务等。
10: 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卡尼说，他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贸易谈判。
5: 美国贸易代表21号暗示，美国联邦政府将很快出台新的关税政策，以替代即将到期的10%全球进口关税。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美国计划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加征10%或12.5%的关税，引发贸易伙伴普遍反对。
10: 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根据法案，自今年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得注册新的社交媒体账号。自明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将被暂停或关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10点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预计今天搭乘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前往上海东部海域开展海上发射任务，这将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实施的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今天起到26号在澳门举行，中国队将在明天对阵美国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此前宣布，美国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关税的措施22号开始生效，涉及数千种巴西产品。
1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葛少奇、孙勇，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3: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4: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5: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6: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4: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7: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1: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8: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0: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九，昆明晴见多云，18到26度。
1: 欢迎收听包磊杨宇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云南聚焦重点区域，实施精准靶向防控，筑牢防汛减灾安全网。
1: 今年上半年，云南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总体稳中有进。
0: 刘洪建在省农科院调研时强调，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 根据省委统一部署，11届省委第14轮巡视完成进驻工作。
0: 15五期间，云南以务实举措加快教育强省建设，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眼下正值雨季，云南各地各部门聚焦重点区域，统筹人防、物防、技防资源，从隐患整治、科学调度、智能预警等方面同步发力，实施精准靶向防控，多措并举筑牢防汛减灾安全网。
2: 苗茂水库是益门县的一座中型水库，进入主汛期以来，库区工作人员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机制，每天固定开展2次水情观测、3次常态化工程巡查。尤其是益门县苗茂水库管理组组长王维琴，
3: 重点是巡查另外8铺排水格、排水系统，包括上游来水情况、下游泄洪情况。
2: 益门县有3座中型水库、70座小型水库和134座小塘坝。汛前，水利部门制定一库一厕调度方案，科学腾出库容，为汛期蓄水泄洪预留充足空间，对排查出的55个问题隐患也及时进行了整改。近日，大理州弥渡县持续遭遇集中强降雨，在防汛形势严峻的牛街乡，当地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预案，紧急转移群众22户64人，全乡158名地质灾害监测员对86个监测点开展拉网式排查，新增隐患点统一设置警示标志，派专人值守。大理州弥渡县牛街乡梅红村大村村民小组组长李国富：
4: 我们只是呢，就通知了农户，塘方不安全的农户上8点日前呢，我们持户人24个呢，全部转移到安全的地点，吃住与保障。
2: 怒江州扶贡县地质灾害隐患点较多，防灾任务艰巨。针对很多村民不熟悉泥石流逃生方法，极易延误紧急转移的情况，当地专门邀请经历过泥石流灾害的驻村队员担任防灾宣讲员，为大家讲解避险知识。怒江州扶贡县马吉乡穆家甲村驻村队员李立煌：
5: 当遇到地质灾害的时候，不要沿着泥石流冲来的方向逃离，不然会被冲走，就是要尽量往2侧高处走。
2: 丽江市气象局依托气象雷达、气象卫星、367个区域自动气象站和地基垂直遥感系统，构建立体气象监测网络，全天候紧盯山区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人员密集区域等防汛重点部位，为防汛减灾提供精准气象支撑。丽江市气象台高级工程师何丽云：
6: 我们充分运用云南智能预报现代化成果和本地经验指标，紧盯每一次灾害性、转折性、重大天气过程，紧扣126精细化预报工作要求，严格落实地级市气象服务与预警发布。
2: 今年以来，全省强降雨过程集中，致灾风险高，防御难度大。截至目前，省防指共开展视频会商调度15次，省气象台滚动发布1262预报1136期，各地根据汛情动态启动调整防汛应急响应297次。省应急管理厅水旱灾害应急救援管理处副处长肖杰：
7: 各地呢根据这个1262预报啊，组织干部下沉一线呢是17万人次，转移群众呢是达到了2.7万人次啊。目前呢未发生这个因洪涝灾害导致的这个人员死亡失踪。
2: 当前云南已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防汛形势复杂严峻，各地将严格执行1262机制，全面抓好监测预警、教应教醒、干部下沉、力量前置、转移避险等各环节工作，聚焦防洪工程、景区景点、在建工地、涉水路桥、养老院等重点部位薄弱环节，动态排查整改隐患，落实防御重点措施，强化风险系统防范， 以实际行动织密织牢防灾减灾救灾保障网。
1: 今年上半年，云南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总体稳中有进，产量稳步提升，实现发展质量跨越式升级。
2: 上半年，全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同比增长2.9%，较一季度加快0.1%。经济结构持续优化调整，农林渔、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产值分别增长4.2%、7.5%、5.4%、6.2%。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6.6%，比全国平均水平高0.2%。2026年夏粮总产量269.3万吨，单产183.1公斤每亩，分别同比增长0.9%、1.9%。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副处长何英新：
8: 严格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志落实落实农业补贴、防灾减灾等保障措施，夏粮实现单产总产双提升，为粮食安全呢提供了有力保障。
2: 今年以来，云南持续构建完善1+10+3+N重点产业体系，针对各类特色产业精准施策，云果、云茶、云药、云咖等云系经济作物产量分别增长5.2%、4.1%、7.6%和18.8%。产业平台载体建设提速，新增实施鲜切花、蓝莓两个国家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弥渡县生猪蔬菜、龙阳区咖啡两个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及9个农业产业强镇项目，招商引资成效显著，累计签约高原特色农业项目778个，亿元以上项目50个。此外，全省布局20个智慧农业应用场景，每个给予30万元奖补支持，在11个县区开展农用无人机先行线建设，智慧农业应用场景不断丰富。昆明国际花拍中心数字云花项目推动生产、交易、集配等一体贯通，数字云药平台上半年交易额超17.7亿元，数字化赋能农业全产业链成效凸显。在农文旅融合发展方面，新增3条线路、7个景点入选冬季乡村休闲旅游精品线路，累计申报创建71个中国美丽休闲乡村、9个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75条乡村休闲旅游精品景点线路，同步遴选26个村作为首批旅居云南高质量发展试点。全省905个旅居村盘活闲置房屋2.68万间，2454个旅居经营主体带动6.84万人就业。上半年，全省旅居人数超300万人，同比增长6.1%。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副处长何英新：
8: 下半年我们将抓好秋粮田间管理、粮食单产提升和防灾减灾工作，聚焦种业、种养、加工、销售4个关键环节，力争主要农作物粮种覆盖率达97%以上，蔬菜、小浆果、标准化鲜切花设施产量和珍珠规模化养殖水平进一步提高，农产品加工业与农业总产值比达到2.7:1，进一步健全完善联农带农机制，持续提高全省农村居民收入水平。
0: 7月20号，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在省农业科学院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加强农业科技研发，促进成果转化运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让更多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室，为高原特色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9: 刘洪建在省农科院农业科技成果孵化中心详细了解农业科技研发、产业化运用、人才队伍建设等情况，与农业科技人员交流讨论，并召开座谈会，听取省农业农村厅、省农科院、省农垦局等单位汇报。刘洪建强调，要坚持以市场为导向，积极构建科技研发加产业孵化加市场推广的一体化推进机制，推动组建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协调联动的创新联合体，有效打通农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要进一步完善科技创新激励机制，优化创新环境，提高科研力量、创新资源配置效率，激发农业科研人员创新活力，研发和推广更多市场认可度高、竞争力强、经济效益好的品种和技术。要坚持以产业链思维推动农业产业发展， 做好原产地保护、公共品牌打造、农产品精深加工、完善利益连结机制等工作，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融合发展，促进产业增值、企业增效、群众增收。
1: 根据省委统一部署，十一届省委第十四轮巡视近日完成进驻工作。
2: 省委巡视组将分别对省纪委监委机关、省委办公厅、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省委社会工作部、省委政策研究室、省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省委省直机关工作委员会、省委党校云南行政学院、省接待办公室、省政府办公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审计厅、省政府外事办公室、省政府研究室、省广播电视局、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省农业科学院等20个单位党组织开展常规巡视。被巡视党组织分别召开巡视进驻动员会，省委巡视组组长做动员讲话，对扎实开展巡视工作提出要求。省委巡视组组长强调，巡视是上级党组织对下级党组织履行党的领导职能责任的政治监督，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性制度安排。省委巡视组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严格按照党章和巡视工作条例等党内法规规定，全面贯彻党的巡视工作方针，深化落实政治巡视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政治上看、从政治上办，精准有效开展政治监督，着力查找政治偏差，推动解决突出问题，为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提供坚强保障。被巡视党组织负责人表示，将认真学习贯彻省委关于巡视工作的部署要求，坚持同题共答，自觉接受监督，主动配合巡视，切实抓好整改，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据悉，省委巡视组将在被巡视单位工作50天左右，巡视期间设专门值班电话、邮政专用信箱，主要受理反映被巡视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下一级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和重点岗位人员问题的来信、来电、来访，重点是关于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等方面的举报和反映。省委巡视组受理信访时间截止到2026年8月29号。
0: 十五五期间，云南以务实举措加快教育强省建设，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2: 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省建设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云南将以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主线，实施立德树人、基础提升、职教兴颠、高教突破、云岭校长五大工程，到2030年教育强省建设成效显现，基本建成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区域重要教育中心。中共云南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副书记杨红琼：
10: 实施学生身心健康促进行动，推广中小学春秋假，落实义务教育阶段周三无作业日等制度，健全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体系，到2030年全省学生体质健康优良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2: 今年9月，一大批新生将走进大学校园，云南教育部门已建立起覆盖各级各类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政策体系，有效保障各类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就学。中共云南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副书记杨红琼：
10: 我们将细致地做好精准帮扶工作，让国家助学贷款政策惠及每一个有需要的学子，温暖守护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的教育承诺。
2: 推进健康云南建设，云南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推动以治病为中心全面转向以健康为中心，倡导健康生活方式，筑牢公共卫生安全屏障，强化疾病全链条防控，实施人均预期寿命提升行动，促进人民健康。其中，提升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方面，云南将推动医疗资源培优提质和区域均衡布局，增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能力水平， 让基层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更优质便捷的医疗卫生服务。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李永琴，
10: 将符合条件的公办村卫生室转为乡镇卫生院延伸举办的村级医疗服务点，调整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站的布局和功能。到2030年啊，我们将力争居民在15分钟基本可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基层健康服务更加的便利可及。
2: 十五五期间，云南还将持续健全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加快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助力全省人口高质量发展。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李永琴，
10: 编制出台云南省十五五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规划，联动相关部门动态地完善生育支持政策，增强生育保险保障功能，强化职工的权益保障，激发生的意愿，解决育的难题，减轻养的负担。
1: 7月20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赵俊民到机关职工餐厅、卫生所、公务用车平台服务中心随机调研职工就餐、医疗服务和公务用车管理情况，并在省机关事务局召开座谈会。赵俊民强调，机关事务工作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提供重要保障，责任重大，意义重大，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机关事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安排，强化政治担当，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依法依规细致周到，坚持原则，守牢底线，有力保障党政机关规范高效运转。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公务用车、办公用房、政府采购等监督管理，坚持厉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用心用情把机关保障好，把干部职工服务好，更好服务省委省政府各项工作。
0: 7月20号，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李俊杰到腾冲市调研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工作，召开现场推进会，对下步工作进行安排。
1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云南师范大学西南联大博物馆党支部充分发挥西南联大红色资源在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中的重要作用，在更续红色血脉、培育时代新人中书写时代答卷。
9: 2025年12月1日，121运动80周年这天，云南师大西南联大博物馆获捐一张特别的照片。云南师范大学西南联大博物馆文物征集管理科科长张沁，
12: 这个照片上呢，就有4位在121运动中牺牲的烈士，其中，这个潘衍和于在呢是中共党员。这是第一次我们见到有这4位烈士同时出现在同一张照片上。
9: 这张珍贵的照片的捐赠者是一位年过九旬的老人，云南师范大学西南联大博物馆文物征集管理科科长张沁。
12: 我没有想到老太太她自己亲自来，来了之后的话，我才知道原来她的父亲就是咱们云南省的第一位共产党员王富生烈士。
9: 王富生的女儿，
13: 勤练修辞，喊出了老百姓的心声，要民主。翻了一
14: 下，80年了，我今天让他落叶归根，这个精神要让孩子们和下

0: 为对青年的教育当中的一种精神养分。
1: 十多年来，工作人员们抢救性实施了历史物证征集、环境整治等工程，从海内外征集到照片5000多张，实物10000多件。2018年，建成西南联大博物馆面向社会免费开放。2023年，建成中共西南联大党组织发展历程展常设展厅，不少主题展览荣获全国各类重点推介项目，同时出版了多部专著和丛书，使红色资源在守护传承中焕发新的光彩。
2: 闻一多以高昂的热情投入到
1: 为多渠道传播好西南联大的故事，博物馆利用公众号等平台开设栏目，粉丝超30万人。博物馆还组建了一支100多人的大中小学生志愿讲解队伍，2025年接待各界人士达146.5万人次。云南师范大学西南联大博物馆专职讲解员赵思迪：
2: 我也会牢记总书记嘱托，用观众愿意听、喜欢听、听得进去的方式来讲好西南联大的故事。
1: 站在新起点，云师大西南联大博物馆党支部将把党建优势转化为红色育人实效，让爱国报国的精神力量浸润万千青年，在教育强国、民族复兴的征程上书写新的答卷。
3: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7月21号19:43，在云南普洱市墨江县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6000米，震中位于北纬23.19度，东经101.46度。震中距墨江县城约36公里，距思茅区约67公里。地震发生后，省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省级地震应急四级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普洱市、墨江县两级同步启动四级应急响应。19:45，普洱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在组织队伍地震拉动的同时，派出前托力量，2车9人携带100余件装备赶往震区。云南省地震局分批从临沧、昆明派出24人现场工作队赶赴灾区，开展流动地震监测、灾害损失调查、烈度评定等现场应急处置工作。据初步调查，截至目前，震中乡镇出现房屋开裂、瓦片掉落等震害情况，其他灾情正在进一步统计核实中。受地震影响，中老铁路部分旅客列车出现不同程度晚点。
4: 7月19号，云南省第13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铁人三项项目在杨宗海旅游度假区开赛，这是铁人三项项目首次成为省残运会比赛项目。来自全省6州市的11名运动员参与角逐，经过激烈角逐，曲靖选手张驰夺得男子肢体 PTS 3级冠军，昆明名将王家超拿下男子肢体 PTS 4级金牌，玉溪2名选手包揽听力混合组冠亚军。
3: 7月20号，为期5天的2026年全国残疾人赛艇皮划艇锦标赛与云南省第13届残运会水上项目比赛在昆明市巡店凤龙湾落幕。云南代表队在全国残疾人赛艇皮划艇锦标赛中共斩获9金1银1铜。同步进行的省残运会水上项目比赛共产生13枚金牌、5枚银牌，来自玉溪、临沧、楚雄、德宏的多名运动员获得各组别金牌，这也是省残运会首次设立水上项目比赛。
4: 受滇超联赛品牌影响力带动，今年暑期丽江市迎来青少年足球培训热潮。
5: 进入暑期，在丽江西山足球公园训练点，上百名青少年在教练的带领下进行传球、带球和射门练习。青训队员李义奇：
6: 我看了好几场滇超联赛，所以我爸爸妈妈给我报了足球培训班，我要好好练。
5: 青训队员家长刘学敏：
7: 看了这次的滇超，然后他也就慢慢的迷上了，他还自己提出来的，我们也就支持他来了。
5: 滇超联赛丽江队队员索克星瑞足球俱乐部教练杨四平：
8: 以前我们俱乐部2个训练点加起来是200个人左右，但现在已经要快要突破300人了。
5: 随着滇超联赛影响力持续扩大， 目前俱乐部已与多家职业足球俱乐部、高校达成合作，为云南足球人才储备注入了新的活力。青训队员谢恒：
9: 我希望有一天我也可以站上滇超联赛的赛场。
5: 青训队员李义奇：

0: 我要好好念，长大以后我要踢世界杯。
1: 云广简讯，此刻刷新。
2: 省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2026年第三批向民间资本推介项目清单第一期，共18个项目，计划总投资30.5亿元，涵盖仓储物流、城建、公共服务等领域。
3: 2026年三季度云南省购买新建商品住房补贴公告近日发布，将以彩云住房消费券和彩云住房以旧换新叠加消费券方式，开展2026年三季度云南省购买新建商品住房补贴活动。补贴实施时间自2026年7月10号至9月30号18点止。
2: 7月20号至24号，滇沪同心互助边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昆明医科大学护理学院共建服务健康云南实践行动在云南昆明和普洱两地展开。40多名师生及临床专家将通过红色研学、临床专科指导、基层义诊和入户调研等活动，探索东西部护理教育协同发展新模式。
3: 近日，2026年第二期昭通学院乡村 CEO 领军人才计划领航班开班，今年首次面向全省招生，来自13个州市的72名学员开启为期1年的系统化培训，旨在培养懂政策、善经营、会治理的乡村经营性人才。
4: 金色热线，彩云帮。
5: 在一些重要的区域，我们还布设了一些像红外传感器啊、地标火探测器之类的一些这种技防设施，通过这些方式实现我们对火险的第一时间的发现、第一时间的处置。这个防火期结束之后啊，但我认为这个防火的意识不能松。在非防火期，如果是发现有火情，还是请大家拨打12119向有关部门及时报告。
6: 6月15号20:40起，咱们云南省正式解除了2026年度森林草原防火期。给您报几个数字，截至防期结束，咱们全省共接报处置森林火灾5起，零伤亡，无重要设施损毁，火灾起数连续2个防火期稳在个位数，维持历史低位。这个成绩怎么来的？今天我们就来到了昆明市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中心来了解一下。站在我身边的是昆明市林火防控和林草信息中心主任张武。张主任您好。
5: 记者您好。
6: 咱们云南啊，山多林密，这个森林火灾比较多，特别是今年这个高温少雨，在这样的条件之下，昆明实现了零火灾，您认为最关键的是什么？
5: 我觉得还是构建了这个人防加物防加技防的一体化的这个防控体系，实现了我们森林火灾的这个防控的风险最小化。从人防方面，在林区入口啊设置检查站收缴这个火种，这种方式呢把这个风险化解，同时加强了网格化巡护，通过护林员的巡逻及时发现一些违规用火行为。从这个物防方面，我们主要是通过比如说这个开设防火通道增设检查站建设瞭望塔等方式呢，提升我们森林防火的一些这个基础设施，确保我们在林区的这些巡逻防护能够有这些基础设施的支持。从技防方面，我们主要是构建了空天地一体化的这个防控体系，我们在这个空中有无人机，在一些高点和瞭望塔我们布设了摄像头，在入山的一些这种重要的节点我们布设了这个卡点，也有一些这个监测设备。在一些重要的区域，我们还布设了一些像红外传感器啊、地标火探测器之类的一些这种技防设施，通过这些方式实现我们对火险的第一时间的发现、第一时间的处置。
6: 那今年的防火期已经解除了，但是接下来中元节、中秋节、国庆节这几个节点我们需要注意什么？
5: 这个防火期结束之后啊，但我认为这个防火的意识不能松，尤其是这几年啊，大家进入林区游玩踏青，包括一些祭扫活动啊，实际上是非常多的。在这个期间，我还是呼吁大家，这个进入林区不要携带火种，不要随意用火。如果确实有需要的，比如说像施工用火啊，还有一些这个野营的需要用火的话，还是需要向有关部门进行申请和报备。其次，在非防火期，如果是发现有火情，还是请大家拨打12119向有关部门及时报告。
6: 那目前还存在的火源管控盲区具体是在哪里？
5: 从当前来讲， 火源管控的盲区主要是我们一些这个交通不便人烟稀少的区域，比如说像东川鹿圈一些山高坡陡的区域，在那些区域我们的防控的一些这个设备设施包括我们的人员部署啊，还是有一定的这个短板和不足。这些区域一旦发生火灾，相对来说我们扑救的难度会比较大，因为人员到达、装备的到达是有一个时间的。其次，通过这几年的保护，我们森林啊，这个面积啊，这个有了明显的提升，森林的健康啊，这个森林的资源的量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同时这个林下的可燃物的这个载量也不断的在累积。一旦遇到高温干旱的天气，如果是发生火情，对我们扑救来说难度是非常大的。
6: 其实下一个防火期说远也不远，那么咱们普通居民在群防群治当中能帮上什么忙？您有什么想和咱们观众呼吁的？
5: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森林资源和美好的环境是全社会共同的宝贵财富，每一个公民都有责任和义务去保护它，去爱护它。所以我呼吁我们进入林区的时候啊，不要携带火种，不要随意用火，发现火情的时候及时拨打1219向有关部门报告。第二个方面是呼吁人人都来做森林防火的宣传员，营造全民防火的良好氛围，把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的这个理念深入人心。第三个方面是呼吁大家对我们的工作给予理解、支持和配合，尤其是在进入林区的时候，配合工作人员进行扫码登记、收缴火种。
6: 采访完，我最大的感受就是防火期火灾起数个位数这个成绩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24.5万个护林员走出来的，是1.2万个卡点守出来的。今年防火期虽然结束了，但是侥幸心理不能有，守护绿美云南没有旁观者。七彩云端彩云帮，您有问题我来帮，欢迎您把您的想法和建议在评论区告诉我们。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限制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8: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9: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8: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9: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8: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9: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8: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9: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0: 妈妈，
1: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
10: 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4: 妈，我上班去了。
1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4: 好嘞。
1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7: 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别错过。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推出专项惠民补贴，补助全云南听众，所有的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内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免费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啊，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的难受。那你啊，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呢，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趁现在这么好的惠民政策，今天只要咱云南听众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呢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的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好视力专项惠民补贴特别给大家准备的，限时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从耳边出发，延伸听觉的宽度，资讯合乎时宜，精彩合我心意，广听天下。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18: 好的，欢迎继续收听云广早新闻，我是包磊。
3: 我是杨宇，首先进入今天的新闻速览。
18: 记者了解到，2026年我国将会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
3: 交通运输部昨天表示，到2030年，我国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将突破160万辆。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为14万辆，同比增长78.6%。
18: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公布10起民生领域的违法广告典型案例。根据了解，2026年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开展强化广告当中提示性用语监管、互联网广告市场秩序整治等专项工作。2026年上半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查办广告违法案件20302件，罚没金额共计1.05亿元。
3: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21号发布提醒说，近日在日本接连发生涉及中国公民的严重交通事故，在日同胞应提高防范意识，注意交通安全。
18: 根据韩联社21号的报道，韩国国会当天召开全体会议，表决通过关于继续调查前总统尹锡悦夫妇相关案件的新综合特检法修正案。该修正案随后在国务会议获得通过。
3: 伊朗军方21号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并强调打击将持续进行，直至阻止敌人继续武力入侵伊朗。
1: 时事传播，动态刷新，开启全新资讯体验。Something New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18: 好的，我们继续关注国内消息。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农情调查显示，目前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一起来关注。
19: 早稻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二季，主要集中在华南和长江中下游9个主产省份，目前收获进度近70%。广东1300多万亩早稻正加紧抢收。今年全省大力推广智能收割机等新设备，通过将传感器数据接入北斗导航系统，构建起一张无形的数据网，实现对水稻抢收的统一调度，大幅提升作业效率。
20: 这里是广东省东源县下坝村，在北斗导航的定位下，无人履带式运粮车正在和收割机打配合。收割机每收满一车粮食，运粮车都会第一时间运走。相较于以往定点卸粮，收割机不走冤枉路，大大提高了效率。
19: 今年广东还整合全省近700家农机服务组织和上万台套农机装备，针对细碎田块开展社会化服务，解决作业成本高、抢收效率低等问题。受前期低温阴雨影响，江西部分早稻收获期推迟，为追回进度，江西各地投入农机具19.49万台套，并发放跨区作业证，引导农机合理流动。在吉安市万安县，全程机械化的普及，让种粮大户在面对短窗口期的抢收任务时有了十足的底气。
21: 收割机、打耙机、无人机、烘干机，我们抗风险的能力还是有提高的。
19: 南方抢收抢种的同时，北方春小麦迎来集中收获季。在内蒙古巴彦淖尔，今年当地落实多项惠农政策，推广小麦负重燕麦草、冷粮蔬菜的一地多收模式，依托专项补贴与稳定收购订单，有效提升土地效益，助力农户增产增收。当前也是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与七下八上主汛期重叠。农业农村部聚焦重点作物、重点区域，组织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下沉一线，开展巡回指导、技术培训，分作物、分区域、分环节落实田间管理和单产提升措施，全力以赴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是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
19: 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15/5时期，我国将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由现在的91%提升至95%。到2030年，实施80000公里左右的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同时完善现代化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主要都市圈内具备1小时通勤条件人口的覆盖率达到75%。此外，还将实施多式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力争用5年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22: 到2030年，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网络覆盖广度、通达深度和国际互联互通水平将进一步提高，快速网、干线网、基础网将实现功能互补、衔接高效。我国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将继续保持全球领先水平。
18: 昨天，民政部办公厅发布全国第一批婚丧习俗改革典型案例，涵盖全国20个地方实践做法，将为各地进一步深化婚丧习俗改革提供可借鉴样板。民政部要求各地各民政部门认真学习借鉴典型案例的经验做法，结合15-50期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社会事务工作水平，持续推进移风易俗。
3: 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据外媒报道，美国特朗普政府近几周正在考虑与联合国难民署切断关系，外交人员和联合国官员正努力说服美国政府改变这一想法。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后，美国已宣布退出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在内的多个联合国机构。难民署是联合国重要机构，经联合国大会一致同意于1950年12月14号成立，负责领导和协调国际行动，以保护全球难民及解决难民问题，总部设在日内瓦。由于人道主义援助资金大幅减少，该机构于2025年6月宣布将精简其总部及下属机构，裁减约3500个职位。
18: 根据伊朗媒体21号的报道，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司令部发生爆炸。另外，根据报道，巴林首都麦纳麦拉响警报，居民被要求待在避难所内。
3: 美国情报机构评估报告认为，美国对伊朗新一轮军事打击不太可能对伊朗政府造成重大冲击，也难以迫使伊朗在谈判中软化立场，美伊将陷入长期对峙。
18: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帕内尔20号证实，过去2周已经有近100名美军人员在伊朗战事当中受伤。美国媒体认为，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凸显本月以来伊朗对美国军事设施的猛烈打击程度。
3: 捷克政府20号批准一项法律草案，拟在全国中小学禁止学生使用手机、智能手表等电子通信设备，以提升学生课堂专注力，遏制网络霸凌。禁令覆盖9年义务教育阶段全体学生，管控时段不仅限于上课时间，还包括课间、午餐及课后托管时间。这份草案在捷克引发广泛关注和讨论。支持者认为，该禁令能够帮助学生少用手机，从而专心听课并减少网络霸凌。反对者则主张学校应教导学生合理负责任地使用数字设备，而非一刀切全面禁用手机。
18: 国际足联日前宣布对美加墨世界杯决赛赛后阿根廷、西班牙两队球员的冲突展开调查。国际足联表示，目前正在评估决赛相关比赛报告。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已经任命一名纪律与道德检察官，调查赛后事件当中可能违反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的行为。
0: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3: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迪庆州、丽江市、大理州北部、怒江州多云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昭通市、曲靖市晴间多云，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再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情况。昆明小雨，18到29度；宝山小雨，18到28度；楚雄小雨，18到29度；大理阵雨转小雨，15到27度；芒市多云转小雨，22到31度；香格里拉小雨，9到20度；蒙自小雨，21到31度；丽江中雨转小雨，15到27度；临沧阵雨，17到26度；泸水小雨，22到32度；普洱多云转小雨，19到28度；曲靖晴转多云，17到31度；文山小雨，19到30度；景洪多云转阵雨，23到33度；玉溪小雨，17到29度；昭通晴转多云，16到31度。再来回顾一下昆明，昆明小雨，18到29度。
18: 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云广新闻的全部内容。值班编辑穆丽华，值班监制段春东、王宇，值班总监付潇，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
17: 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别错过。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推出专项惠民补贴，补助全云南听众。所有的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内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免费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 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啊，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的难受。那你啊，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呢，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趁现在这么好的惠民政策，今天只要咱云南听众打400-608-6599 400-608-659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呢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的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好视力专项惠民补贴，特别给大家准备的，限时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0: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2: 请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3: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4: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3: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4: 可不是吗？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3: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2: 请站稳扶好，文明乘坐，祝您购物愉快。
5: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6: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0: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8: 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8: 体在跃动。
1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5: 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1: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九，昆明晴见多云，18到26度。
1: 欢迎收听包磊杨宇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云南聚焦重点区域，实施精准靶向防控，筑牢防汛减灾安全网。
1: 今年上半年，云南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总体稳中有进。
0: 刘洪建在省农科院调研时强调，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 根据省委统一部署，11届省委第14轮巡视完成进驻工作。
0: 15五期间，云南以务实举措加快教育强省建设，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眼下正值雨季，云南各地各部门聚焦重点区域，统筹人防、物防、技防资源，从隐患整治、科学调度、智能预警等方面同步发力，实施精准靶向防控，多措并举筑牢防汛减灾安全网。
2: 苗茂水库是义门县的一座中型水库，进入主汛期以来，库区工作人员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机制，每天固定开展2次水情观测、3次常态化工程巡查。玉溪市义门县苗茂水库管理组组长王维琴：
3: 重点是巡查6.8铺排水沟、排水系统，包括上游来水情况、下游泄洪情况。
2: 义门县有3座中型水库、70座小型水库和134座小塘坝。汛前，水利部门制定一库一测调度方案，科学腾出库容，为汛期蓄水泄洪预留充足空间，对排查出的55个问题隐患也及时进行了整改。近日，大理州弥渡县持续遭遇集中强降雨，在防汛形势严峻的牛街乡，当地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预案，紧急转移群众22户64人，全乡158名地质灾害监测员对86个监测点开展拉网式排查，新增隐患点统一设置警示标志，派专人值守。大理州弥渡县牛街乡梅红村大村村民小组组长李国富：
4: 我们及时呢就通知了农户，塘方不安全的农户上8点以前呢，我们七户人24个呢全部转移到安全的地点，吃住与保障。
2: 怒江州扶贡县地质灾害隐患点较多，防灾任务艰巨，针对很多村民不熟悉泥石流逃生方法，极易延误紧急转移的情况，当地专门邀请经历过泥石流灾害